0: 除了劈脸之外啥本事没有。
1: 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哪位这个孩子爸爸或者孩子妈妈这个端起一杯，这端起一杯来
0: 庆祝一下，主要是
1: 也不能庆祝，孩子在那儿补作业呢是吧，这个还跟这个孩子们，是让你们把这个假期作业拖到现在，我作为父亲作为母亲是我监管不力，我先自罚三杯。
0: 同宵在家是不太有这个时间的，一般到最后一天他都帮着补。
1: 提前一周就已经给我划分好了任务和责任区间了。
0: 好，正在进行的昌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早上上班的路上，因为这个刚好是开学季，可能这路面的拥堵状况会比平常来的更加的猛烈一些。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B，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
2: 哎，今天呢，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就行了。这个大家那个能抢的快点抢，
1: 因为我也在抢。
2: 对，因为我已经看见微信平台上小麦回复的大闸蟹了，
1: 因为我正在微信支付。
2: 所以今天这个是全母蟹的配置，而且说实话，
1: 是
2: 五对十只全母蟹，259，这个价儿。哎呀，您就想吧，您懂行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是母蟹，就是蟹黄，特别好。
1: 如果我不知道阳澄湖大闸蟹这母蟹的价格，没有试买过，最后放弃了，我不会在我们平台下是亲自比价验证过，是觉得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所以喜欢吃母蟹的朋友，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全母蟹的一个规格，真的是非常的少量和稀缺。大家回复大闸蟹继续一键抢单。
2: 是，刚才那首歌的后劲还在发酵啊。 A 在视频平台就说呀，这唱的好，这歌词改的深入家长的心。
1: 哎呦，我们也不能只唱给家长，我们也要送一些祝福给孩子，是吧？今天开学，孩子们必带的东西还是不能忘了。
2: 我们就琢磨着，老师们都已经该到教室了，这歌唱完之后，让家长们痛快痛快。但是老师们辛苦了啊！
1: 老师们的歌，明天还有。明天那首歌全部是老师的心声，
2: 哟呵，
1: 好不好？那今天孩子去上课的话，必须要带的东西啊，一包没写的作业，一颗勇敢的心，一具经得起摧残的身体，一张无所畏惧的脸，两只经得起批评的耳朵。其实班主任比学生更不想开学。我们同样就是也关心一下老师朋友。
2: 哎，其实很多老师，这个咱有时候觉得老师好像这个假期挺长，其实不是。老师假期其实人家也挺忙的。这个提前准备啊，就收集各种资料啊，准备教案呢、啊，做各种的这个报表啊。其实呢，要准备的东西也很多。但是呢，就是作为学生家长来说呢，如果说孩子进入到学校之后，最大的一点在于什么呢？他的作息终于能规律了。我到假期的时候，就是咱有的时候，你再跟孩子说，他这个作息跟在上学期间，那还是有差的。你上了学之后呢，他就有一个时间线。他就会有一个时间主轴。对于孩子来说，就我认为，就上学之后，孩子他的时间线上能规律，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件事了。
1: 是的，就是放暑假这件事情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成年人上班休年假，很不好的，就是作息容易乱，整个一天天的这个日子过得乱乱的。还是上学上班好。多规律啊。
2: 有朋友在问说，大蟹卡什么时候兑换都可以吗？是这样。但是呢，建议您可以在这个等那个阳澄湖那边官宣开湖之后，他那边官宣开湖的时间就是根据每年这个湖里的蟹的成长的情况，长到这个肉满膏肥的时候，那边就开湖了。
1: 对，开湖之后，我们是在阳澄湖原产地当日捕捞的。
2: 对对对，
1: 你吃到的就是最新鲜、最正宗，同时最这个就是顶格蟹黄的那个大闸蟹了。
2: 基本上根据往年的经验，一般是在9月25号左右。
1: 有时候就是。是晚一点的话，会到28号之前。
2: 是是是，您这而且我们今年的这个蟹卡给到大家是终身有效。也不是说一年，也不是两年。您买完之后，您
1: 存在家里也没有问题。
2: 什么时候对都行，您趁着这个优惠啊。这会儿说实话，就开湖之前的价格是很优惠的。
1: 是。
2: 开湖之后，
1: 那个价格就蹭蹭的往上涨了。
2: 哎，是，建议大家趁现在抓紧时间囤着。
1: 而且我们还要跟大家做一个小的科普，并不是有。这个阳澄湖三个字，它就是阳澄湖大闸蟹
2: 啊。是是是，
1: 比如说它要叫这个阳澄湖好吃大闸蟹，阳澄湖高满大闸蟹，这都不是专业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这个协会是有要求，阳澄湖大闸蟹这几个字中间是不可以加字的，必须是要连在一起的。
2: 这个是正经原产地的，就是咱这个平时熟悉像是西湖龙井和西湖的龙井
1: 啊，是
2: 茅台， 茅台镇。
1: 对，
2: 大家能懂了吧？
1: 就是会有一些商家和平台去打这个擦边，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这种科普知识理论，
2: 是
1: 给咱做一下支撑，去选择的时候不要掉坑。
2: 哎，您回复大闸蟹就行了。
1: 嗯啊，好，那跟着我们999，我们就给到大家最大的保障和优惠，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蟹卡在手，开壶之后持蟹无忧。
2: 嗯，如果说呢，这会儿呢，您这个行驶在路上哪些路段呢？如果说不好走，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反馈，因为这个毕竟开学了嘛，最近一段的时间呢，车流量通行压力相对可能会大一些，那也提醒各位，咱可以避让一下这些学校的路段，也提醒各位送孩子的家长，咱们呢随停随走，不给这个交通增加压力。关注一下来自郑州交警的目前的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阳光大道从紫金山南路到正兴快速通道西向东是有 1.1 公里的拥堵，农业快速路堵的相对就严重一些了，从化工路到农业东路西向东 4.2 公里通行都比较缓慢。南三环上从西三环到南三环辅路西向东的方向有3公里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京广路、陇海快速路、祥云路辅路北三环、北西三环至北三环的出口这儿呢，目前都是相对畅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嗯嗯，我们也跟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上大学的开学的这批孩子啊，说是最近的一位父亲在北京陪女儿完成大学的报到之后，他实地走访了学校周边的消费环境，结合当地的物价水平，决定把女儿每个月的生活费从2000上调到3000。
2: 我跟你说，这一看在单位里头啊，就是一个实战型的领导，是吧？不看数据，不听汇报，
1: 是
2: 实地调研。
1: 这必须是调研之后，我才知道给他多少钱的这个生活费是合适的。
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我们以前也在节目里面就是做过这个小调查，问问大家，如果说你家孩子上大学了，你给多少生活费？或者你听你周边的，就是一些朋友现在的孩子都给多少生活费啊？我跟大伙儿在聊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他说那现在不得3000块钱？我说有需要那么多吗？
2: 那么多吗？
1: 是物价是在涨，但是说现在的就小朋友去上大学的孩子2500到3000，我当时颇为震惊。我说2000在我这儿顶格了啊！
2: 我听完之后我整个人都麻了，我
1: 是不是就是顿时觉得这个压力来了？
2: 对，
1: 这个父亲就说啊，新闻失踪人，他实地考察了校园周边的餐饮和日常消费，发现2000块钱的生活费难以满足孩子日常在校的开销。就是他也说，并不是说溺爱孩子，而是出于贴心的考量，就认为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求学，就囊中羞涩的话，可能会产生这种局促、没有安全感的。
2: 那倒是，咱说这个穷家富路，宽被窄用嘛。这个孩子，这个毕竟是在外地上学，那还是让他能够稍微充裕点。
1: 他同时也说，这17、18岁就正好是青春好的一个年纪，就希望孩子能更加的经济无忧。开心的轻松的度过大学时光，就自己紧巴一点没什么。
2: 哎呀，你要说真是，
1: 就是大文这种家长很多呀，看来。我问他，我说为什么要3000？他说你想，有的时候周末了，如果说孩子说到周边的景区去玩一玩，有时候跨一市，同学约着去玩，那我肯定想让他看更多，跟同学一起看更多风景啊。你说你这个钱你不给他吗？
2: 反正不行，我就不看他的风景，对吧？是吧？
1: 咱可以跟孩子说，好好的找到工作了，这个风景想咋看咋看。我们相信每个家长可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就是观点啊，
2: 那是
1: 和方法。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你还记得你上大学的时候多少钱的生活费吗？据你了解，据你的观察，现在的孩子这上大学一个月要多少钱的生活费？
2: 是，但是我觉得其实人家这位父亲的这个做法确实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1: 是
2: 啊，人家并不是凭空这个臆断出来是一个数值，而是真的实际根据他这个学校周边环境。那说实话，确实不一样。你即便咱以正省。

0: 郑州作为例子，你这个学校校区坐落的位置，那是在 CBD、还是在大学城、那消费水平确实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细节当中的榜样。就是、不管有什么事儿，咱们自己亲自下场啊，去体验感受调研研究一下，
1: 换位去思考、
0: 是
1: 就是站位在孩子身上，
0: 对啊、这样的话你得出来最终结果其实双方也都认可，对吧？我倒是就觉得在这个上大学之后啊，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锻炼，不仅仅是学习能力的锻炼、也是他这个适应社会能力的一种锻炼，
1: 是
0: 对吧？
1: 我们也看叫做莱德这位朋友啊、他说沈阳2003年，每月400块生活费。
0: 哦，2003年沈阳每月400。我记得我是2004年，这个我是每月500。
1: 刚才那个跟我同龄的朋友，那03这个数字怎么就那么熟悉呢？
0: 我是04届的，我是每个月500。
1: 因为我会远一点，在海南，大概600到700这个样子。
0: 也基本上，我觉得咱那个年代差不多也就是这个。过千的就会基本
1: 极少
0: 极少了。
1: 过千过千的那种，就是在我们这儿就是有钱人，就必须他得请客吃饭。身边有时候就是真的会跟一群请客吧，请客。
0: 所以说各位教育孩子不要露富啊，
1: 会收着点儿。
0: 对。
1: 好，我们也继续让朋友们来说一说，你还记得当年你上大学的时候多少钱的生活费吗？现在的孩子你认为多少钱生活费是合适的？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B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10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但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2: Q Baby， 你是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长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珊珊来了，这位朋友说今天的蟹比昨天的还划算啊！
2: 哎，
1: 我昨天下单了。
2: 哎呦，
1: 不是
2: 实货啊，实货。
1: 这么说也对，但是不完全。今天划算是因为它稀缺，我们依然保持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2: 是。
1: 但昨天那个尝鲜价格，那个是真的香。
2: 对，那个、
1: 就是那个，如果说你去送客户的话，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喜欢吃全母蟹呀？是吧？然后那昨天的那个就是159的那个。这个价格，公母组合的也非常的合适。
2: 所以这个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啊！这个不用眷恋
1: 昨天，不想
2: 昨天
1: 的事情。昨
2: 天
1: 已经是昨天了。
2: 谁叫你昨天不？不是那个后面会越来越好啊！这个。
1: 但今天我们的这个全母蟹也确实是会越来越少。
2: 是。
1: 就真的是越来越少，拉来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回复一下大闸蟹。有朋友问是。这个刚才我们群里还有一位朋友问是湖蟹还是塘蟹
2: 哦，
1: 那我们私家车999丹丹不是跟大家亲自溯源了吗？阳澄湖自有蟹塘，
2: 是
1: 啊，我们是这个蟹塘的一个直发价格。
2: 你别慌，这个我觉得咱还是得
1: 拿捏一下啊。
2: 对对对，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1: 他的锅确实是给我问住了。
2: 对，就
1: 我们正宗阳澄湖的水域。
2: 我们问一下，我们现在就问一下，问完给您回话。这个得给您确认一下。而且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咱看这个大闸蟹啊，这个目前您有几个地方去可以去辨别真伪的。首先一点。它呢有没有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行业协会的官方的蟹扣？一蟹一扣啊，不是一盒一扣，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看这个大闸蟹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们给到大我咱不拉踩不比别家，我们给到大家的。绑蟹的绳都不一样，
1: 是
2: 香草绳，不是那普通的那个绳。
1: 这也是我们专门升级到用香草来捆绑，就比着绳子它没有重量，同时呢它没有土腥，还能增香。
2: 是，
1: 就是自己在家吃或者中秋送礼，大家都会看到你的蟹有多专业。
2: 是，再有一点就是我们给到大家这个在发货之前，就会专门有验蟹师来确定确保这个蟹的品质。
1: 我们真的要顶黄留油。
2: 对，这个验蟹师都是取得行业职业资格认证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先捋一遍。
1: 是
2: 啊，
1: 而且我们不是洗澡蟹，我们的蟹就是爱吃水草，拒绝洗澡。在哪里长大就在哪里不老。
2: 这哪儿来的这词儿啊？这是，
1: 就是我们天生地养的阳澄湖大闸蟹。
2: 是
1: 专属的蟹扣，大家到时候是可以溯源的啊，从源头就是要保障每一只大闸蟹的纯正。
2: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售后上啊，可以说很硬气了，
1: 对，
2: 很硬核了。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
1: 并且我们给您发货的全部都是去绳净重，不卖水，不卖绳，只卖净重的大闸蟹，做到足斤足量。所以买大闸蟹，大家不要去其他平台，就跟我们就对了。

0: 一会儿呢，那个等我们那个商城的朋友回复了之后，跟您这个确认啊。
1: 还有朋友问了今天是啥规格，那就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喽。今天我们主推的啊，母蟹2.5两，五对十只，原价649，这个并不夸张。因为我自己去试的话，就是在网上去买一只阳澄湖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它是2两的，要卖到58。2.5两要卖到68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在今天我们5对10只母蟹2.5两只需要259。
0: 哎，另外有朋友这个已经加了我们客服了，我们会跟客服那边这个提示一下，尽快的给您回复信息。如果说呢您想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闸蟹的话，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259十只全母蟹，
1: 是直接拍两单，你可以10对20只。
0: 对，
1: 相当于518，再送您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黑龙江的地标美食。
0: 是，
1: 这个黑蜂雪蜜原价就199。
0: 对，全母蟹，入行的朋友都知道它这个香在哪里。您回复关键词就行了。
1: 最关键的啊，这个全母蟹，大家知道一个蟹塘里面就是发的蟹扣就只有那么多。所以拍一单少一单，母蟹更加的珍贵，大家拼的就是手速了。回复大闸蟹，我们全家都可以实现母蟹自由。
0: 另外呢，我们这个商城的同事已经给我们回复了，是阳澄湖的湖蟹，直接从阳澄湖发货。就是这个还是要需要跟您确认的。为啥我刚才说我这个
1: 不能让我在这胡说，不懂可敢说。
0: 因为我印象里头啊，我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知识积累啊，错于不对于不对的，各位您多担待。我个人的知识积累，那个糖蟹是不如湖蟹。
1: 那啥叫糖蟹呢？
0: 就是主区是湖，挨着湖旁边
1: 还有一些小蟹糖，
0: 弄一糖。
1: 那个糖蟹应该就是没有一蟹一扣的。就是没有那个扣的
0: 啊，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它也不能在包装上叫做阳澄湖大闸蟹的。
0: 对，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你说我请个主持人，我请老杨但是呢我老王跟老杨水平也差不多，都是私家车999的
1: 主持人，但是给你发过去的主持人到现场一看，
0: 是郑强，
1: 是郑强。不在的人真可怜呢。
0: 没办法，你知道是让你不上节目。
1: 但是我们就保证发过去就是老杨。
0: 对。刚刚我们这个跟大家这个有一个互动话题嘛，说这个您这个上大学的生活费是多少？这个朋友们还是唤起了自己这个尘封的回忆啊。
1: 德峰，他说08年郑州，月500，月月赤字。
0: 这咱俩一样，这找着同道中人了。
1: 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同宿舍的兄弟还耿耿于怀。
0: 说实话，就是我月月吃字的时候，我没少吃出的这个宿舍朋友的，
1: 全靠大家这个帮衬。
0: 对，一般就是他们泡完面之后呢，就跟人说哥留一口汤。
1: 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就是宿舍的室友把那个饭打过来之后凑过去聊天。聊着聊着不行就吃几口。
0: 你这个是回锅肉吧？也有朋友这个跟我们这个说，这史蒂夫是吗？我不知道这名字是不是这么念。10年在许昌，一个月400。就那个时候这个物价呢也相
1: 没有那么高，
0: 自己的消费欲望也没有那么高。一零年其实离现在时间还是相对近一些。
1: 对，他不甚至说03、04。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很多朋友就还就说到，您要卷土重来，他也就说着这个，当时呢是在西安，去年呢是外甥女来郑州上大学，他当时在西安08年的时候呢，是一个月500块钱，但是去年外甥女来郑州上大学的时候，每个月大概就是2-3千块钱了，时过境迁啊，这个消费能力啊，这个。是在上涨的，孩子们的这个每个月生活费上涨啊，就充分证明大家挣钱能力也在上涨。所以说在此呢，仅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财源广进。
1: 这个祝福好
0: 是吧？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1: 威风八面响四方。
0: 行吧，听私家车999的都发财。好像好俗气。
1: 小陈说。就没有那种富二代听众吗？那种不住宿舍住别墅开个跑车上课啥的， 有，人家也不能在这儿跟我们说呀。
0: 低调。

0: 得低调。
1: 嗯嗯，但是就是一般这个群体，
0: 嗯，
1: 我是不知道，我入不了这个圈儿。我们还是 AA 在学校门口会吃顿饭的，
0: 多少跟人有点玩不到一块儿。光志源说，2005年到2008年在郑州，一个月基本上300块钱，还能略有盈余。
1: 哎呦，这个厉害！
0: 还包含买衣服、日常用品。好家伙，那您这可以。
1: 这确实，其实他计划能力也极强。
0: 真的是，就是理财能力，精打细算。自己给自己做好整个的每个月的这个规划，我是非常佩服这样的。
1: 就是对于孩子来讲，你的消费观，然后你自己的这种计划能力，也是大学里面你必须学会的一堂生存课
0: 啊。确实，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咱确实得精打细算，得规划。您这个大闸蟹现在买就非常的划算，您现在规划全母蟹，259，您到开湖之后，你买着买不着全母蟹的套餐，咱都另说。您的开湖之后，你全母蟹绝对不是这个价，是吧？
1: 然后这个叶子也在问，他说售后是怎么样的？那售后我们更要说一说了。今年我们的这个蟹卡啊，跟大家升级到终身有效。
0: 是，
1: 以往是3年，也就是说去年你买的没有用，你今年可以用。但是呢，就是今年的话，你哪一年，未来的哪一年，你都是可以去兑换的。
0: 对对对，我们给到大家的售后，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
1: 缺秤包赔，
0: 京东和或者是顺丰的这个冷链
1: 直邮
0: 速发，
1: 到时候大家一看这个发货地啊，就是我们这个您去兑蟹的时候，我们蟹的发货地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
0: 阳
1: 澄湖原产地。
0: 肯定不会是涮一下的洗澡蟹，就说实话，您问这个问题啊，
1: 阳澄湖涮一下捞出来，
0: 我们都
1: 这个叫做洗澡蟹，我们的那个就是拒绝洗澡蟹，
0: 就我们就不会。
1: 其实，在我们
0: 有蟹塘，
1: 在社群里面的朋友，早几个月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阳澄湖的蟹它生长，我们会经常就是工作人员会拍给大家看，
0: 恨不得派丹丹就在湖边看着，
1: 我恨不得让他住到那儿。要不是我们现在节目上实在是没人，
0: 对，
1: 但他就定点在阳澄湖工作了。我们从小蟹苗的时候就开始跟大家发视频，
0: 是，
1: 然后长到那个中不溜大小，就是包括现在各个高黄，然后顶格的那一种，我们都全程会拍给大家看的。
0: 我跟你说，谢飞老师现在是不在我们部门了，要是谢飞老师在我们部门，每年卖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谢老师就得是私家车999私有蟹塘全球代言人。谢老师
1: ，大家回复一下大闸蟹，抓紧抢单。今天我们给到大家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这个规格数量真的是极其有限，因为母蟹我们卖完了，后面我们怎么去上这个公母的组合？所以每一天只有减少量的100单的库存，我们原定计划卖到本周五，但是为啥让大家现在听到现在买？昨天那款我们也原定3天的，但是结果昨天一天抢没了，就是我们那个长鲜159的组合没有了。
0: 因为母蟹抢得快，
1: 对，今天大家再来买没有了。那今天我们上的这个全母蟹的规格也只够一天买，差不多，就是这真的很难去撑好几天。
0: 是，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

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呢，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今天刚才我们这个互动话题说，大家这个上学的时候每个月生活费是多少？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语音啊，这个张华纯，
2: 08年在郑州，每个月生活费是600到800，然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基本上每三个月还会再支援一下。
0: 这个好，
1: 这个好。每月打足富裕量，
0: 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对，基本上啊，就是您就看吧，在这个外地上学的孩子，或者在本地上学的孩子，突然间没有任何缘由，
0: 说生活富足起来
1: 啊，对，
0: 日子突然好了，
1: 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支援了，
0: 是，
1: 对吧？
0: 这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其实也可以多逛一逛嘛，是吧？就是看一看孩子上学的那个周边的环境，同时去孩子所在的城市里面逛一逛，走的时候发一红包啥的，
1: 对。钧慈给我们说了有一个方法，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作为参考。他说呢，把一个学期的生活费都给孩子。第一个学期他就不够花。第二个学，但是他不够花，我建议就是你稍微这个忍着点儿。让他去自己的吃个吃小苦头。第二学期他就开始计划消费了。就是现在呢，这个孩子这个也快40了。财商不错。他说谢谢妈妈当年的决定。你看看，文姐应该是。有感想。
3: 我看完他以后，我就觉得这肯定是个女孩儿，男孩不会这么消费。男孩，你给他多少花多少。
1: 男孩很少说谢谢妈妈。
3: 也不是说谢谢妈妈，对，男孩很少这话。所以一般男孩子就是，因为他上了大学之后，他可能还要交新的朋友，就是各种新朋友。
0: 交新朋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撑一下牌面。
3: 对，所以他基本上有多少花多少。反正我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男孩子如果一学期的学费给他，到结尾的时候一定是白开水。就馒头就很惨那个日子，
1: 还到学期，我每个月下半月都是白开水就馒头，去食堂蹭酱油。
0: 所以就是你会在上半月的时候先就是过得比较好。对，
1: 我是说实话，我是没有什么规划的人啊。我就是
0: 不知道就是留。
1: 对，我就随性惯了。就尤其是到了月底啊，那你知道吗？这个买一个馒头到那儿呢。跟着比较相熟的食堂师傅，哥，豆腐给我挖一块儿。
0: 然后呢，这个还有朋友说，而且特别不想拿奖学金。
1: 这个 SSS 就这个，
0: 他说拿的话
3: 请客，
0: 拿的话不够同学们吃饭的，还得倒贴，
3: 就是想要请大家吃饭，这个妥妥的凡尔赛。是我是
0: 没拿过，
3: 我是不够格拿。
0: 对，我不知道拿奖学金要咋拿。
1: 你放心，但凡我们宿舍要敢有一个拿奖学金的，这学期不给他吃哭了，我跟你说。
3: 所以你看，就是大家都害怕拿奖学金了。
1: 但是这是一种荣誉，钱不重要，这是一种荣誉。
3: 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是01年嘛，上大学。
0: 可暴露年龄，
3: 生活费是400块钱，因为我要说年份，大家能知道那个年代是多少钱。现在可能要2000-3000块钱吧，是吧？我那个时候是400块钱一个月，一个月多少？
0: 我因为我远我应该是600吧，
3: 远，这跟远有啥关系？你那个生活费里还包含交通费吗？
0: 它是不含交通费啊，但是就是它，
1: 我跟你说，
0: 我那个地方它是属于一个，就是大家知道。
1: 强烈建议就是大文以后就绝不能让他当领导，吓人，你知道吗？
0: 就不一样，我那个地方就是海南，它那种你知道它是属于旅游城市
3: 啊，它要时不时的出去旅游。
0: 他倒不至于是旅游，他旅游城市的话呢，他就是每天他那个消费场景会比较的多元化，他不像你们就是到那大学城里，
1: 海南是有免税店的，你知道吗？
3: 海南在去免税店逛逛有200，
0: 那时候还没有就是那个免税店，倒也不去，但是他就是他很容易，你下课的时候想去那个海边吃生蚝。
3: 这个都预判到了，
0: 预判到了，
3: 跟距离远也没有啥关系，是吧？
0: 距离远，家长担心呢。
3: 所以多给
0: 看不着，看不见摸不着。他不是说每个星期就能回来，没有了贴补点儿。但我那个就是生活费是不算高的，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生活费。
3: 我大学400块钱，我记得也不算高，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生活费。
1: 对，我是500块钱，
3: 你是500，
1: 对，我是500。
3: 你看咱们仨都是一个年代的啊，想卖的是最多的。
1: 对，
0: 我还没有腾霄多，但是腾霄因为腾霄在郑州啊，
1: 对，
3: 他周末还可以回家是吧？
0: 对，他可以回家蹭啊。
3: 哦，那是，
1: 嗯，
0: 我周末还要花自己的生活费，嗯、
1: 就那我也不够花了。
3: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在西安嘛，嗯，然后同学们从家里回来就开学的时候，那行李箱里卫生纸、洗肥皂，我就跟我说这也从家拿吗？
0: 就是为什么啊？我如今一直到今天，我不办信用卡，而且我极为的就是痛恨信用卡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到我们学校里面来推销信用卡，我就跟着办了，那时候没有概念，就是信用卡啥意思呢？就是没钱你可以使用
3: 预支
0: 当钱用，然后我去逛街的时候有一条裤子700块钱，
3: 哇，
0: 我这信用卡我给它刷了，下个月我生活费到了，不够还的，我就说这一个月
3: 没有挣钱能力，
0: 对，没有挣钱能力，我非常的焦虑。我说我这个月我吃啥？我靠什么去过？后来一想，哎，我表姐也上班了，优先于我就是提前工作了吧，当护士了，工资也还不错。跟我表姐打电话给我记了点。
3: 哦，哎，你看有一个父亲气概多好。
0: 先上班就行
3: 啊，
0: 不用付，
3: 只要他上班，然后只要他有点钱哈。
0: 但是我不建议啊，当时我跟我姐说的是千万别跟我妈说。不建议孩子现在这么干，就像刚才我们有朋友说的，就是第一个月没有规划好，后来你这个财商就建立了。所以就从那次就
3: 吃过一次亏吧，
0: 之后有了一次就比较痛苦的体验之后，我到现在都不办信用卡的。
1: 所以就是啥呢？叫人教人永远教不会，事教人一遍就让他记
0: 住了，一次就教会了。
3: 对，
0: 大文知道，要不是说确实是就是最近这半年，不太容易，连花呗我都不用。大文知道我花呗是没开通的，我不会使用花呗。
3: 晚上说，他说你那个花呗是咋用的？
0: 发信息，花呗是咋用的？
3: 我说你把那个优先付款选。

0: 择花呗就可以了。
1: 我倒是想给他关了，我还没还完。我
0: 这三个人有多惨？
2: 不但逼不得已，那个花呗我也是不建议使用的。嗯，
0: 所以生活当中其实要理性消费，嗯，
1: 对，
0: 对吧？理性消费呢，一方面是让自己就真的是冷静下来，嗯，不至于最后啊非常的局促，嗯，非常的狼狈，嗯。但是有时候吧，你想想，就是生活里面该花的什么是花？
1: 但是259十只全母蟹就很理性了。
0: 你看咱现在上班了，是不是该对爸妈好点？嗯，
2: 我刚才就下了，
0: 嗯，刚才是给爸妈买的，
2: 我自己吃的。
0: 我去年买
1: 一个硬问一个就不接茬
2: 是就是他们老年人，嗯，就是他们两个嫌麻烦有时候其实我应该完全可以下两单然后再选一个黑粉雪面
0: 两单划算呀，嗯，两单是我们这次争取来的给大家送的黑蜂雪蜜，嗯，因为之前就是是没有的，两单也没有的，
1: 对对对，
0: 但这次我们希望就全母的嘛，嗯，你看你吃一单家人吃一单，
2: 对，
0: 而且国庆节其实难免中秋节难免有走亲访友，嗯，或者是就是串亲戚的时候你提着一兜大闸蟹去不是不空手吗，嗯，
2: 对，你看我啥人呢，腾霄，刚才我在节目里面建议大家两单，自己家留一单，父母家寄一单，然后结果我自己下一单自己吃不给父母拿
1: 这不刚才咱们有一个
2: 不孝顺一个人
1: 一个观点吗，嗯，这个还是要量入为出有一点也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这两天主要是在说这个我们这个蟹怎么好怎么正宗怎么划算，嗯，其实有一个小细节还是还是多说一句，因为有朋友也可能会问到，就是哎这个说买这个大闸蟹送不送那什么什么小蟹钳的小剪子呀，蟹醋啊紫苏这些我们都是默认在我们的这个套餐里头的，
0: 是的，
1: 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买一送六那么那个话术，嗯，啊，
2: 就是机操物六，
1: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就全送给大家，能送的我们都给大家送，嗯，你想我们自己都补贴送了黑蜂雪蜜嘛，嗯，啊，所以我们不小气，
1: 那贵东西都送了，这些我们都是当成基本配置在这个整个的礼盒里头，
0: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寄的全部都是蟹卡，蟹卡其实大家收到是很快的，嗯，等到大家比如说大闸蟹长得差不多了你哪天想吃了提前去预定，嗯，打电话预定的话，那么大闸蟹是从阳澄湖这边给大家寄过来的啊，
2: 嗯，是不是要等到开湖以后？
0: 那肯定要等到开湖。你长在前面的，嗯，你那个螃蟹不好吃啊，哭。
2: 关键你长在前面的就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因为阳澄湖本身就是开湖之后再去捕捞跟大家发货啊，
0: 嗯，所以大家就现在会很快的收到蟹卡，嗯，但是提蟹3年的有效期啊，想什么时候提就什么时候提。
2: 大文刚才在后台说，今天这个全母的规格卖爆了
0: 啊，全是全母，
2: 昨天更要厉害，就是看来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是特别的喜欢吃母蟹，
1: 还是识货，
0: 因为我自己买也都是全母的，嗯，因为我觉得全母的就吃那个黄非常非常的过瘾，嗯啊，然后全家人都能享用。
2: 对，这个大家今天看到我们现在给到的规格是这个
1: 全母蟹
2: 2.5两，
1: 嗯啊，跟各位来直接这个给到大家5对10只，嗯，好吧，
2: 一共259。这个也是刚刚我在我们节目里面下单的，
1: 下单了啊，
2: 259块钱，就这个真的是卖一单少一单，
0: 对，嗯，
2: 因为我们不能一直卖这个全母蟹，因为剩的公蟹怎么办，嗯，
0: 全部都是全母蟹发货，2.5两的全母蟹，10只各位，嗯啊，然后两单的话再给大家送黑蜂雪蜜500克，是一斤的啊，那个黑蜂雪蜜，嗯，那黑蜂雪蜜其实早上我都会给孩子冲一杯蜂蜜水去喝，嗯啊，因为它是断数的，还带有点清凉感觉，像冰淇淋一样的那种口感，嗯，是很好的雪蜜。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

0: 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为了庆祝孩子开学，有不少家长两单的在后台下我们的全模大闸蟹。但是今天还有一款好物啊，一直没有跟各位来分享。要不是这个全母大闸蟹，我们担心它很快卖没了。
3: 哎、
1: 这款接下来的这个套盒也应该早一点跟大家来分享的。
3: 哎，是是是，这一款套盒呢，其实在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大家应该也都非常熟悉了。
1: 雅诗兰黛，
3: 雅诗兰黛
1: 5000套。
3: 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
1: 嗯。
3: 直接跟大家上五件的增量套盒，正常专柜5100多，
1: 嗯，
3: 今天只要799。
1: 我们不要1999，不要999，直接炸到799。
3: 嗯，
1: 为什么它原价能卖到5160啊？因为它是雅诗兰黛的一个增量套盒，5000套，它里面全部都是大容量的。有什么？首先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带朋友们入坑的第一瓶人生精华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这个100毫升就是熬夜党的一个续命水。同时呢，智颜面霜多有名，雅诗兰黛家的智颜面霜75毫升，秋冬季节的锁水王，还有抗蓝光眼霜15毫升。原生液，这是精华液的200毫升，以及一个洁面150毫升。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
3: 嗯、
1: 还靠谱吗？跟了私家车999这么久，大家放心，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全球购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特别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到家。
3: 嗯，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
1: 礼盒
3: 就可以了。刚才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这里头呢，这个小棕瓶他们家的这个扛把子，
1: 嗯，
3: 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原生液200毫升，洁面150毫升，可以说把整套的护肤流程这一个套盒就搞定了。
1: 嗯
3: 嗯，而且现在呢，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只要799，
1: 七百九十九，大家在市场上就是雅诗兰黛的那个小棕瓶都拿不到，
3: 嗯、
1: 因为单一个小棕瓶就要1000多块钱，
3: 对，
1: 所以大家回复礼盒速速抢订就可以了。
3: 嗯，加我们客服还能再给您优惠5块钱
1: 啊，
3: 只有100单。
1: 雅诗兰黛大家很熟悉了，我们就不速品的，就是不多讲啊，
3: 对对对，
1: 就是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在后台就回复礼盒就可以。
3: 哎，是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给我们这个
1: 聊啊，
3: 聊这个今天这个大闸蟹、啊，
1: 嗯，
3: 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个全母蟹的这个喜欢了。
1: 袁湘也在视频端问啊，关键词还是大闸蟹？
3: 哎，是啊，
1: 是的
3: 啊。嗯，
1: 这个你要在这个我们节目段来回复了。
4: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
1: 嗯、
4: 老朋友了、
3: 嗯、
4: 去年前年可能都买了大闸蟹。
1: 哦、
4: 嗯、啊，所以你看大家就是我们卖了这么多年的大闸蟹，大家反馈还都是很好的。
1: 嗯，
4: 就尤其是到你提货的那个时候、
3: 嗯、
4: 哎呀，十只满满的蟹黄流出来的那种大闸蟹吃起来相当过瘾。
1: 对，带着仪式感吐着泡泡寄到你家。哦，
4: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十只全母的，其实就是自己吃的。
1: 嗯，
4: 就是你不用考虑说哎我要给别人送够不够个儿大呀、
1: 嗯、
4: 就是经济实惠型。
1: 是，
4: 然后我们想让大家这次吃饱了，让大家实现大闸蟹自由，所以两单又给大家加送了一瓶黑蜂雪蜜。
1: 嗯，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3: 是，
1: 最后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我们牡丹花一甜啊、哦，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大动作？
3: 对，牡丹花田的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呢是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抹化水不糊脸，特别适合夏秋季节。虽然是精华油，但是呢一点也不油。黄金的水油配比，加上西班牙角鲨烷、阿根廷霍霍巴籽油，一抹就化开。里面呢是纯油基底，加的是亚洲白桦树脂，成分里面的玻色因和葡萄苹果的细胞提取物能够把皮肤支撑起来，干纹慢慢呢就淡了。同时呢再配上牡丹精粹和两种籽油，一边修护一边把这个屏障给您筑起来。现在的价格呢只要99，同时呢加赠您一瓶大瓶300毫升的喷雾，您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99块钱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上一个大瓶喷雾，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
1: 嗯嗯，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互动了一个话题， 你的什么猪猪串串掉地上碎了？
3: 线断了。
4: 回头我给你串一串，我有线。
3: 我一会儿得剪剪，没事，先说那话题的事。
5: 这个是不是也有好的寓意？
4: 大猪
5: 小猪落玉盘，
3: 对，
5: 就是象征着腾霄在2026年，
3: 这就甭圆了。
4: 想讲个吉祥话，
5: 想讲个吉祥话，但是岁岁平安吧，但是他又没碎，
4: 散落一地啊，
5: 没事，好事儿，
3: 好事。
5: 就是说明我们什么样
3: 要散财，
5: 不是说明我们
3: 一会儿我就得去买几个大闸蟹去。
4: 对，
5: 说明我们私家车999这个团队啊，聚是一盘活，散是满天星啊。
4: 硬要往上靠，但我怎么听着也不像什么好话。
5: 说个要散事的是吧？
4: 散事。
3: 快放歌吧，我等着捡珠子呢。
1: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好的，那音乐来自曹格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丑角儿。欢迎朋友们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的儿喜欢的主持人战战。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了，老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对不对？你像今天9月1号喽，每个家长应该都很兴奋吧？兴奋是在于以后中午再也不用管他们吃饭了耶。但是我们有一点点辛苦的就是呢，就是早上再起的早一点送孩子，尤其是今年小升初的一些孩子们，一些家长们呢，你知道我在电梯里会听到他们说，哎呀，我现在早上6点多都得起床，7点10分之前到校。你是让我特别能够共情，因为今年我也是。这两天我辗转反侧啊，在床上彻夜难眠，我就一直在想说啊，那以后小朋友不得6点半起床，那最起码不得6点40从家走，6点50从家走，路上20分钟的路程，7点之前得入校。哦，我天哪！如果家里有俩的话呢，你得过几年还得再轮一轮。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跟身边的朋友们说啊，如果可以的话呢，咱们就只生一个就好。当然啦，这说了一些题外话啦，老样子，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阳东部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上午东部东北部局部有雾，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明天东南部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我觉得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无论如何变化啊，无论是顺流还是逆风，我们只要有着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节奏，随着自己的心意，用心生活，努力向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来吧，今天呢依然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昨天就跟大家说过了，我说昨天呢阳澄湖大闸蟹呢是让大家先尝尝鲜啊，也是之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没有给大家放过的福利。对于一些第一次在我们这儿买大闸蟹不太信任我们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大家如果熟悉丹丹的话，每一年呢连着好多年我这个时候都会带大家去买大闸蟹，或者说溯源买带鱼，对不对？所以说跟着我买就对了啊，因为今年我们的服务再升级，今年除了买到我们的大闸蟹之外，我们还送你我们的地标产品199块钱的黑蜂雪蜜哦。你知道我们送的力度有多大吗？平时在商城买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吧，199块钱买黑蜂雪蜜，对不对？一分钱不便宜。然后今年买大闸蟹除了送黑蜂蜜之外呢，我们还送什么？还送大闸蟹。来吧，微信公众号4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来到我的链接看一看，看有哪一款是你需要的啊。另外呢，今年还有一个福利升级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往年蟹卡，或者说你现在去外面买蟹卡基本上就是3年有效期，对不对？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在丹丹的直播间呢，在我们私家车999的平台要给到大家长期有效。你没有听错，也就是说你今年买了，如果你今年囤的多，你明年如果大闸蟹涨价的话，我们依然按今年的价格给你。咱就说像不像囤黄金？看谁有眼光了。微信公众号4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说了这么多啊，今天给大家来说一说主要安排的福利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安排这个福利，母蟹党的必冲朋友们。谁是母蟹党给我扣个一。啊，我估计我的微信公众号上都得爆棚。我跟你讲，今天给大家安排母蟹2.5两，一共5对10只，原价649，今天只需要多少朋友们？你去市场问问阳澄湖大闸蟹当地的人，到当地去吃一只2.5两的跟红牛罐大小一样的母蟹，一只38块钱，10只380。今天丹丹的直播间5对10只哦，259块。那我更不用说阳澄湖大闸蟹运到咱们郑州了，这里面前前后后人家不加点人工成本，不加点时间成本运费呢，对不对？租位费呢，在咱们这儿买500-600轻轻松松，可是今天丹丹的直播间259，朋友们今天这是无脑入的一款恢复大闸蟹。昨天推的是公3两母2.5两3对6只是尝鲜款，计划啊本身说是就是前期他们商量是要卖3天，但是我觉得啊还是不要了，就是一天的时间足够有一些犹豫的朋友来选择。结果昨天在我的节目当中吧，据说都已经卖快没了，留了一点留给了晚高峰。所以今天我们的母蟹依然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不敢去想母蟹到最后会被多少人抢没，因为母蟹一个阳澄湖当中就那么多，母蟹养那么多，公蟹养那么多，都是对称的基本上。那前期呢为了给大家一些福利，给大家囤了这些母蟹给你们，那后面呢大闸蟹的公蟹长出来好了的话呢，因为九雌十雄嘛，10月份吃那个大闸蟹吃公了的话，有些人喜欢配着母，而且我们也得配着母的卖啊，要不然那咋办啊呢？所以母蟹本身也就不多，今天给大家安排的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哦，朋友们才259，你没有听错，就是259，而且是我这次溯源带大家已经挑过看过的，前一段视频直播啊，我也给大家在直播间连线过，给你们介绍过，让你们亲眼看到过，我也亲嘴吃给你们过。个个高肥高满黄肥的啊，一口鲜甜直冲甜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你真的到哪都找不到。而且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很多人还喜欢吃母蟹，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要198，198它用的好像还是2.5两的蟹，那你今天你要用我们2.5两的母蟹，你自己带回去吃，你能吃10碗吧？这价格得1980了吧。今天259直接到手10只2.5两的母蟹，微信公众号4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另外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10只不够吃，如果你真的超爱吃母蟹，马上又临近中秋国庆，想要送人的话，或者说叫朋友来家里吃的话，你直接去拍2单，因为今天拍2单哦，4折518不说啊，

现在下单，我再加送你一斤的冰淇淋口感的，对，一瓶的黑蜂雪蜜，一元价值199块。朋友们，你这样整个算下来，合下来多少钱？合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块，这价格比吃普通螃蟹都划算吧？送的蜂蜜还是我们私家车999广播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哦，可不是像有些人说啊，我送你一些什么醋啊，然后送你一些什么八件套啊，我们八件套你买每一单我们都送。真的朋友们，这诚意我跟你讲，我们真的只有在私家车99，在丹丹的直播间了啊，请人喝杯奶茶都不止这个价，你就能够吃上一只国家地标的美食，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是母蟹，回复大闸蟹。今年大闸蟹开湖是9月28号，等到开湖之后呢，大家可以按照我们给到大家蟹卡上面标注的具体的提货的时间来进行下单。当然有些朋友也有自己的节奏，比如说单我就是一想开湖就立马吃母蟹提啊，如果有人说但我想等等 再想往后吃到10月11月份的长得更大一点的提啊，就是按照各自所需来进行这个提货就可以了。你送人是先拿到我们的大闸蟹蟹卡，你先锁定你的这些蟹在这个湖里面，等到回头开湖了，我们肯定是以人家先锁定的发呀，对不对？想要了的话呢，没有没想要买的话加钱。这就是为什么啊，很多人就是提前先去囤自己的大闸蟹的卡。另外大家所担心的什么五大售后保障单，你们的死蟹残蟹无肉无膏无黄，缺秤都包不包赔？朋友们，这都必须的事儿啊。我们五星级的售后服务们都做得杠杠的，这再给你落下来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专门的验蟹师，因为一个蟹塘里面3、6、9等的蟹长得都不一样嘛，那验蟹师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给你们避免这五大售后，你知道吧？就是你所担心的都是你不用担心的，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包括各个腿长的肉都特别的饱满，这个蟹沉不沉，该怎么挑选，都有我们专门的验蟹师。你别觉得验蟹师是鸡肋，我跟你讲，人家像我们的新闻主持人记者证一样，2年一审。含金量特别高呢啊，所以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只需要看你自己，操你自己的心，你需要不需要啊，你别到根儿都问我要，那真没了。母蟹本身就少，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只给大家，我看看卖几天啊，我们好像只有3天的售卖时间，大闸蟹母蟹只有3天售卖的时间，你今天不买你还可以回去考虑，你明天不买你后天你最后一天考虑的时间了，你也可以今天晚上去菜市场去对比一下啊，什么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我告诉你哦，阳澄湖大闸蟹和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天差地别，他们可是不一样的哦。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一定有大闸蟹协会，然后他们的认证以及他们颁发的蟹扣，那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啥也没有，我们一蟹一扣都可以溯源，一个蟹扣可以扫3次码，少一次这个扫一次少一次啊，所以大家买回去直接扫码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溯源。而且所有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你知道大闸蟹协会给你颁发那些认证书啊，包括一蟹一扣啊，是跟着你的池塘看有多少亩，而且你必须得有自己的养殖的池塘，而且有专门的那个养殖经验，还有专门的养蟹的师傅，还有验蟹师，就是他一定要符合各种各样的条件才可以获得大闸蟹协会的认证以及颁发蟹扣的资格。那我们私家车99多少年了，对不对？有自由养殖基地也带大家去看过了，对不对？所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认准一蟹一扣，好吧。而且在中秋节为什么我们要吃螃蟹要送螃蟹呢，也是因为它跟谢谢感谢的蟹是谐音，也代表着就是你感恩对方的一份体面的礼赠吧。所以今年给大家安排的除了给力就是给力，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问我就可以了，趁我在的时候，好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想着听。那关于大闸蟹你知道该怎么分辨吗？我觉得啊，就是每一年去阳澄湖大闸蟹带大家溯源，你知道啊，就是你每去一次你都会长一次知识，这次我又学会了什么呢啊，待会儿的时间我教你们分辨。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

0: 完，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北冰洋南森海盆大数据中心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打呼噜的人为什么不会被自己吵醒？
0: 为什么呢？
4: 打呼噜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睡眠现象，很多人
5: 都深受其害，
4: 特别影响自己和身边人的睡眠质量，甚至可能会引发夫妻、情侣、室友间的矛盾。而当你被呼噜声折磨得难以入睡时，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疑问？
0: 这么大的呼噜声，为什么打呼噜的人自己听不到？
4: 首先我们得说说
0: 呼噜声到底是怎么来的。
4: 其实打呼噜就是呼吸不畅所导致。当我们呼吸时，空气会从你的嘴、鼻子进入，通过口腔、鼻腔、咽喉等部位进入气管。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地方不通畅，都有可能导致气流经过呼吸道时引起周围组织的震动，
5: 从而产生鼾声。
4: 与一些乐器发声的原理类似，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让咽喉部的肌肉变得松弛时，或者因为扁桃体肥大、鼻息肉、舌体肥大、肥胖、吸烟酗酒等原因引起的呼吸道狭窄不畅通，那么气流通过狭窄的部位时，就容易带动软组织震动，导致
5: 出现呼噜声。
0: 那为什么打呼噜的人自己听不见？
4: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打呼噜的情况，只不过大多只是偶尔发生。那么为什么有的鼾声明明
5: 天雷滚滚，
4: 打呼噜的本人却能够安然入睡，不会被吵醒呢？
0: 为什么呢？
4: 事实上，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后，中枢神经虽然进入了休眠状态，但听觉神经其实是能够接受到外界声音的，所以打鼾的人
5: 也能听到自己的鼾声。
4: 只不过打呼噜通常发生在深度睡眠阶段，在这种状态下一般很难被吵醒。与此同时，鼾声总归是属于自己身体内部的声音，大脑的潜意识会认为这种声音没有威胁性。如果鼾声没有超过阈值，成功唤醒中枢神经，那么处于休眠状态的大脑就会
5: 选择性屏蔽呼噜声。
4: 所以打呼噜的人并不是听不到自己的呼噜声，只是中枢神经处于休眠状态，无法正确解读这些神经冲动，会自动过滤掉呼噜声。事实上，打呼噜并不意味着睡眠质量好，如果长期存在打呼噜的情况，很有可能就存在着健康方面的问题，
0: 那可得注意了。
4: 导致打呼噜的原因可以分为非病理性和病理性的。非病理性的原因一般并不会造成健康危害，可以通过侧睡、运动、减肥、戒除烟酒、保持鼻腔畅通等方式进行调整改善。但如果是病理性的原因，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很有可能患上了
5: 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4: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睡眠障碍，主要表现类似于睡觉时突然透不过气、睡梦中好像被什么掐住脖子等等。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是
5: 呼吸暂停了，
4: 所以打呼噜这件小事儿
5: 一点都不小，
4: 尤其是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治疗。最后希望大家每晚都可以安然入睡，拥有高质量的睡眠。
0: 白了个白，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Come on， 来嘛。

哇哇哇哇，我能说什么呢？这是来自信带来一首歌《海阔天空》。前两天呢，你知道好姐妹发给了我一个链接，就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啊，就是男高音啊加引号，就是年轻的时候能够把歌唱得调可高，但是万万想不到呢，就是在老的时候给自己使了绊子。就年龄大了嘛，有些歌唱不上去了，其中呢就有谁呢，就有信，然后还有谁呢，对，还有杰伦，然后剩下还有谁呢，还有胡彦斌，还有谁呢，还有林俊杰。哎呀真的啊，你看到那个视频之后你就觉得真的年龄大了做啥都可心酸，尤其他还有前后的对比，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对比完信年轻的时候轻轻松松的把那个调唱上去的歌之后呢，你再看他对比如今啊，就是唱的一个车祸现场。哎呀你就觉得真的，哎呀何苦呢，还不是因为喜欢他的粉丝们啊，一直安口安口啊。所以啊怎么说呢，就像是大家有时候啊对丹丹的一份喜爱之情啊、就是每次去阳澄湖大闸蟹溯源的时候，就大家对我的那种抱的希望啊，然后包括想着就是丹能不能给他们整来更划算的一些机制啊，你知道我就觉得我带着使命去的朋友们。

我该不会是自以为是吧？但是看你们下单下的也可开心啊，有没有啊？所以说啊，在听节目那些家人们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赶紧去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年的大福利。我们今年的福利呢，首先呢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买蟹，除了机制便宜之外，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其次就是我们还会送大家黑蜂雪蜜，或者是买蟹送蟹哦。再其次，以往三年有效期的蟹卡，今年在我们的直播间长期有效哦。所以今天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母蟹 2.5 两的到手五对十只的母蟹档必冲，原价649，今天直播间259。来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给到大家蟹黄不满打回，肥度不达标不发货。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有验蟹师，验蟹师的资格每两年审核一次，像我们的记者证一样啊，非常具有权威性。所以大家收到的那些所谓的残蟹啊、死蟹啊、无蟹无肉无膏无黄啊，或者说是缺秤少两啊，都不会存在的，无大售后保障，但是依然给大家来进行托底，给你发货的有专业资格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从我们的湖里面捞出来。你知道啊，大家都是一锅长的，但是有些就是369等，弱肉强食。你像那水本身好，那个水草有些蟹懒，它不想爬，那就肉少，那就被淘汰。我们只吃那好的，而且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而且母蟹少，母蟹还贵，今天 2.5 两全母蟹五对十只259，我们的这个数量也是极其有限，因为等到正儿八经开户之后，我们要配合着公蟹一起卖，我们不能母蟹都给你啊，一个湖里母蟹和公蟹基本上是配比配对的。所以说我们的母蟹也不多，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我们的库存只够卖到周五，所以今天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我跟你讲，我可知道咱的听众朋友是啥啊，就是你别看到现在了，离中秋节还远一点，有一些人他就听，你知道吗？他就等到最后了，跟我说，单有没有2.5两的母蟹了？朋友们，谁把谁逼疯？我不是没有给你机会，你有抓住机会吗？那抓住机会的朋友就像囤黄金一样，到时候一开户，人家直接提，直接吃了，对不对？人家光叫自己吃过瘾了，那你光叫自己加价了，去菜市场买一些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我告诉你哦，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一定有大闸蟹协会认证的证书，然后具备养大闸蟹的资格颁发的一蟹一扣，那个扣扫码溯源，每一次总共可以扫三次，上面你扫出来就有清晰的一些链路，外面是做不了假的。所以如果你买的阳澄湖大闸蟹，它只是嘴上跟你说，你扫出还不是那回事的话，朋友们，你就掂量掂量你的钱花冤枉了没？本身挣钱都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咱们这个钱啊，咱就要花到刀刃上，对不对？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跟着我们私家车999，跟大家一起去买大闸蟹。我跟你讲啊，售后无忧，认准了官方认证。而且我再说一遍，我们之所以蟹给大家非常的优惠，是因为我们有私家车999的自有蟹塘。年初从蟹苗开始，我们就给车友们承包了，因为连着几年我带大家去溯源，大家都知道吧，我们没有中间商，价格是贴地跑。而这次给到大家2.5两了259，如果可以的话去买两单，两单打四折，到手才518，518你能吃20只，能吃20只不说，我还送你一瓶我们私家车999的明星产品黑蜂雪蜜，价值199块。你平时单买一瓶雪蜜，人家会送你大闸蟹不会？你就算买大闸蟹，买1000块钱，他会送你正儿八经的蜂蜜不会？他送你的都是什么蟹醋啊、八件套啊？我们八件套蟹醋全部照常发，买几单我们都发。所以今天来到直播间，买到就赚到。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看到有人问我说，让我看一看啊，刚有人问我什么？快乐小财说，母蟹现在黄满吗？如果你想吃的话，你再等一等，现在我吃的公蟹黄都可满了。那母蟹是正儿八经的，你看九雌十雄，等到九月份开湖之后你再去吃，它的蟹可能会更满。那在开湖之前它还要再脱几次壳，所以你再往后等一等，好吧，等一等你吃的会更香更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啊留言说，如果收到之后是死蟹怎么办呢？首先你的担心是多余，当然你的担心我也理解，所以我们给大家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大家发的都是有专业这个资格证的这个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哈。如果

真的有任何问题的话，你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之前在我们商城买东西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的品质，对不对？这点不容置疑啊，我们的那个售后那堪比某底捞了，我跟你讲。如果要真的是有所有的电商售后有一个什么类似于每年的金鸡百花奖的，就类似于这种的评奖，我们绝对是 number one 之 number one。这是我们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哈。那我刚刚上一趴跟大家说了，我说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年去溯源我都会学点东西回来。今年我过去我知道啊，除了告诉大家青背白肚金爪黄毛之外，你知道它的那个指尖啊，就是它那个爪子那个尖可尖可利了，我都被扎了一下，然后紧接着叫唤完之后，它那两个钳子直接从它肚子底下唰夹住我的指头。对，指头加流血了。然后最后你研究了一下，就像人家讲到的一样，因为他们的水域特别的好嘛，湖水的 pH 值是在 7.5 到 8.5 之间，富含矿物质，利于蟹壳脱壳，包括那个水草利于他们攀爬，包括他们是沙子，有一些螃蟹它是生存在泥里面，这就是为啥它的爪子呢就是比较圆比较钝。但是正儿八经的阳澄湖大闸蟹你买回去你会发现，哇，那个它跟那个针尖一样，它是尖的，它要长期的爬那个沙子，它是磨的，你明白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吃阳澄湖大闸蟹，它的一个特点的选择吧。还有阳澄湖大闸蟹，它不只是名气大，因为像我刚刚说到了，它的生长的水域好，然后它湖底的面积是硬质沙石，所以它会不断的爬行，健身螃蟹，然后腹部不沾泥，形成了白肚，肉质更加的紧实，因为它经常健身，它就浑身的都是肌肉嘛。包括那个水草非常的丰茂，为大闸蟹也提供了天然的饵料和栖息地，溶氧也比较充足，是它们生长的天然天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它们水域干净，所以呢你会发现啊，包括它们吃小鱼小虾，所以它们自身长的那个肉呢吃起来也特别的鲜，就不会存在像我们这儿吃起来就是腥腥的，而且包括那个爪子永远有泥，你没发现都搓不干净吗？咱们本地蟹，但是阳澄湖大闸蟹的那个毛都可粗啊，都是支棱着了，我跟你讲。啊，如果你之前没有吃到正宗的，你就跟着我们，跟着我们去尝鲜。今天全母蟹十只啊，朋友们，2.5两的一罐红牛那么大的，2.5两的啊，红牛那么大的，有概念吧？才259，而且买两单20只519不说，到手我还送你199的黑蜂雪蜜，合下来一只母蟹才多少钱？15块钱，15块钱你能吃到阳澄湖。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私家车99给大家背书，而且我们五大包赔，死蟹残蟹无肉无膏无黄，缺斤少两我们都包赔。朋友们还迷了，还准备去眷恋那个菜市场啦？跟着我们买吧，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即赚到，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错过你真的会难过。跟着我买几年的朋友最清楚我了，对不对？好了，我不说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来研究一个经常能看见的词，老钱。而尤其衍生出的老钱风更是席卷了整个时尚圈。老钱、老钱风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是什么关系，背后又代表着怎样的内化洞察。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老钱，它指的是至少经过三代传承的财富及其拥有者，区别于白手起家的新钱。为什么这个阶层格外的有魅力？核心不仅在于财富，更在于它所伴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老钱的金钱观往往显得很抠门，财富是工具而并非是目的，注重的是可持续与传承。他们愿意为教育、人脉、专业服务来付费，以此保护财富，但却不一定会为天价消费品买单，除非它能带来增值。同时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但极为低调，避免炫耀。财富的尽头是返璞归真，他们只为舒适、自在和安全消费，无需向外界证明。而从老钱衍生出的老钱风，则是对老钱生活方式和审美品味风格化的模仿，主要体现在时尚设计和社交媒体。它是一套可识别的视觉符号，拒绝大 logo， 强调经典永恒，剪裁得体的西装，柔软厚实的羊毛衫，低饱和度的色彩，天然优质的面料，整体营造出一种轻松优雅、毫不费力的时尚感。这种风格本质上是一种去标识化的标识，用更加隐秘的符号来构筑圈层的壁垒，反而使其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模仿价值。此外呢，老钱风还融入了对应的文化品味，比如说葡萄酒、滑雪、网球、骑马等爱好，背后堆砌的是知识和教养。他打造的不只是财富自由，更是时间的自由和从容的姿态，这恰恰击中了当代人在快节奏和身份焦虑过程当中的渴望，渴望一种稳定的、被时间验证过的优越感。可以说老钱风是老钱的复制品，无论真假，只要模仿其风格的内核，就可以营造出相应的身份错觉。说到底呢，老钱风更是内心欲望的一种外显，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消费进行的表演。为了实现自我满足，这场表演的舞台是社交网络，观众呢，则是与自己有共同爱好，共同维护着一个关于品味与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演不演得了老钱风，咱们另说，不如跟一把自创的老没钱风。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儿，我都解决不了。东西研究室，咱们下期见。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各位爸妈。

0: 你说咱们当父母的最能拿得出手炫耀的是什么呢？是家里的大房子、豪车，还是柜子里的那个攒了好久才买下的奢侈品包包？我猜正在听节目的你心里早有了答案，都不是。真正能让咱爸妈挺直腰杆笑着跟人念叨的是咱亲手带大的那个孩子，他不一定成绩最拔尖，但是待人接物懂礼貌，他不一定能成为天才，但是知足常乐眼里有光，他不一定会说漂亮话，但是在你最累的时候默默地给你捶捶背，在你生病的时候笨手笨脚地给你倒杯热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孩子刚出生的那会儿啊，咱们满心期待，盼着他能成龙成凤，能当学霸做天才。等他上了小学呢，辅导作业鸡飞狗跳之后，咱们的期待就降了一档。哎呀，能考上个普通大学，平平安安的就行。再后来，看着孩子每天蹦蹦跳跳的样子，又觉得啥大学不大学的，健康快乐成长才是顶重要的。到现在呢，估计不少父母跟我一样，每天在慈母和毒妇之间反复横跳，心里默念只要不气死我就谢天谢地了。小时候的孩子软乎乎的，一个笑脸就能把咱的心给融化，长大了一句顶嘴，一次马虎就能把咱的肺给气炸，这大概就是当妈的修行吧。但是你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啊？就像那句话说的，不能用爬树的能力去评判一条鱼，他可能数学卷子上红叉连篇，但他能做出一桌香喷喷的饭菜，他可能背书总记不住，但是他会记得你的生日，偷偷的给你准备小惊喜。他可能体育课跑不快，但他会在你剥小龙虾剥得手酸的时候抢过盘子说，妈妈歇着我来。前阵子我听到一位妈妈分享啊，说她儿子成绩中等，每次开家长会她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有一次她发烧卧床，10岁的儿子自己煮了粥，还学着给她物理降温，守在床边寸步不离。她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的孩子比任何学霸都棒。真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学习好是优势，会体谅人有担当更是难能可贵的财富呀。所以各位爸妈，别总盯着孩子的分数焦虑了，你的孩子他懂得感恩，懂得体贴，他就是你独一无二的镇宅之宝，是你这辈子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哼哼，来嘛。

0: 这是谢霆锋带来的一首歌，名叫做《香水》。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谢霆锋跟王菲他们两个人名字互相绑定着，就是你提王菲就想提一嘴谢霆锋，提一嘴谢霆锋就想提一嘴王菲。而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吧，网络当中的一些短视频呀，各种刷呀，就是王菲啊在虾米音乐街啊为窦靖童啊，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加油啊，助威啊，对不对？然后带上妹妹李嫣儿啊，啊，还有她的整个一些团队啊，整个现场你会发现王菲真的好可爱哦，就是那种少女感满满，年近60的人了，依然少女感满满，你就明白为什么谢霆锋啊，嗯呐，啊，懂的都懂了啊，而且王菲真的喝嗨了，好可爱哦，而且你知道当时哦，在看她的那个短视频当中有一些片段啊，就有些人拍到王菲，然后站到那说，哎呀，哎呀，我看得见我吗？老母亲在这儿呢。所以啊，你就会发现在我们外人看来，王菲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感觉她像是一朵孤傲的玫瑰花一样带着刺，可是呢，我们看到的也只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虾米音乐节当中，王菲哦，是彤彤妈哟，是为母则刚，是彤彤的骄傲哦。而且你知道她在整个现场带着所有人说，哇，好棒啊，还说了一个 NBA。我在保证安全播出，大家都懂我在说啥吧。然后他在这边说，就是你能从他的就是言行举止当中感觉到彤彤是他的骄傲哦。整个现场真的超级认真的为彤彤打 call，鲜活又可爱，而且很多现场人都问说，阿飞你什么时候开演唱会，你什么时候开演唱会。我记得他的原话应该是说，改天改天。包括在现场哦，跟着彤彤一起这个舞动着哈，跟大家一起嗨翻天，就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动作呀，你就会发现哦，霆锋喜欢他是有道理的。眼下的飘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来吧，关于谢霆锋的歌，关于王菲的歌，你想听哪一首呢？也欢迎大家在早上的9点到12点跟我一起来聊哦，一起来点播哟。很多朋友们留言啊，瑞驰二说买的谢卡啥时候发货呀，买的谢卡是从郑州发货啊，基本上你现在下单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明天应该就能够收到货了吧，等到提谢的时候呢是直接阳澄湖那边给你直接发，我们从湖里现捞，然后直接啪啪啪啪给你送过来啊。那么我们的谢卡里面有二维码，二维码你一扫码直接选购你想要提谢的时间以及提谢的地点，如果给老爸老妈或者说岳父岳母送了的话呢，他们不会提卡，不会提谢的话呢，直接提他们的地址，直接送到家就可以了。当然是要在928号开壶之后啊，大家才可以提谢哟。具体的一些吃蟹的好的时节呢，我们也有时间给大家提示说明。到时候拿到我们的蟹卡的时候呢，你可以按照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去提谢，也可以按照你自己每年的把控去提谢啊，都是可以的。当然，提前你得先把这些蟹给锁定了。湖里的蟹就那么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还看到叮当猫说，一张蟹卡可以分两次提货吗？为什么不可以？啊，一张蟹卡没有办法分两次提货，一张蟹卡就一个规格呀。比如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母蟹2.5两的，一共5对10只，你咋分开呀？一次都一下就提完了？啊，不可能给你这儿分5只，那儿分5只啊。吃单数也不合适啊，对不对？5对10只只要259，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安排哦。今年我们给大家的福利升级再升级，除了买大闸蟹之外呢，除了送大家正常的几件套吃大闸蟹的那些什么紫苏啊、醋啊，然后什么剪刀之类的啊，这是正常常规操作啊，咱们不足挂齿。我们最重要的是今年买蟹送大家我们的地标产品哦，我们私家车99的明星产品哦，价值199块钱的黑蜂雪蜜，给不给力？
1: 给力！
0: 我就问你朋友们，你们想不想要？
1: 要！
0: 后期我们还会给大家释放什么？买蟹送蟹哦！
1: 给力！
0: 好多的福利给大家安排，你就等着我吧啊！现在呢，大家啊，等到的是所有人爱吃的母蟹，所有爱吃母蟹的母蟹党必冲必耳入无脑入，母蟹2.5两，相当于一瓶红牛罐那么大小的2.5两，不小喽，5对10只，原价64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59。259，你没有听错，所有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对不对？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要198。燕蟹师跟我们说，他们基本上呢，就是当地人都不吃，因为当地人都吃大闸蟹了，人家干嘛吃一个蟹黄面呢？而且说当地的人啊，蟹黄面给你放的是2.5两的这个蟹黄。你说你这加起来198，我们的2.5两的母蟹你买回去10只，你是不是吃下来10碗1980了？是不是朋友们？今天咱们买回去想吃蟹黄面，咱自己做行不？259直接到手10只2.5两的母蟹啊，相当于10碗的蟹黄面了，咋算咋划算？今天下2单，我再送你价值199块钱的，对，黑蜂雪蜜。来吧，微信公众号4+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啊，现在4折518，拿下2单，一共到手20只，再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这个划算了，算下来才合1只15块钱，15块钱你能吃到一蟹一扣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来吧。回复大闸蟹就拼手速了，好不好？五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的都给大家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这个验蟹师把关的这个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好吧？大家担心的售后服务放心，我们4+车999自有蟹堂啊，随时给大家来解决问题。为什么找验蟹师？就是为了帮大家排除这些后顾之忧啊！验蟹师要做到就是什么，把湖里的3、6、9等的给它分出来，找最好的给你们发货。连着多少年跟着丹丹去溯源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吧，我们的品质不差吧，对不对？我们真的说实在的不赚钱，很多人都会说丹，你们卖这么低会赚钱吗？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朋友们，这点你更不容置疑啊！我告诉你哦，你去查验

来吧，真的就是卖个热闹，卖的就是个口碑，还有大家对我们的一份喜爱之情啊。中秋节你想送礼，我们也想尽头脑，也想给大家送啊，这不就给大家安排上了吗？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259块钱到手十只，全母2.5两的五对十只大闸蟹啊，买两单，买两单，我再送你一瓶199块钱的黑蜂雪蜜，你自己去上街上比对机制，好吧？然后去比对品质啊，我给大家2天的时间，我们的母蟹就给大家安排3天，3天之后，后面再找我买买不到，因为前几年有过买的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后面再找我买母蟹真没了，因为我们要配这个公蟹卖，要配高规格的公蟹卖。啊，所以说提前买到的都是赚到的。如果你喜欢吃，就多囤几单。你今年不吃，你明年吃。你明年说不定大闸蟹涨价了，你今年我依然还是这个规格给你。你说谁赚了？是不是像囤黄金一样？好吧，反正小算盘都给你们算得清清楚楚啊。就像我们同事经常会说的，说我一样说，丹丹啊，你别管他，他可有自己的一套小规划了，他会把这个东西过得可得劲了，买啥就跟着他买就行了，他绝对不让自己吃亏。来吧朋友们，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广而告之哦。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我说泡脚是为了睡个美容觉，你倒好，抓把枸杞、花椒、陈皮就往水里扔。拜托，你这是熬养生卤汤吗？怎么觉得和卤猪蹄有点像啊？其实吧，大可不必。那些说加这个加那个养生的，能去水肿治痘痘的，纯属瞎忽悠。我们的皮肤虽然看着薄，实际上却是很厉害的防御器官，一层一层的细胞和组织就像铜墙铁壁，普通的物质和成分很难进去，一般只有脂溶性的物质和小分子水溶性的物质可以进入，那些所谓的好东西统统都要被阻挡在外。你家的料顶多让脚丫子入味，和养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真想添点仪式感，滴两滴香薰还能去去斑味儿，比什么都强。像张姐我这种高智党，早就把泡脚当成睡眠加速器。脚距离心脏最远，热量常常不足，脚踝又皮肤薄，血管多，散热快，你的脚丫子通常是全身上下最容易冰冰凉凉的地方。这时候用40摄氏度温水泡泡脚，血管一扩，血流一快，全身暖得刚好，要是再加上香香的，这不就等着另一半过来当人体抱枕了吗？可比褪黑素省心多啦，这才是成年人最划算的充电方式。记住了，想要泡脚不踩雷，就抓两个核心，水温40到42摄氏度，微烫就行，时间15到20分钟，泡到脸颊微红就停，超过这个温度小心低温烫伤，泡太久反而伤气血，越泡越累。还有这三类人千万别瞎泡：一、心脏病、低血压、容易晕厥的，泡脚让血都流去四肢，心脏供血不够，分分钟晕过去；二、糖尿病人温度感失灵，水烫到脱皮都没感觉，烫伤风险直接拉满；三、静脉曲张，有血栓的越泡血液越淤积，还可能让毛细血管破裂，紫一块青一块。冬天最实在的幸福就是一盆40摄氏度热水泡15分钟，不搞花里胡哨，不被跟风裹挟，睡眠好了，皮肤透亮，心情顺畅，工作效率自然飙升。毕竟泡脚大概是这个冬天最容易获得的幸福了，快分享给你想一起泡脚的那个人吧。梦里见。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

0: 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马德里不思议，我们的大闸蟹的机制也不思议啊。你知道我刚刚就是在广告期间呢，不停的给我那个群里啊，给大家发信息，我说快，你们快去买，真的千年，这个等一回，属于是。现在难逢的机会，关键是今年的蟹卡长期有效，朋友们，这就像铜黄金一样，你买着了，你抄着了啊，你明年就赚到了。所以今天的全母蟹，母蟹党看过来哦，赶紧的啊，2.5两的全母蟹，今天在直播间5对10只只要259，买2单我再送你一瓶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合下来1只15块钱。朋友们，你知道啥概念不知道啊？白迷瞪啊！你知道我在现场的时候，我就是跟燕蟹师在聊，他说当地哦，你知道吃1只大闸蟹哦，就是2.5两的，大概要38块钱一只，那10只是380，对不对？你想想。如果在咱们郑州你要吃到正儿八经的一蟹一扣的大闸蟹，溯源过来的，他不加给你20-30块钱，朋友们，他都开饭店了。10只最少得600-700吧，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59十只，而且他们那儿蟹黄面呢，一碗蟹黄面198，然后用的蟹黄呢是2.5两的蟹，

那你说换成咱们这二点五两的蟹，十只带回家，按照198算，你是不是1980了？你都吃多少碗了你？啊，钱别乱扔啊，挣钱不容易。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还是那么一句话，警惕假冒，认准正宗。首先跟着我们的官方溯源啊，私家车99给大家托底。其次年年我都去吧，对不对？去了几年了，大家买大闸蟹年年都跟着我们吧。我相信为什么年年跟我们，是因为比价比过之后发现原来我们这儿才是最靠谱的，去哪儿花钱都不如在我们这儿，对吧？而且你知道他们年产量啊，就其实比较少，你知道吧？所以不是所有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是大闸蟹，因为他们有些饮的是阳澄湖的水啊，非野生湖蟹。而我们呢是有私家车99的自由养殖基地，而阳澄湖大闸蟹协会呢，他们也是看你是否有自己的养殖基地，这是考量的这个标准之一。其次是否有养殖的经验，再其次是否有专门养殖的那个专业的蟹农，基本上都养殖，祖祖辈辈都是养大闸蟹的。所以我们的大闸蟹给到大家，你尽管的放心它的溯源啊，然后再加上你可以查看我们的溯源二维码，二维码是三年有效，不是三年，是能刷三次啊，然后一蟹一码扫码溯源底下就直接会出现它的一些单位了，对不对？地理标志的授权书我们也有，在赤壁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过，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拒绝低价的批量货源，警惕纸螃蟹、旧扣以及虚标规格，跟着私家车99买，只有买到，只有赚到。啊，比如说今天259块钱买我们的全母五对10只的大闸蟹，一只跟红牛罐大小一样大，2.5两的足够你吃的。如果你发现你10只不够，在这个中秋节或者说国庆节想要送人的话呢，朋友们你可以直接冲两单，因为冲两单我给你加福利，送你一瓶199块钱的，对，我们的明星产品黑蜂雪蜜。你去哪买大闸蟹送你黑蜂雪蜜，我们的黑蜂还是专门有个黑蜂单位，保黑蜂协会单位哦，为他们成立了一个单位，然后专门养那个黑蜂，外面的蜂是飞不进去的，而我们的那个黑蜂采的那个椴树花的蜜是10年以上的。所以你跟我说你去哪花钱你能买到呢，啊，人家送你这呢，我们实打实的宠粉就是为了感谢大家这么多年跟随着我们，过节你们知道送礼，我们不知道回馈吗？对不对？我们也是感恩于大家给大家安排的全母蟹，买多不买少啊，买多多送，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还看到胡大良说已经下单了送吃蟹工具吗？这都是常规操作，都不值得一提，不足挂齿啊，你知道吗？你现在只需要去回复大闸蟹，买多我们送你这个黑蜂雪蜜。等到过两天，如果还想买大的，想要送人的话，朋友们买蟹送蟹，提前给你透露哦。我们全母蟹到后面就没有了，这点大家要记得啊，因为一个湖里面就那么多的蟹扣，那么多的蟹，因为他们又有标准的多少母养多少只蟹啊，基本上都是公母对半。到后期呢，我们还要配合长大的公蟹来卖，所以说母蟹不可能全部都给大家安排，那后面公蟹怎么办呢？九雌十雄，如果你喜欢吃母蟹的话，9月份就尽管的提，9月28号开湖，开湖之后呢，10月份10月中旬吃母蟹特别好，那么11月份后面就吃公蟹特别的好。那我们给大家发的蟹卡呢，蟹卡里面有标准的提货时间，你自己可以按照我们给的建议提，也可以自己按照自己每年的经验和节奏去提，好吧？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不再啰嗦了，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直接告诉我哦。叮当猫还说大闸蟹收到后怎么保存呢？我们大闸蟹让你收到的是大闸蟹蟹卡，保存呢我觉得就完全不等你保存，你都吃完了应该是啊，大家现在收到的是大闸蟹的蟹卡，蟹卡我们是从郑州，我们直接都在这个在郑州给大家发货了。你现在下单，然后基本上顺丰、京东给大家发，不是今天下午收到，就是明天收到。收到之后呢，你可以开始安排，想送人送人，不想送人自己先囤着，因为母蟹到后面是没有了的。然后等到28号开户之后，你就直接提就行了。今年的蟹卡不像往年，以前都是3年有效期嘛，现在去哪儿都是3年有效期，我们是长期有效。比如说你今年囤的蟹卡，你吃不完。啊，你又没人送的话，你想安排在明年的话呢，咱也不着急，只要你记得你还有蟹卡这个事儿，你大后年大大后年你都可以提，提还按照这个规格给，即便后年大后年没有这样的机制了，我们还按今年的机制给你发，所以这就像是囤黄金一样，朋友们看谁有眼光了。如果你跟我说但我不想囤货，我就想今年吃今年买明年再说也行啊，只

是我想告诉你，买一单259块钱，全母蟹5对10只啊。那买两单呢是259，买两单是多少？518，然后我再送你一瓶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如果你想自己吃留，如果不想自己吃的话呢，你送人分开，咋弄都划算，都便宜。真的，真是不赚钱，纯宠粉儿。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

我还看到有朋友问我说，丹安，这个郑州九月限行啊，九月限行呢就是正常的周一到周五，然后限你的车尾号，尾号呢然后再加个五，就是你的限行数字，比如说今天周二，那它限行的尾号就是二，不对，就是二加五，今天限二和七，尾号限二和七。然后周三呢就是限三，三加五，三和八车尾号。周四呢就限，周四是星期四，然后四尾号加个五就是限四和九。周五呢就限什么，五和，不是十，五和零。周六周日不限行哦，工作日每天早上的七点到晚上的九点，所有三环以内的道路均不含本路啊，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尾数为字母的以末尾数字为准。如果你闯限行了，处罚是驾驶证一分，罚款100块哦。

0: 来吧，顺便也提醒大家啊，在你每天晚上睡前之后，睡前多久呢，就是能够让你更加的健康这件事我要给大家唠唠了。你知道我身边有些人呢，就是随时饿随时吃，不管是半夜几点，我不知道我人为什么可以让自己活成这么随意的样子。就是虽然我们不能委屈自己吧，但是我们也不能糟蹋自己呀，对吧？就是晚饭和睡觉的间隔时间，我们还是需要取最健康的那个时间。一般你是几点吃晚餐呢？我应该就是我不吃，就是。但是按照正常的时间呢，基本上就傍晚六七点嘛，对吧？偶尔跟朋友聚餐，放纵一次，晚上八点多才吃，对吧？但是正常的时间就是晚餐的时间和就寝的时间应该间隔三个小时以上，有助于降低心血管和代谢疾病风险。那专家建议呢，尽量的将每天的晚餐和就寝时间固定下来，确保两者之间至少留出三个小时不进食的窗口。例如，如果晚上十点休息的话呢，基本上晚餐就定在六点到七点之间就可以了，好吗？尤其是小朋友们成长哦，不是说他吃得好就能够成长的，他吃得再好，他没有足够的健康的作息和饮食的时间表，他是会影响自己的生长分泌的激素的啊，所以不要自己瞎胡来啊。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哎，小助理，刚刚大闸蟹的这个链接给我上了吗？
1: 三二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你是不是还在玩那个用饥饿换秤数的游戏，饿到头昏眼花，结果呢，头发一把一把掉，下巴的痘就没消停过，例假要么不来要么乱来。最气人的是一恢复正常吃饭，体重反弹的比股价崩盘还快，白忙一场，对吧？来，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减肥要稳，反弹才缓。所有想走捷径的最后都得绕远路，听我的，减肥拼的不是速度，是耐力。真正不伤身还不反弹的黄金速度，就是每周减掉初始体重的1%。别急，我给你算笔明白账。如果你现在65公斤，每周就减0.65公斤，听着不多对不对？但2个月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5公斤，而且是不脱发不失眠，月经稳稳的5公斤，这叫做无痛变美。我太懂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了，当年我也疯过，一天一顿水煮菜，结果呢，发际线推到让我想哭，洗个头浴室地漏都能堵住，体检报告上尿酮体异常5个字，真的一巴掌把我打醒了。张姐再次提醒正在减肥的你，千万别踩节食的坑。给你们看组扎心数据，那些纯靠饿的姐妹，第一年可能瘦个6-7公斤，第二年反弹的更多，最后还倒赔1斤。纯运动的呢，累死累活2年，也就瘦个2-3公斤。只有既会吃又会动的聪明人，才能真正瘦下来，还反弹最少。记住这3条能保你平安。第一，主食给我好好吃，身体不是沙子，没碳水，玩不动。第二，蛋白质要吃够，这是守住你肌肉和代谢的底线。第三，就按每周1%来减，不用饿肚子，不用逼自己高强度运动，慢慢养成健康习惯，体重稳降还能保住头发和姨妈，这不比瞎折腾香100倍？真正聪明的女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我们不靠蛮力，靠策略。从今天起，忘掉那些让你焦虑的极端减肥方法，听张姐的，就按这个节奏来，健康的瘦下来，稳稳的美下去，这才是真正的高段位赢家。

0: 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1: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2: 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哼梦来梦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金秋吃蟹，人人都认阳澄湖大闸蟹，都说它是蟹中的顶流。很多人也好奇啊，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偏偏阳澄湖的最好吃？不光是面积大，既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还有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首先，阳澄湖能养出好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这片湖水清澈见底，湖底是坚硬的黄土底，淤泥极少，水草丰茂，水温酸碱度都刚好适配大闸蟹的生长。螃蟹常年在硬底湖爬行，蟹腿紧实有力，练就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标志性外形。那湖水活水循环，饲料天然，蟹肉自带清甜，蟹黄凝固油润，没有土腥味，这是其他水域很难复刻的先天条件。当然，阳澄湖的蟹文化足足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最有名的就是天下第一蟹人八姐的传说。大禹治水时期，阳澄湖边泛滥着一种家人伤人的家人虫，也就是螃蟹，严重阻碍治水工程。督工八姐想出了妙计，就是挖沟灌入沸水，把虫子烫死。没想到烫红的螃蟹飘出了阵阵的鲜香，八姐鼓起勇气尝了一口，发现鲜美无比。后人呢，为了纪念这位敢吃螃蟹的勇士，在"姐"字下

0: 上面加了一个虫字旁，就造出了螃蟹的蟹这个字，所以说螃蟹的名字就诞生在阳澄湖畔。当地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传说法海和尚触犯天条被天兵追捕，慌不择路躲进阳澄湖畔一只正在蜕壳的螃蟹壳里，玉帝罚他永远困在蟹壳中修行。所以老辈人说，掰开阳澄湖大闸蟹，蟹壳里能看到形似打坐和尚的纹路，这也给阳澄湖蟹添了不少传奇的色彩。从清代地方志记载，阳澄湖蟹畏罪于到文化人发出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的感慨。千年水土滋养加上代代流传的故事，让阳澄湖大闸蟹不光舌尖美味，更藏着江南的烟火与文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千年文人的加持，也难怪它一直是金秋蟹里当之无愧的王者。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秋天一到啊，很多人都惦记着大闸蟹。那您有没有好奇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啊，江南渔民会在河道上搭上竹栅栏，当地人叫蟹段，也叫闸。晚上呢，再点上一盏灯，螃蟹啊，天生爱追光，一个个顺着竹栅往上爬，渔民直接就能抓到阳澄湖的大闸蟹。

0: 能爬上来的都是个头壮实的，慢慢大家都叫它大闸蟹。你看，你相信光吗？同样都是淡水蟹，为啥偏偏大闸蟹的人气最高？因为它肉紧鲜甜，母蟹的蟹黄沙沙流油，公蟹蟹膏软软糯糯，几乎没有土腥味儿。别的淡水蟹要么个头比较小，要么是膏黄比较少，要么是肉质松散，吃着不过瘾。所以一到秋天，大家首选就是大闸蟹。那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名气这么大呢？跟大家说个小故事。民国的时候，上海人特别爱吃螃蟹，阳澄湖的螃蟹运过去一口就火出圈了。再加上阳澄湖的湖水很浅，水底啊是硬泥土，螃蟹天天的来回爬，相当于每天健身，练出来金爪黄毛，水质干净，水草螺丝比较多，天然伙食也比较好，养出来的蟹品质拔尖。后来呢，文人也纷纷夸奖，那句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就传开了，名气就彻底大响了。您知道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0: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Come on， 来嘛。

0: 这是谁的歌？
1: 这是卓林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歌《黑发有我》。
0: 你就觉得就是蔡依林吧，就是可 sexy 了，然后你在形容她，你在介绍她出场的时候，你就觉得应该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怎么说，宣传方式。所以我刚刚有没有跟这首歌气质比较匹配呢？什么，你说蔡依林女神，我女神经啊？你说的对，我不跟你犟，谁让你是我的衣食父母。来吧衣食父母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回复什么？大闸蟹。这两天关键词我真的疯了，你知道吗朋友们，我就啥都没有说让你们买，你就冲闭眼入大闸蟹就行啊。当然啊，就是大米你也可以入，因为我家大米吃完了我才买，我跟你讲，所以我就想到这茬的事儿，我就给大家安排啊，五常大米。你知道丹丹特别喜欢给大家带来地标产品，因为我们平时出去旅游为的不就是什么吗？吃当地的美食特色吗？吃我们在本地吃不到的人家当地的美食特色吗？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大米东北的好，五常的更好，但是什么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可能很多朋友们都不太知道，当你买了我们家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五常大米。那打开啊，那打开一瞬间的那袋儿奔出来的那个生米味都可香，你更不用说蒸到锅里这个飘散出来的香味和锅里你吃到嘴巴里面的米香了。我告诉你，五常大米哦，真正的五常大米不是说什么五常地区啊什么什么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是认准19266这样的一个规格，认准19266，给我背到脑子里面，1926619266。哎，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五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哦，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的。第二，黑土活水养，一年只一季，比如说植根于20公分的厚寒地的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这么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所以它煮饭更香。第三，鹰嘴钩加富白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啊！稻花香米自带鹰嘴钩，富有白玉富白，那个米你拿到光底下，你会看到那个中间啊是带那个白心的，高蛋白高角质天然而成啊！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喂菜都能干吃两碗饭，你别不信，你买我们的大米你试试看。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回复大米，这种大米你知道高端品质的啊，19266啊，这种标志的正宗的五常大米，高端超市买你可以买得到，一斤120起步，你10斤多少钱朋友们啊？最少得200块钱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10斤哦，只要129块。大家的顾虑我特别知道，像我妈一样，我妈说牛呢，10斤吃不完，哪一点搭开的省，冲我咋办呢？我告诉你，我们里面每2斤一个铝箔密封装，给不给力？
2: 给力，
0: 忧你们先前之忧啊，朋友们，你不用担心反潮变质，你每吃一包，你打开，基本上一次我家弄米都是半包，我家吃米大户，朋友们，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10斤米万一放坏咋弄，不存在，你每吃一次你打开一包2斤，买2斤共20斤，不是买2斤，买2件共20斤，我再给你减20块，要不要？
2: 给力，
0: 相当给力，到手只要238块，一斤不到12块钱。
2: 要，
0: 必须安排，家里人多的，还有在中秋国庆想要送礼有需求的，推荐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对不对？今天直播间1099，10斤才折合每一包才10斤才折合一箱吧，就像我们这个刚刚跟大家说过的，我们卖129一箱，今天10斤才合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比如说你送人，比如说你过节想要跟你的员工发福利，比如说送地理标志产品，大米有了东北的，然后还有我们苏州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就送这两份，朋友们漂漂亮亮的啊，而且也不用那么招摇拿出来大包小包的，你就把卡一送，人家随吃随提，加客服好友，每单

再减5块。花大米原产地直邮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米，回复大米。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啊，我们要与时俱进的同时呢，也要记得我们吃上面要提高质量，我们也要去科普一些生活当中哪些能吃的对我们好的，哪些不能吃的少吃的。那比如说大米要多吃，对不对？那方便面呢，尽量的少吃，关键是方便面的汤啊，有些朋友啊也白喝。方便面主要提供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油脂，缺乏矿物质、膳食纤维、优质蛋白质以及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等等微量营养素。另外，吃下一包标准方便面，大概面饼是80克吧，如果把调料包全部吃完的话，钠的摄入量就会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每日2400毫克的摄入上限，所以说建议大家吃方便面少喝汤 ，OK。建议大家如何健康的吃方便面吧，就是煮泡面，你倒掉第一遍水，减少油脂，后面你再吃你后续的。当然，如果能吃大米的话，不要吃方便面了啊，有啥好吃的那方便面？哎，但是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坐公交不是坐那个。火车的时候不知道咋了，那个方便面吃出格外香。哎呀，就跟大家还没聊这一会儿呢，我的微信平台爆掉了，一群人在这边问我能多买多优惠吗，然后还有人问我说君小宝是啥东西。宝啊，你想发啥呀，你发君小宝啥意思啊，你要想买大闸蟹的话你回复大闸蟹啊。啊，叮当猫啊，我又问我说丹，那个螃蟹是鲜活发货吗？必须要，我们自由养殖蟹塘啊，等到28号开湖之后，你不是先买蟹卡先预购吗，就是先预定，就湖里面的有一部分蟹是你的了，28号开湖之后，你直接扫后面的卡，后面的二维码，你一扫填上你的地址，填上你的电话，直接我们的蟹吐着泡泡就到你家了就。啊，你想要送人，如果比如说送父母他不知道该怎么提的话呢，你直接给他都提好，填他的地址，我们顺丰京东冷链直接第二天就给你发到家了，你填好具体时间，你要填到我家的地址的话，那他收不到。啊，然后红说多买能优惠吗，多买多送啊，多买多送，少买呢我觉得就是你亏不到哪儿去，但是没有你多买买的更加的划算，能多买不少买，多买多送，就说这么多。我们的母蟹呢，今天母蟹党直接给我闭眼冲，平时在阳澄湖当地人吃一只阳澄湖的2.5两的母蟹要38块钱一只，吃10只388，对不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59，而你想过没，你要跑过去你吃的那个什么火车票费啊，你的时间人工成本呢，是不是？如果你要在咱郑州买正儿八经的菜市场的那种阳澄湖经过二手的这种，他不再加你个20-30，他的房租人工他的这些费用都能给你弄过来。但是我们私家车99有自由养殖基地，多少年了，跟着大家跟着我们，单单连着好多年吧，我都跑到那个阳澄湖溯源给大家带来第一口鲜，对吧？我们就直接从湖里捞了，杜绝中间商赚差价，直接给你打包寄过来了，朋友们。买到即赚到，回复大闸蟹。而今天在直播间买2单送你我们的地标哦，私家车99的明星产品哦，我们的黑蜂雪蜜价值199块。黑蜂雪蜜啥概念朋友们啊，黑蜂雪蜜是我们的私有定制产品，全市场你买不到，我们的黑蜂是专门有黑蜂协会单位的，专门就是保护那一片蜂，只在那一片采，外面的蜂是进不来的，然后采的那个蜜呢是10年的椴树花蜜，所以说《本草纲目》就记载着，好的蜂蜜是可以有治疗作用的，连糖尿病的朋友甚至都可以适量饮用。可是不是真正的蜂蜜，你吃了之后对身体没有一丁点的好处，因为它有糖的勾兑，糖尿病人更不可能吃。然后有一些解酒的朋友喝了会发现，哎呀，胃反酸，那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蜂蜜。只有结晶的蜂蜜细腻如汁，像猪油一样，那才是正儿八经的纯蜂蜜。真正的蜂蜜才可以有美容养颜，才可以有治疗的作用啊，还才可以那个叫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都可以去饮用。这199块钱蜂蜜我们送你啊，朋友们，我们平时单独买一瓶199啊，所以可见我们对大家的用心，对不对？回复大闸蟹，我差点说你回复真诚。回复大闸蟹，回复

的链路，避免你买到的是假的。而我们今天直播间就是私家车99，我们自有的养殖的那个湖，给大家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259全母蟹5对10只，如果买两单518，我再送你199一瓶的黑蜂雪蜜，啥概念朋友们？你自己去品，你今天晚上下班自己去比对，你可以先不买啊，你听个一两天的，反正我们母蟹卖到周五没有，因为后期我们不能再卖母蟹了，我们还要配着我们的公蟹卖。公蟹到11月份左右会长的那个蟹膏，蟹膏可好，所以还得配合母蟹。前期买到母蟹的你们都赚了，后期没母蟹了。前几年有很多朋友们都是挨到最后问我要母蟹，咋老是不听我说了就是。啊，好了，不说了，我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见。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朋友买蟹只看价格和个头，觉得贵就一定好吃，其实完全不对。螃蟹够不够夯，核心要看蟹香、蟹黄的饱满度，肉质鲜甜，性价比远比排面重要。今天螃蟹梯队的从拉到夯，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垫底梯队就是冷冻的杂蟹和低价的蟹腿，价格是便宜，但是长期冷冻之后鲜味大量流失，只适合重口爆炒，追求原汁原味直接绕开。再来看看 NPC 梯队，珍宝蟹、面包蟹。珍宝蟹的肉量充足，味道平淡，无功无过。面包蟹的蟹黄看着是多，但是肉质嘛，全靠运气，很容易踩雷、发粉或者发柴。到这里，想要吃到有品质，就可以再往上看，进入人上人梯队。雪蟹和花蟹，雪蟹腿多，肉好剥，蟹香偏柔和，更适合火锅和蘸酱。花蟹呢，肉质是细嫩清甜，唯独膏黄有点不足，缺少厚重的蟹味儿。所以想要追求更加浓郁风味和饱满度的，我们就来到顶级梯队，帝王蟹、梭子蟹和青蟹。帝王蟹的个头大量充足，请客真的很撑场面，但是它并不是正统的螃蟹，原生的蟹香并不算拔尖。梭子蟹呢，当然是日常性价比之王，鲜活鲜甜，做法百搭，就是有的时候容易买了空壳，所以推荐大家应急购买。青蟹肉厚膏足，鲜味浓重，清蒸爆炒基本不翻车，实力很能打。而蟹类里的天花板就是夯中夯，顶级中的顶级大闸蟹。它的个头虽然不算出众，但是橙味氨基酸含量突出，自带独一份的浓郁蟹香。金秋成熟的大闸蟹膏黄油润绵密，蟹肉呢又鲜甜回甘，就是属于秋天独有的限定美味。所以秋天想吃这一口地道醇厚的蟹香，不用到处踩坑，咱们商城甄选阳澄湖大闸蟹，把这份夯中夯的秋日美味直接送到你的手上。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啦，大闸蟹口味封神，青蟹实力紧随其后，梭子蟹是日常的性价比首选，选对螃蟹远比盲目买贵更加划算。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苏打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浪漫派》，怎么来形容呢？我好像更喜欢听他唱那些更加小众一点的歌曲，比如说他唱的小情歌，比如说无与伦比的美丽等等等等。反正苏打绿的歌还是蛮好听的，如果你可以静下心的话。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和我保持联络，有声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我看到乐宝问我说，大闸蟹啥时候能够提货呢？别着急，大闸蟹提货的时间是在9月28号开壶之后，你再想吃你也得等到它开壶啊。我特别懂大家，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先去咱的菜市场去买买，你先解解瘾吧。你吃完之后呢，你发现吃我们的大闸蟹的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你才会发现我们那有多么的鲜甜，一点不腥，而且清白，清背这个白肚，然后金爪，你会发现那个爪上的毛啊，一根一根的啊立起来，跟刺儿一样，可干净了，还可力量。咱们这儿都是蔫的软的，但是他们的都不是，你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觉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说服力就是在于我可以给你另外的对比的条件。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

0: 心。
1: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吧，就是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好好的洗牙。定期啊，这个龈上结，这个治疗呢是属于俗称洗牙，是目前维护口腔健康最基础最科学的预防性手段，不仅能够有效地清除日常刷牙无法去除的牙结石和牙菌斑，预防牙龈炎、牙周炎等等口腔问题，还是修复缺损牙体、正畸治疗乃至口内手术前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但是不少人对洗牙的误解根深蒂固，就比如说我本人呢就会觉得啊，天天洗牙牙缝应该会变大了，牙齿应该会变得可松可松了，因为我光听很多人说洗完牙整个牙都是可酸的啊，我就从来没有洗过牙，但是不影响我的牙可白。我洗牙，我刷牙就是白，是因为我常年用温水。温水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常年温水刷牙。夏天可能会有些人懒，就凉水一漱口；冬天大部分都温水，因为凉水就是鸡牙，你知道吗？但是呢，就是有很多人会忽略夏天也要用温水，大家可以试试用温水刷牙，可能牙齿会变白。另外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洗完牙牙会出血，其实罪魁祸首出血是因为长期堆积的牙结石。第一次洗牙的人十有八九就会被血色的口水给吓到，认为医生把牙齿给刷坏了，或者说牙龈戳破了。事实上，出血的罪魁祸首是牙齿上长期积累的牙结石。健康状态下呢，牙龈颜色呈粉红色，边缘这个稍微薄一点点，呈领圈状，紧密贴合在牙齿的颈部，质地坚韧，弹性良好。正常刷牙啊，就是健康的牙龈是不会轻易出血的，即使在洗牙的时候呢，也几乎不会出血。所以说这点大家要明白啊。另外呢，长期不洗牙呢，就是说就是再或是你刷牙草草了事吧，细菌就会在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安营扎寨，形成牙菌斑。菌斑中的细菌不断的矿化，日积月累呢，就形成了坚硬粗糙的牙结石。牙结石本身坚硬粗糙，表面附着着大量的细菌及其代谢毒素，日复一日的刺激牙龈，会让牙龈长期处于一个充血呀、水肿啊，或者说发炎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给就是这个牙齿呢，要定期的给它进行搓澡，医生就会用超声波震把它给震碎，然后冲走牙结石和菌斑，过程中多多少少可能会触碰到然后早已红肿的那些所谓的发炎的牙龈呢，出血自然就在所难免了，明白吧？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另外呢，就是牙缝变大这个事儿，牙缝变大不是洗出来的，而是原本就会存在的，这点大家尽管的放心，你别就是觉得你着急，你就找这个医生算账。先找找自身的问题啊！你的牙齿如果那么轻松的因为洗牙的那个工具一下给它洗缝大了，那我只能说你的牙也够不结实了。啊，还有牙齿松动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子的，也是因为就是牙齿有很多人其实早都有问题了，并不是说你洗牙之后感觉牙齿松动了你就后悔洗牙，院是洗牙的问题。因为牙科医生经常听到的抱怨之一就有这么一句话，但是真相往往令人特别意外的是，牙齿松动呢基本上就是因为之前被牙结石巧妙的掩盖住了而已。把它彻底清完之后，你会发现健康的牙根周围就围绕着就是那些坚硬的牙槽骨，然后呢就慢慢慢慢的被你不注意刷牙导致你周围慢慢慢慢的腐烂。当有正儿八经清洁工去处理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之前那都是障眼法。所以朋友们啊，正常的保护牙齿洗牙这件事情呢，也尽量的安排到日程。如果你要觉得洗牙很费劲的话，你就平时刷牙不要草草了事，你好好的刷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而且你的牙如果本质比较敏感的话呢，基本上洗完牙之后呢，一到两周就自行缓解了，这一点大家尽管的放心。别一洗完牙你就来个冰激凌庆祝一下的，你换谁谁都受不了。好啦，那就说这么多吧，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留言给我，有什么咨询的

尽管留言。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母蟹档啊，爱吃母蟹的朋友们你赶紧给我冲，因为大家都知道母蟹本身很多人都爱吃，母蟹再加上还少，母蟹还贵，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母蟹一共是五对十只，到手只要259，买两单再给大家送价值199的我们的明星产品黑蜂雪蜜，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块钱，15块钱你能吃到阳澄湖的大闸蟹那是做梦的。当地人本地人吃阳澄湖大闸蟹要吃自己的还得38一只呢，所以今天买到就是赚到。母蟹非常的少啊，包括大家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些礼物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些鸡肋啊，给到大家的都是满满的诚意。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一蟹一扣，今年9月28号开湖，尽管的去提提大闸蟹，扫二维码溯源，正宗阳澄湖大母蟹2.5两的，我再给大家2天思考的时间。如果你到现在还犹豫不决的话，你先去菜市场自己去问一问啊，他但凡现在能够给你现蟹的朋友们，你得考虑考虑了。28号才开湖，他现在咋能买到大？阳澄湖大闸蟹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可不等于阳澄湖大闸蟹哦，我们是有大闸蟹协会认证颁发的证书，然后还有一蟹一扣扫码溯源的那个蟹扣啊，只有自由养殖基地具备养殖资格，有丰富的养殖经验，还有我们的蟹农才能够给大家有这样的条件安排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白迷啊，开湖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没有买蟹卡，那开湖之后如果你想买蟹的话，你往后排不说，开湖还涨价，所以现在我们买蟹卡就是为了把价格锁定，把湖里你的蟹给锁定，我们给你好好养，开湖不涨价还能够优先发货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五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膏无黄缺斤少两都给大家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验蟹师人家是每2年资格审查一次，像我们的这个新闻记者证一样啊，就是非含金量很高的，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跟着我们买多少年的一些朋友们，今年抓紧跟上，因为我们今年福利再升级，除了给大家买蟹送黑蜂雪蜜，后期可能还会安排给大家买蟹送蟹哦。最肉眼可见的福利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大闸蟹的蟹卡，我们的蟹卡往年3年有效期，今年长期有效。OK， 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秋天最勾人的一口时令美味，绝对是油香四溢的大闸蟹。揭开通红油亮的蟹壳，金灿灿的蟹黄，还有果冻一般饱满的蟹膏扑面而来，光是看着这口水就忍不住往下流。老话说得好啊，九雌十雄，农历九月阳历十月优先咱吃母蟹，母蟹里面金黄油润的蟹黄，绵密厚实，油脂饱满，沙沙糯糯，油香浓郁，入口鲜香回甘，满嘴都是秋天独有的香味。到了农历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就轮到公蟹登场了。公蟹没有蟹黄，满满的都是奶白色的蟹膏，胶质十足，软糯沾唇，吃完嘴唇都黏糊糊的，越嚼越鲜。蒸螃蟹啊，各位一定得记住了，肚皮朝上摆，防止蟹膏流掉，水烧开之后大火蒸上15到20分钟。姜啊最好别直接啃，经典的吃法咱调一碗姜醋汁，姜丝配上香醋，微微一点白糖，蘸着蟹肉去吃，去腥提鲜，还能中和寒性。这个大闸蟹的完整吃法，咱们要先吃蟹黄蟹膏，再拆

0: 两边雪白细嫩的蟹肉，最后再吃蟹腿。切记啊，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四个部位一定要全都丢掉，因为它不能食用，都是大寒的属性。最后咱们划重点，螃蟹性寒，脾胃差，容易拉肚子、痛风、海鲜过敏以及孕期的朋友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一次吃太多，浅尝这一口鲜就刚刚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奶茶刘若英带来的后来。很多人你知道啊，就是人家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多少人听这首歌你想到的往事是我猜到的那回事呢？好，不说不说不说。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保持联络啊，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有些人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今天在我的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啊，是母蟹党给我闭眼冲的一个系列。母蟹2.5两，五对十只，原价649，今天只要259，而且买两单我再送你一瓶我们的明星产品黑蜂雪蜜，价值199块。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对不对？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我就给大家安排这一波，等到10月份的时候吧，就是大家提蟹的时候，也不是提蟹，就是等到大家快中秋节再来找我要全母蟹的话，我真给不了了。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次，真的苦口。

0: 我婆现在劝大家跟大家说，不知道咋的大家都不跟我说话当事儿。母蟹就那么多，我们配着公蟹一起卖，到后期公蟹长大了，我们要卖公蟹的话要配着母蟹一起卖。一个湖里就那么多公蟹，那么多母蟹都是对比的啊，都是配比的啊，说错了，都是配比的，配对的啊。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如果你现在听到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尤其是今天的福利，我们给大家送的所谓的什么，人家说的什么送不送螃蟹八件套啥的啊，吃蟹八件套，朋友们那都是常规操作，这都不值得一提，我们只要你下单我们就送，不管你下几单。但是我们的大闸蟹今天安排的比如说送蜂蜜的福利呢，请大家不要错过了，后期呢我们再给大家合计合计看能不能送点蟹。然后包括又送蟹又送蜂蜜的，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就看大家需要选哪一款了。而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哦，你知道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去买两单，买两单518，518你吃的是20只，朋友们，国庆中秋家里来人了，全部母蟹20只，对不对？你来个8口的10口的，一人2只，这来少的一人3-4只，多给力啊！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是你让他吃的那一口啊，他记你记得可清，我跟你说。你带他们见世面。其次呢，我们还送你一瓶199块钱的黑蜂雪蜜。你知道去外面买谁送你黑蜂雪蜜？就像我说的，送的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啊。那个什么八件套。所以来吧，28号开壶的时候，9月28号开壶的时候，大家就抓紧时间去提蟹。我们的蟹卡二维码你一扫，把你的地址电话你只要填对，不填我这儿啊，你都能收到。你要填我这儿，我也不阻拦，那我都不客气，我都吃了啊。但是你知道我素媛嘛？大家都知道，丹丹每次素媛都是从早上开始吃，吃到晚上，饭桌上了，我人家其实还安排，然后我们就说你别弄了，不吃了，真的吃不了了。包括带鱼，真的次次素媛真吃够了。我跟你说，我一般就吃到来年第二年我才能再开口。所以说我们的大闸蟹啊，大家抓紧时间了啊，给大家来这个安排好的机制，包括五大售后保障给大家托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都包赔哦。对，顺便提醒大家，让你下两单呢，下518，直接带那个链接，就是去下那个带送你蜂蜜的那个链接，不要单独的去下两单没有带送蜂蜜的那个链接，容易后面人工在给大家发货的时候他看不到，那你就直接去下那个带送蜂蜜的那个链接，下两单的那个啊，下那个链接啊，以免后面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纰漏出现。你看红说你们那个是全母蟹吗？喜欢吃蟹黄，今天卖的是全母蟹，后面几天就不再卖全母蟹了，因为我们要配着大闸蟹公蟹来卖啊。所以说母蟹只有这2-3天的时间，到这周五吧。那大家如果要是这两天想要就是去比价的话，你去市面上自己去问一问。大闸蟹我提前通知你哦，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有大闸蟹协会颁发认证的，有自己的养殖基地的，不是引流的大闸蟹，不是引流的阳澄湖的湖水，是我们正儿八经就在阳澄湖内啊，有自己的几亩地，然后大闸蟹协会认证的颁发证书，然后还有一蟹一扣，然后那个蟹扣能扫3次，然后直接就会显示清晰的链路。那你们在买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去辨别杜绝什么吧，杜绝比如说是那个假冒警惕，然后包括什么纸螃蟹或者说旧扣虚标价格，拒绝低价批量货源。你想想顺丰冷链给大家如果发光那个运费那个冰啊，你相信70块钱能买大闸蟹吗？能买好几十只吗？所以说都白迷啊，我们从小学的那句话叫什么，吃小便宜得大亏啊，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跟着我们私家车99背书，我们多年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跟着我们买，年年都是特别的放心，在这儿售后服务什么的都不用担心啊。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们就等着最后，有很多朋友们就等到快最后一个星期了，哇塞，那也不知道是考就是考验我还是考验你们自己，都对我们这么有自信吗？啊， 你觉得你当时你买完那个蟹卡，首先你保证你有母蟹吗？你也保证你买的那些东西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给你寄回来吗？那到时候都是送礼的呀，都是我们寄快递的呀，它总是会有一些就是出一些差池啊。万一赶不上你送别人的那个大闸蟹的蟹卡呢？而且你送人家你不得安排一下时间，你以为你打电话人家都在呢？就是前期咱们要做到未雨绸缪，不要到后面了做的那种慌慌张张的，我特别不喜欢这种局促，我喜欢那种未雨绸缪，然后有条不紊啊，然后特别有计划的来张罗这些事情，好吧？来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259块钱，五对十只全母蟹，然后买两单518，送你地标这个产品，我们的明星产品是价值199块钱的黑蜂雪蜜。啊，就说这么多吧，买到即赚到，到手一共20只，我老天哪！
1: 我的那个夜晚，
0: 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吧，哦，继续给大家来科普吧，好不好？科普一下啊，就比如说啊，朋友们，
1: 每当有感叹，
0: 如何让自己快速减肥这个事儿，我们经常说秋天到了贴秋膘，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秋膘贴的太早的话呢，你冬天呢你就真的成肥膘了。啊，减重者大致有两种类型，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快速减体重的和控体重的。我觉得我在这两者之间来回就是横跳，真的。啊，就是反正经过我自己的经验吧，我觉得建议快速减肥的朋友，一次减重不超过2000克，每周减重的幅度不超过自身体重的4%，长期控体重的朋友，每周减重幅度在2%到4%。怎么说吧，就比如说啊，你今天要快速减体重的，你选择夜断的话呢，那也就是说啊，就是减个一天，喝夜断的话，一天基本上是2斤，对吧？那如果你减个3天，你吃一顿大餐，你会一下反弹到4斤，你这种方法呢，是相谱的增重的方法。所以你想要快速减重，你每天的摄入量啊，热量的摄入量必须是你应该是说减少到人家正常量的1/2左右，不是不吃，不是纯夜断，一定要吃一顿饭，但是你晚上你不要吃，而且你不要这个大于你每天的能量，比如说我早上吃一顿，乖乖，那吃了顶人家一天3顿的量，那也不中。就正常的吃早餐的量，吃人家正常的1/2，然后这一天你可以进行夜断。中间呢，比如说你想夜断夜断，你不想夜断，你可以吃点什么香蕉啊，然后吃一些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彩椒啊，都是可以的。朋友们，就是低糖加高蛋白的饮食是快速控制体重常用的一个饮食方法啊。长期控体重的那就不用说了，适度的能量限制就是重要的，包括饮食啊、运动啊，是二者相结合的。然后这样呢，你让你每天产生的能量和消耗的能量呢，能够做一个抵消。长期的控制，你可以确定一日三餐，然后能够吃饱，然后不亏嘴的情况下呢，还可以减肥。啊，然后总体的来这个总结一下呢，就是低热量密度食物，然后加上脂肪低的、纤维素高含量的啊，这样子来进行跟运动进行搭配，保持水的正常摄入啊。然后最后呢，就是减重期不要过于饥饿，每天还要摄入一定的热量，不偏食。如果只吃蔬菜水果，不吃肉和主食的话，要吃晚饭，否则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就会快速反弹。好吧，好啦，简单的我的一些经验吧，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谈一谈。如果你有什么一些好的躺瘦的经验，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留言给我啊。我呢也一直在寻思着怎么能够吃饱还能够每天瘦2两，然后这样一个月瘦下去，我跟你说那可厉害呀。对不对？又能吃又能瘦，是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等你们来告诉我哦。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吧，最后一趴的时间哦。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

0: 说我是佳宇，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蟹，横行霸道几千年。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为啥非得横着走？为啥名字里要带个闸字？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扒一扒这只横行将军的江湖底细。第一个，大闸蟹为啥横着走？是因为嚣张吗？不是，因为它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呀。大闸蟹的腿长在身体两侧，每个腿关节只能上下弯曲，不能前后移动。这就好比一辆叉车，轮子全都是固定在两侧的，只能横着移动。如果非得往前走，它得把身子斜过来，极其别扭。所以大闸蟹横着走并不是性格问题，而是生理缺陷，它天生不会侧方停车呀。第二个，大闸蟹的闸字咋来的？难道是它喜欢在水闸旁边溜达？
1: No，
0: 在吴语方言里，闸其实是一种捕鱼工具，叫竹段。以前渔民在水面上插竹竿做栅栏，螃蟹晚上会顺着水流往高处爬，一翻就翻进了竹闸里的篓子。所以这名字是捕蟹陷阱的名字，不是螃蟹的喜好，它其实是一个被陷阱坑了的倒霉蛋。最后一个，大闸蟹其实是个武林高手，大家断腿是常有的事儿，但它自带再生外挂。螃蟹属于甲壳类动物，脱壳一次就长大一圈，如果在脱壳前断了一条腿，那么在下次脱壳的时候，它会在断口处长出一个比原来小一点的新腿。虽然一开始像个小拐杖，但多脱几次壳就能长回原样。所以吃螃蟹要是吃到个腿一边大一边小，可别嫌弃，那可是人家的勋章。侧方停车缺陷，竹段陷阱倒霉蛋，自带再生外挂，这就是大闸蟹的江湖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看个螃蟹都能看出生物学家的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这是来自陈奕迅带来一首歌《兄妹》。时间来到11:52，真的，我再说一嘴大闸蟹，我走了，朋友们。大闸蟹全母蟹今天给大家上的，买一单259，全母蟹2.5两的，跟红牛罐大小一样大的，可不小了啊，母蟹，我跟你讲啊，你别觉得小，拿到手里你吃真不小，2.5两的，今天只要259，五对10只，平时市场价648，今天我们259，你去当地吃，吃一只还38，当地人吃当地的大闸蟹。阳澄湖的38，你来到咱们郑州，他如果能给你进来阳澄湖的全母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蟹一扣的，他不给你加个20-30块钱，他的摊都白给你开。朋友们，他都白去那边谈，我跟你说，咱们这儿648十只，今天在我的直播间259，而且在我的直播间买2单518，我再送你一瓶价值199的黑蜂雪蜜，这是我们私家车99，我们应该说整个河南台卖爆了的明星产品。我们的黑蜂是正儿八经都有一个黑蜂协会单位，专门为这个黑蜂成立的单位哦，专门看住他们，然后外面的蜂是不让飞进来的。那黑蜂他们采的那个蜂蜜呢，还是10年的椴树花蜜，而且我们的细腻如汁，像冰激凌质地，跟你讲白花花的，跟那猪油一样。好的蜂蜜没有不结晶的，好的蜂蜜可以治疗病的，《本草纲目》里面就记载着好的蜂蜜是专门来治病的，包括糖尿病朋友都可以遵医嘱吃一些蜂蜜，但是如果不好的蜂蜜的话，那是不能够吃的，你明白吗？那糖尿病的朋友是不能够吃的，它是糖的勾兑，所以说我们今天送给你的蜂蜜是价值199的高端蜂蜜啊，这个暂且不提，关键是我们给到大家的机制，你跟我说是不是实打实的，就是特别真诚，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那我也欢迎大家呢，自己下了班去菜市场去问一问，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大概是多少钱？全母蟹2.5两的，合下来一只多少钱？我们518，一共到手20只，送你199块钱价值这个高端的蜂蜜。合下来一只母蟹才15块钱，而且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是大闸蟹协会颁发认证，我们具有养殖资格，一蟹一扣，还可以扫码溯源，有清晰的链路条。所以大家再去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这两天你去，人家说安着阳澄湖大闸蟹，你都得掂量掂量了，因为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开户。啊，白迷啊！所以在这儿我再次提醒大家，还有猫说现在买蟹卡什么时候发货呢？你现在买，我们蟹卡是郑州的，蟹卡是郑州给大家发货，提蟹是阳澄湖。啊，这样方便大家更快的收到蟹卡，想要送人这两天提前安排，因为你送的人不见得人家能够把时间空给你，也可能人家在外面出差，所以等到送蟹卡的时候呢，你把时间提前安排好，你可以做更多有效的事情，对吧？然后包括自己想要吃全母蟹，每年就这一阵儿，到后面越到后面越不会有母蟹，因为我们要配合公蟹来卖了，所以想要买的话抓紧时间回复这个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今天安排的就是母蟹档必尔入的全母蟹啊，2.5两的5对10只，到手259，买二，然后送你一瓶价值199的黑蜂雪蜜明星产品啊。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吧，不再说了啊。9月28号开湖，5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少两，都给大家包赔。包括这次给大家也升级了我们的蟹卡，我们的蟹卡这次是长期有效哦。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而且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还有专门的有这个验蟹师资格证的验蟹师给大家挑蟹啊，他们的验蟹师资格证可是含金量很高，每两年像我们的新闻记者主持人证一样，每两年审一次啊，就是给大家把关精品蟹吧，因为一个湖里面长得3、6、9等的都不同，给大家都挑好蟹，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到我们的这一口鲜，而且年年大家都跟着我们买大闸蟹，今年我们要为大家做得更好，服务得更好，大家也已经看到了，买蟹送国家地标美食，然后送蜂蜜，过两天我们再瞧一瞧有什么组合给大家安排一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安排买蟹送蟹。想要送人的，想要买大的，你可以再等一等。如果想要吃，这个自己吃，或者说想要自己是最爱吃母蟹的，一点公蟹不想买的话，就买我们这个2.5两的5对10只，超给力啊！拍链接的话，去拍那个含蜂蜜送蜂蜜的那个链接，买2单的朋友啊，去拍那个含有送蜂蜜的那个链接。啊，以免售后有时候人工看不到，你就直接先去拍那个电脑的设计好的那个链接啊。好了，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
就说这么多吧，我们明天见。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

0: 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这边动静不少，从科技圈的人事变动到各地的极端天气，再到几条牵动市场的经济数据，咱们挑最值得聊的13条。先说一条科技圈的大新闻，苹果公司迎来权力交接。8月31日晚，库克发文回顾自己担任 CEO 的收官之日，字里行间满是感激与期待。此前苹果宣布9月1日由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接替库克出任新 CEO， 库克本人则转任董事会执行董事长。这家万亿美元市值的巨头换帅，意味着产品路线可能迎来新一轮调整。外界普遍关注特努斯能否延续库克时代的硬件创新节奏，又会在 AI 和穿戴设备上打出什么新牌。视线转到东南亚，菲律宾布拉干省连日遭遇持续洪涝，那座有百年历史的巴拉索银教堂也被积水淹没，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出行受到严重影响。热带系统的频繁造访让这个雨季格外难熬，救援力量正加紧转移受困群众，临时安置点的物资压力也在上升。类似的灾情再次提醒我们，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城市排涝和古迹保护正在成为更多国家必须直面的长期课题，光靠事后抢险显然不够。聊起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冲击，德国给出了最新注脚，受持续高温影响，2026年德国谷物产量预计下降7%。高温不仅直接拖累单产，还推高了仓储和灌溉的成本，欧洲粮价的波动很可能顺着贸易链传导到更多家庭的餐桌。农业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每一次减产都会在面包和饲料价格上留下痕迹，而气候对收成的影响正在从偶发事件变成需要年年盘算的变量。说到全球供应链的微妙变化，一条物流新闻挺有意思。 AI 芯片、服务器机架和数据中心正在跟客运抢飞机，亚洲至北美航线的空运需求大涨14.7%，而且已经连续5个月保持增长。换句话说， AI 基建的军备竞赛不止拼算力，连运输通道都被卷了进来。运力紧张短期恐怕很难缓解，航空公司也在重新排班，把更多副舱和货机留给这批等不及的科技硬件。提一嘴美国经济这边，美债收益率创下19年来新高，背后是 AI 产业和美国政府同时在资本市场上抢钱，联邦债务规模可能提前突破40万亿美元。资金成本飙升直接冲击 AI 硬件股，也让全球投资者重新掂量久期风险。这场 AI 与国债的吸金拉锯接下来还会左右不少资产的定价。对新兴市场来说，美元利率的高位停留意味着资本外流的压力一时半会儿松不下来。再把目光投向中东，特朗普公开判断伊朗已死，内塔尼亚胡则自曝，为了推动美伊对抗，他在美国电视上出镜近1000小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痛斥其为双面人。各方隔空交锋的火药味十足，也让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更添变数。外界都在盯着下一步会不会有实质性升级，毕竟口头博弈一旦越过红线，能源市场和航运安全都会立刻给出反应，谁都不敢掉以轻心。顺便看看南美，巴西金融市场下调了今年的通胀和经济增长预期，反映出对内需疲软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担忧。作为新兴市场的风向标之一，巴西的谨慎预期也说明全球大宗商品的回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牢靠。不少机构开始重新校准拉美经济的增长假设，汇率和农产品出口的波动让这个资源大国的复苏故事多了几分曲折，投资者也在下调对南美资产的回报期待。还有个经济数据值得留意，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能源和服务价格回升是主要推手。欧元区最大经济体的物价反弹给欧洲央行的降息路径又添了一层犹豫。对普通家庭来说，通胀粘性意味着钱包的恢复会比预期更慢一些，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的老问题再次浮现。欧洲央行夹在增长和物价之间，接下来的政策措辞恐怕会继续小心翼翼，不敢轻易松口。说个有点揪心的社会新闻，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持刀袭击，一名女子刺伤2人，致1人死亡，随后被警方击毙。热闹的十字路口瞬间变成案发现场，再次引发公众对

繁华地段安保的议论。这类突发事件没有预兆，却总在提醒城市安全这根弦一刻都不能松。旅游城市和地标商圈的人流管理本就是难题，如何在开放氛围和警戒等级之间找平衡，又成了市政管理者绕不开的功课。换个话题说天气，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已造成两人死亡。游客在峡谷地带原本是奔着壮丽景色而去，没料到瞬时的强降雨就能让河道突然变脸。美国国家气象部门多次提醒，峡谷徒步务必关注短时预警。这条悲剧又一次印证了野外出行对天气的敬畏有多必要。国家公园的救援半径大，信号弱，一旦遇险，黄金救援时间往往比城市里短得多，行前功课真的不能省。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美国政坛也有新动静。媒体披露，防长正在考虑参加2028年总统竞选，特朗普随后作出回应。作为现任内阁成员流露参选意向，这在美国政治里并不多见，也为两年后的大选早早投下了一颗悬念弹。后续各方博弈值得持续关注，毕竟防长若真下场，国防预算、党派格局和选民版图都会被重新搅动，华盛顿的剧情比剧集还精彩。对了，还有一条军政消息，美媒称美国陆军部长已向特朗普递交辞呈。高层人士的变动向来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在防务预算和海外部署的关键节点，谁来接棒，政策是否转向，都会成为接下来舆论聚焦的重点。五角大楼的人士棋盘美东一子，盟友和对手都会重新评估美方立场，这种连锁反应往往比辞职本身更耐人寻味，牵动全局，也考验着继任者的手腕。话说回来，欧洲也有动静，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瑞典，推进法瑞两国军事合作。在地区安全格局重塑的背景下，法国正加紧拉拢北欧伙伴，试图在欧洲防务自主的议题上掌握更多话语权。这场访问释放的信号远比一次礼节性出访要实在得多。北欧国家靠近波罗的海的地理位置，让他们的防务价值在当下格外突出。法国的布局显然盯得更远。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1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

0: 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三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上有几条硬核数据挺值得掰开聊聊，从芯片产能到机票价格，从 PMI 到期货，咱们挑13条说。先说算力这条线，央视财经报道，当前高端算力市场火热，国产 AI 芯片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产业调研显示，2026年国产 AI 芯片需求约400万颗，实际交付仅约300万颗，存在百万级的产能缺口，需求拉动下，国产芯片企业业绩集体爆发，但产能爬坡的速度短期内恐怕还追不上订单的增长。晶圆厂的扩产周期以年计，设备、良率和封装环节任何一处卡顿，都会把交付时间往后推，客户排队等货成了常态。聊到消费电子，手机圈今天有点热闹。9月1日，华为、小米、荣耀多款手机集体调价，其中华为 Mate 80系列涨价500到1000元，最高售价冲到9999元，小米17系列涨幅也在300到500元。这轮调价被解读为受高通芯片九月计划涨价和内存成本上行的影响，年底有换机打算的朋友恐怕要多掏点钱了，而厂商借着旗舰密集发布期把成本转嫁出去，也算掐准了供需的窗口。提一嘴房贷市场，银行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国有六大行房贷余额又少了5000多亿元。与此相关，相关部门把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上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不过多数银行还没正式落地。贷款余额持续缩水，说明居民加杠杆买房的意愿仍在低位徘徊，楼市信心的修复还需要时间。对银行来说，早年的房贷是优质资产，如今提前还款和缩量并行，资产负债表的摆布也得更费心思。说到出行成本，九月机票价格来了波跳水。平台数据显示，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比国庆首日便宜一半。大量一折经济舱在售，像9月1日北京直飞太原等地已经跌破300元，错峰出行的黄金捡漏期正式开启。暑运结束，国庆未到，这段机票洼地每年都有，但对预算敏感的家庭来说，300块就能飞一趟，性价比确实诱人，该盯紧就盯紧。还有个宏观信号，制造业 PMI 出现回升，出厂价格指数重新回到扩张区间，说明工业端的供需边际在改善。有专家提醒，三季度稳增长要在财政政策和出口政策上继续发力，数据转暖是个好兆头，但能不能稳住还得看后续订单和价格的持续性。 PMI 作为先行指标，拐点往往比 GDP 更早出现，企业补库存的意愿若能被订单接住，这轮若复苏才算真正站稳脚跟。顺手看一眼保险，五大上市险企的银保渠道保费增速出现回落，在65号问之后，渠道竞争的打法正在生变，过去靠费用堆规模的模式难以为继，险企得在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上找空间，这对消费者其实是件好事，选择会更透明一些，销售误导的空间也被压缩。银保渠道本是保费大户，增速一缓，险企的利润结构就得重新排兵布阵，谁能做出好产品，谁就能在下一程领跑。说个券商人士，管涛出任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这位在宏观和汇率领域颇有积累的经济学者加入券商研究团队，意味着机构对宏观研究的话语权更加看重。人事变动背后是券商在波动市里争抢研究影响力的一个缩影，宏观判断直接影响资产配置建议，首席经济学家的招牌既能引流机构客户，也能在舆论场为券商加分，这块牌越来越值钱。视线转到汽车出口，又一内陆大省杀入出海战局，汽车出口继续保持狂飙态势。从整车到零部件，中国车企的全球化布局越铺越广，海外建厂和本地化运营成了新关键词。出口这条曲线能不能一直走下去，取决于海外门槛和品牌沉淀的深度。 关税壁垒、认证标准和售后网络，哪一道都是硬仗，光靠价格优势走不远，真正扎下根还得靠产品和服务的本地化。提到大宗商品，上海原油期货这边单级跌逾30%。

源风险退潮让油价明显降温，下游化工和物流成本随之松动，对用油企业来说是利好，但对产油国核能源板块来说，利润空间又被压缩了一截。市场的天平总是在来回摆，此前避险溢价有多高，回落时的落差就有多大。炼厂采购节奏、航班燃油成本都跟着变，实体企业终于能喘口气，能源股的投资逻辑却要重写。再看交割业务，密尔科威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一家物流企业为什么盯上新能源期货交割？答案在锂电产业链的爆发式扩张里。交割库既是仓储生意，也是产业话语权的入口，物流玩家向上游金融基础设施延伸，这步棋挺耐人寻味。新能源金属价格波动大，交割便利性能直接左右期限套利效率，谁握有资质，谁就在产业链的金融环节多了一只手。翻到期货公司业绩，红叶期货去年净利下滑超过80%，在业绩说明会上用万字长文回应了投资者的多个焦点问题。利润承压背后是行业手续费内卷和权益波动的双重夹击，公司能否靠转型走出低谷，市场还在观望。期货公司过去靠经纪业务吃饭，如今佣金越压越薄，财富管理和风险管理子公司成了突围方向。红叶的这份长文更像是给市场的一份安抚信。说个出海动作，瑞达期货正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回应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赴港上市不只是融资动作，更是国际化布局的跳板。期货公司扎堆出海，说明这个原本小众的赛道正在被资本市场重新定价。港股投资者对金融股的审美和 A 股不同，瑞达要去讲增长和科技的故事才能撑起估值。这趟跨市场之旅考验的不只是实力，还有叙事能力。再把视线移到 A 股定增，近一个月的定增图谱里，大股东高比例认购的公司股价表现强势，大千生态成为唯一破发股。真金白银的增持往往比口号更有说服力，定增市场的冷暖也是观察产业资本信心的一扇窗口。当大股东愿意拿出真金白银锁定股份，说明对公司价值有底，反之破发频现时，市场用脚投票的态度也再清楚不过。定增从来都是情绪的温度计。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

0: 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赛场内外都挺热闹，足球、篮球、网球、乒乓、高尔夫、围棋都有看点，咱们挑13条速览一下。先说足球，西甲赛场皇马客场绝杀西班牙人，凭借下半场的进球带走3分，继续在积分榜上紧咬前面的队伍。这支豪门的客场韧劲依旧在线，不过领先优势并不稳，后面的强强对话才是真正的试金石。安切洛蒂的轮换尺度、替补席的厚度都会在密集赛程里被反复检验，皇马的目标从来只有冠军，每一场啃下来的3分都是通往奖杯路上的垫脚石，容不得半点闪失。视线一到欧冠，2026至27赛季欧冠36强全部落定，黑马叙事准备搅局，扩军之后的格局更复杂，小组阶段的每一分都可能决定出线命运，中小联赛的球队也多了几分梦想的空间。新赛季的欧战好戏值得期待，附加赛的厮杀已经足够刺激，正赛抽签更会牵动全欧神经。对球迷来说，36支队伍意味着更多冷门和更多故事，欧冠的版图正在被重新画过。聊起国家队动态，阿根廷队长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梅西的时代在国家队层面落下帷幕。从初登世界杯到捧起大力神杯，他用20年写满了阿根廷球迷的青春。一个时代结束，潘帕斯草原的下一面旗帜谁来接？全世界都在等答案。世界杯夺冠那夜的泪水还没干，告别就已到来。足球最残忍也最动人之处，便是你明知终会散场，却仍愿为一瞬的辉煌守候20年。说到新赛季展望，德甲前瞻里拜仁依旧断层领跑，夺冠赔率稳居第一，多特蒙德排第二，莱比锡第三。拜仁的统治力短期内难以撼动，但保级军团庞大也让中下游的厮杀格外惨烈。联赛的悬念从来不只属于榜首，升级马能否立足，老牌劲旅会不会坠入降级区，同样是整季的看点。凯恩领衔的拜仁火力依旧，但多特和勒沃库森的追击让德甲的天平偶尔也会晃一晃。换个项目看篮球，世预赛中国男篮对阵黎巴嫩，杨汉森面对赛前挑衅的规划外援芬德伯克，全场打爆对手，并在关键时刻上篮完成绝杀。这位年轻中锋用一场硬仗证明了自己，也让球迷对男篮的内线未来多了份底气。面对挑衅还能冷静终结，这股大心脏比数据更珍贵。杨汉森的这张答卷给处于低谷的中国男篮注入了一针实打实的强心剂，年轻的肩膀开始扛事。翻一下 NBA 的数据榜，现役球员常规赛总助攻数，詹姆斯高居第一，哈登位列第二，老将的履历仍在刷新，控卫的艺术在分数之外另有重量。榜单背后是十几年如一日的稳定输出，数字会老，但传奇的成色不会退。詹姆斯打到这个年纪还在刷助攻，本身就是自律和持久的范本，而哈登的喂球功夫同样经得起时间检验。助攻王的较量拼的是视野也是耐心。再把目光投向网球，美网女单首轮，中国金花郑钦文以4-6、6-3、6-1逆转战胜16岁的俄罗斯新星柳托娃，晋级64强。先丢一盘还能翻盘，心气和技术的双重再现让人看到他冲击更深轮次的底气。大满贯的舞台最考验调整能力，郑钦文把失误关在门外，把进攻打开，这种逆转的含金量远比直落两盘更让人踏实，接下来的签表才是真考验。说到网坛冷门，美网大爆冷，德约科维奇拼到呕吐，却以2-3不敌纳沃内止步。35岁网上的老将体能红线被放大，决胜盘的天平终究倾斜，巨头也会在某一夜交出权杖。网球的世代交替比想象中来得猛，德约的落败不是偶然，年轻一代的冲击早已兵临城下，5盘3胜的消耗战里，经验救不了透支的身体，属于老将的黄昏正被新兴的朝阳一寸寸蚕食。聊起乒乓球，王楚钦和孙颖莎将出战大铁 VOT 中国大满贯赛混双项目，两人身兼多项，

又是国乒冲金的核心组合，主场作战压力与动力并存，球迷对这对组合的期待早已超出一块奖牌本身。杀头组合的默契经过大赛检验，混双的节奏掌控是国乒的传统强项，家门口作战既要顶住舆论，也要借势起飞，大满贯的分量让每一场都像决赛般被放大镜检视。顺带看一眼 DAT 联游 T 中国大满贯2026宣传片震撼上线，赛事氛围提前拉满。作为乒坛顶级 IP 落户国内，票务和转播的热度都预示着一届高规格的较量，国乒主场的每一次回拍都会被放大检视。宣传片释放的信号很明确，组委会想把这场赛事做成城市名片，而球迷要的是看到顶尖对决和在场的热血。大满贯的牌面配得上这份野心。说到高尔夫，男子中巡赛湾区新片粉岭高尔夫精英赛发布会举行，赛事版图继续向大湾区延伸，职业巡回的本土化深耕，给年轻球员更多家门口的练兵机会，也把高尔夫的群众基础一点点做厚。湾区的高尔夫氛围向来浓厚，赛事落地能带动青少年培训和周边消费，职业与业余的闭环一旦转起来，这项运动离大众的距离会比想象中近一些。再说一场高尔夫，首届全国高尔夫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即将在天津盘山挥杆，混合团体赛制让较量变数增多，男女球员的搭配策略成了看点。这类新赛制正在让高尔夫从个人对抗走向团队叙事，教练排兵布阵的学问不亚于球员发挥，团体荣誉感会倒逼状态，混合阵容则考验兼容。盘山球场的首秀很可能为这项赛事定下往后几年的调子，值得期待。收尾看围棋，第九届悍将杯全国业余围棋大赛东部赛区闭幕，业余棋手的较量同样刀光剑影，围棋的群众土壤在地方赛事里默默生长，一方文凭承载的是远超胜负本身的耐心与章法。业余赛的火热说明围棋不只是职业棋手的江湖，更多人在文凭前找到静气，一黑一白之间练的是算路，也是心性，这种慢节奏的竞技反而越琢磨越上头。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

0: 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影视和综艺圈都挺有料，正在上映和即将开画的电影齐上阵，热播剧也接连刷屏，咱们挑16条聊聊。先说正在上映的电影，有你真好一官宣密钥延期，长线放映再加上团体观影的安排，让这部温情片的生命周期被进一步拉长。片方显然想靠口碑把票房慢慢熬出来，这类主打亲情的作品最吃观众的自来水，密钥延期意味着影院排片还能保住一席，单位里社区里的包场观影又把温情变成集体记忆，慢火炖出来的口碑往往比开局猛砸宣发更经得住时间。聊起票房担当，欢迎来龙餐馆在第34周继续霸榜，周票房冲到9.2亿的量级。联合国难民署代表在路演现场观影后动情落泪，让这部作品的话题从影院一路烧到了公共议题。美式外壳下包裹的难民叙事，意外抽中了观众的软肋，票房和口碑的双向奔赴，说明好故事从不怕题材冷门。龙餐馆的常委给行业上了一课，真诚比套路更有杀伤力。视线转到新片《蜀道三》，今日公映，惠英红、张佑浩、黄子弘凡携五大看点登场，主打情感共鸣。首播口碑能不能接住排片，接下来一周很关键。这类现实向叙事最怕的是叫好不叫座，三位演员的化学反应是最大卖点，预告里那几场重头戏已经吊足胃口，能否把短视频里的情绪延续成影院里的泪点，决定了他能不能从同档期里杀出重围。说到犯罪题材，密档今日正式上映，片方还放出番外视频重现归档时刻，悬疑气氛拉满。这类强情节作品在当下市场里属于稳妥选择，只要逻辑经得起推敲，很容易靠自来水走远。档案题材自带神秘感，番外补齐了正片没说透的暗线，观众边看边拼图的过程本身就上头。密档的宣发很懂怎么勾人，但最终的口碑还得看剧本经不经得起二刷的火眼金睛。顺着热度看，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票房冲向18亿元，联名更蔓延到咖啡、游戏和汽车，超级英雄的吸金力依旧能打，也说明大片在衍生品上的想象空间远没到顶，一个 IP 能撬动的消费链比一张电影票宽得多。漫威这套玩法虽被诟病套路，但落到具体角色和视效上仍有号召力，18亿的体量证明观众对优质视效大片钱包依旧敞开，再把目光投向待映阵营，燃烧吧。爸爸预售开启，文琪、倪虹洁轻盈前行，奔赴新生，主打女性视角的成长叙事。定档前的这波预热能否转化为上座率，是片方最关心的变量。文琪的演技向来让人放心，母女线若拍得通透，很容易击中女性观众。预售开局的数据会直接决定首日排片。这类作者气质的作品，最怕闷声上映，得靠前期声量把人拉进影院。说个定档消息。再给我一个暑假官宣，白百合、文俊辉共赴乡野盛夏，清新治愈的调性瞄准家庭观影。暑期档刚收尾又来一部合家欢，档期卡得巧，能否复制同类温情片的黑马路径值得看。乡野题材自带松弛感，和白百合的国民度一搭，亲子线和田园风大概率稳。这类片不求炸裂，求的是一家子笑着走出影院，档期选对了，黑马未必不能成。提到宣传动作，空枪重磅释出同名主题曲 MV， 领衔主演朱一龙亲情现身，主演下场唱主题曲，既是情感助攻也是营销钩子，音乐和正片的联动正在成为新片标配打法。朱一龙的声线给角色加了层滤镜， MV 里埋的片段又吊起正片悬念，这种跨形态造势成本低转化高，年轻人边听歌边种草，等上映时自然愿意为情怀买单，片方的算盘

得挺精，换个频道看剧。九门正在热播，民国悬疑的脉络层层铺开，群像戏和机关谜题一起上，观众的追更热情被持续点燃。这类强剧情赛道是中视平台的流量基本盘，开剧买的坑越多，弹幕里猜凶的手越快。九门的看点不止在谜题，更在人物关系的纠缠。民国质感若撑得住，很容易长线吸粉。平台要的正是这种能聊、能二创、能天天挂热搜的剧，聚焦现实题材，非分之罪关注度不低。案件叙事之外，更着力刻画人性的褶皱，演技派的对手戏撑起了故事的张力。在同期剧集里，属于耐看的那一挂，不靠滤镜堆砌，靠台词和眼神推进。现实像悬疑，最怕悬浮，这不把案子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反而显出分量。观众追的不是猎奇，是那份对是非的较真。质感对了，慢热也能慢慢热起来，后劲不容小觑。转到都市情感线，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节奏快，情绪浓，把当代关系里的拉扯拍得颇有颗粒感，适合通勤碎片时间追。短平快的爽感拿捏得不错，每一集都留个钩子，勾着你点下一集。都市情感剧最容易陷进狗血，这不好在把纠结拍得真实，不悬浮不矫情，年轻观众能在角色身上照见自己，所以即便套路熟悉，仍愿意为这份共鸣按下追剧键。顺带看古装，百花杀受关注，服化道和权谋线双线发力，颜值之外的剧情厚度决定他能走多远。古装赛道今年依旧卷，观众对套路化叙事的耐心越来越薄，光靠脸撑不住整部剧。百花杀若能在权谋逻辑上立住，不难从同期古装里冒头，服化道的诚意已经先声夺人，剩下的就看编剧敢不敢把人物写复杂，复杂才有嚼劲，观众才肯沉进去。说个综艺趣闻，大哥小助理播出，胡军、李乃文给越剧演员陈丽君当助理，接水杯、泡红糖水，照顾得如同老父亲对女儿，两人相处自然得像真父女，反差萌成了这档节目的流量密码。硬汉放下身段做小助理，越剧演员的反差也新鲜，节目把代际温情拍得不刻意，观众买账的正是这份不演的松弛。综艺最难的不是搞笑，是让人性这关系真。聊起明星动态，包贝尔因出轨风波，新剧《囧途之预演告别》被除名，海报署名紧急换成苏迅辉，其妻包文婧仍在特别出演名单。资方定档当日赶紧播，显然是想把牵连降到最低。舆论风暴里，作品和艺人的绑定从来脆得像纸，片方止损的动作越快，损失越小，而观众是否在意私德，愿不愿为角色买单，最终会写进播放数据里，这堂课圈内人都不陌生。说到演员王鸥，他发文表示目前独自养育一个孩子，说这是生命里珍贵的礼物，也恳请外界不要过度聚焦孩子的私人生活，坦然分享又划清边界，这份分寸感赢得了不少网友的尊重。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向来是流量猎场，王鸥选择说清又不细说，既回应了好奇，也护住了孩子，这种不卖惨不炒作的态度在娱乐圈里反而显得稀缺又格外得体。收尾看颁奖，2026微博电影之夜荣誉揭晓，张艺谋获时代影响力导演，杨紫琼、吴磊等人在现场热聊，沈腾发传单的花絮也冲上话题。电影人的年度聚会既是荣誉场，也是下一次创作的起跑线。红毯和奖项之外，真正被记住的往往是那些花絮里的人情味，导演与演员的拥抱，后辈的致敬，让这场秀有了温度，也预告着来年大荧幕的排兵布阵。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1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

伤悲，可是情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

0: 幺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

my chains have been made with you. I'm sorry.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回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休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中秋节快到了，合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三泵，日夜乳按压两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

五，煮饭更香。第三，鹰嘴钩白腹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钩，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武昌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武昌大米。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昨天推的公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汉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三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幺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

0: 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

0: 全撤离。
1: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奢侈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

0: 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回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这一次向您推荐由我参与演出的电影《热烈》。我在电影当中扮演一位赛事解说员，见证着主角陈硕成长的历程。
2: 评委员王彦博，今天我将和我的搭档王腾霄老师一起为各位带来现场的实况转播。好的，说杭州即将举办亚运会，而街舞也成为了亚运会。
1: 电影《热烈》是由大鹏执导，黄渤、王一博领衔主演，刘敏涛、岳云鹏、小沈阳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面对窘境仍然坚持自己梦想的陈硕，在偶然间遇到了人生伯乐丁雷，在数次的阻碍和困难当中，两人带领团队突破困难，并最终双向奔赴的故事。
3: 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硕。
4: 我听老谢说你在给叹号惊跳舞呢。
5: 惊叹号吗？
1: 丁雷遇到了心怀热爱赤诚追梦的青年舞者陈硕，机缘巧合之下，陈硕加入了丁雷经营的街舞团惊叹号。舞团内高手如云，性格各异，与陈硕碰撞出不同的火花。面对家庭和梦想的拉扯，陈硕坚定初心，在努力工作补贴家用的同时，也朝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前进。
5: 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如果您觉得慢，我可以在体力组。
6: 别瞎练了，凯文要回队里边了，我不需要你了。
1: 其实关于追梦的故事大都相同，这也和人生的剧本也相差无异，生活死亡，只不过在这样的大框架之下，有的人生得精彩，活得伟大，死得光荣，有的人生得渺小，活得艰难，死得委屈。将框架的关键词修修补补，替换改变，又能变换出很多不同的细节。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囊括其中，但又完全不同。做自己，过自己的人生，生活需要热烈。

0: 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让每个平凡人都能在电影中找到自己情感的投射区，所有的笑点、泪点、燃点都是水到渠成，没有一丝刻意。
1: 我这一辈子就看这么一件事，我必须得有个结果。我还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能趟这么一回，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的。
0: 在电影当中，陈硕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内心富足，他的妈妈给了他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这样的孩子能够在逆境当中不怨天尤人，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热烈并不仅仅是一部励志喜剧，更在电影当中融入了深层的人生哲学。看完热烈，你会瞬间和自己曾经的焦虑和解，即便人生这条路充满艰辛，我们还是可以和陈硕一样美好的拥抱生活，只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2: 陈硕，
3: 就一直跳枪眼啊，没进专业队啊？
4: 那最厉害的是不是跳一场能把家里的债全还了？还了债，你可以去跳职业队了，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3: 想不想来青年号玩玩？
0: 你要写热烈，就不能只写热烈，你要写年少迷茫，以为在地铁、在商场、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发出光芒。你要写热血难凉，落魄一生无人鼓掌。你要写命运回响，赌上人生的中年，梦想的子弹也终于射中他的胸膛。你要写妈妈从不对苦难流泪，当看到儿子站在舞台上之后，却可以泪洒当场。你要写苦厄难夺凌云志，不死终有出头日。写冷眼旁观，写掌声雷动，写几千个日夜换这一次出场，写高朋满座为你喝彩。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0: Good afternoon。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0: 来了各位。
1: 当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呢，首先
0: 要调耳机的音量。
1: 也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哎，此时此刻你们的音量怎么样？
0: 对对对，有没有听出来那种噼噼啪啪的声音？
1: 稍微有点炸呀，炸场呀之类的。
0: 你知道在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同事在聊到，说你在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会有一种这个职业习惯，这个不约而同的看向了 Q-Baby 和赵麦，他们两个喜欢把直播间的这个耳机的音量调至最高，还不合适吗？
1: 主要是这个耳朵现在听力上了岁数之后，
0: 哎呦呵，
1: 主要是从事这份工作啊之后，稍微就是每天戴耳机的时间长了一点。
0: 尤其是什么，我发现就是你跟赵麦都是对自己的声音有着苛求的，
1: 就是精益求精，
0: 对对对，
1: 就每一个细节都要听得非常完整。
0: 我们只苛求自己的声音，但不苛求自己的声调。
1: 曲调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不苛求，是
0: 求不住，求而不得，是吧？
1: 有的时候也求了，哎呀，没啥用，
0: 求人不如求己啊。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哎，包括呢，朋友们如果说方便的话，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哎，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顺便帮我们测测音量。
0: 好嘞，好嘞。
1: 其实我这个主要是奔着一个对工作的认真啊，因为今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BOA 就给我发信息了，他说早上的时候，特别是在麦姐唱歌的这一趴，
0: 怎么样？
1: 整个声场非常爆炸，他一直在求助我，发了6条信息说，我记得好像在晚上的时候遇到这个情况了，
0: 但我们及时解决了。
1: 对，他，但是你调好了，怎么调的？你能不能说说？因为这会儿早高峰了，两个人都不会。
0: 就你只要告诉张小麦，把他的耳机音量调小一点就好了。
1: 所以说啊，
0: 其实很简单，
1: 就是在确实在我这个工作当中啊，就是我和老杨我们两个人，
0: 你看对声音
1: 会的特别多，
0: 很高，
1: 没办法，
0: 对，主要是
1: 能者多劳嘛，
0: 技术层面的这个关注比较多一些。
1: 是的，潘娜就跟我们说，哎，今天这个声音是特别的清晰，
0: 好嘞，
1: 还不错，
0: 只要您各位能听清就行。
1: 是，感谢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反馈了。当然，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带着我们的高品质的声音，也要和朋友开始今天的高质量节目，
0: 来吧，开始吧。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一些话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这个关键词。昨天的那个叫什么公3两亩2.5两的那个长鲜庄没了
1: 啊。是，
0: 今天开始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母蟹2.5两，因为北方人爱吃母蟹嘛。
1: 对，
0: 母蟹2.5两5对10只，原价649，今天只要259。
1: 这个也是我个人囤下的大闸蟹。
0: 对，我个人也是囤的，北方人爱吃母蟹嘛。
1: 对，因为我们都喜欢吃母蟹，然后这一款呢是我在众多的这个蟹的组合和礼包里面找到的，我觉得是最划算也是最符合我口味的。如果说朋友们也喜欢吃母蟹的话，你就不用纠结了，你就直接来这个，因为这个是纯母蟹，而且每一个母蟹是2.5两，
0: 2.5两
1: 其实是已经完全足够了，
0: 相当合适。
1: 对，而且它一盒里面是10只嘛，哎，我觉得这个相当划算了。就平时我们自己留着自己在家里吃，
0: 对，
1: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就是说我要送人，但是对方也是喜欢吃纯母蟹的，不挑的，
0: 对，
1: 你就送他这个，非常合适，也是我个人自留款式啊。朋友们都可以先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看一看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纯母蟹的一个套装了。
0: 对，
1: 其实说到吃，我觉得很多朋友确实是有非常多的话说，不知道朋友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件美食是让你个人根本就放不下的？
0: 是的，
1: 或者是一想起来就不行了，今晚必须吃，或者有一些那些就是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吃完之后迟迟没有再寻找到它的踪迹的，比如这个店搬迁了，
0: 哦呦，
1: 找不着了，心急如焚的。
0: 咱今天也跟大家一块来探探老店，
1: 是，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毕竟也到了饭点了，为了聊这个话题。

0: 题之前我还吃了个脆脆鳝，
1: 我看见了，吃独食儿。刚才 baby 是我进直播间，他背对着我是吧？背对着我说你干嘛呢？偷偷摸摸，这叫狗狗碎碎的是吧？让他抠，这是抠哧抠哧半天，
0: 抓紧时间赶紧吞咽一个。
1: 直到我走过他身边，他轻轻的放在直播台最旁边的一个这个小位置，放了一个脆脆鲨的这个包装袋。我说你一个人吃独食可还行？
0: 是因为今天一想到要和大家聊吃的这个话题，我知道很多朋友对吃非常感兴趣，甚至会在我们节目期间直接发来一些美食的图片
1: 照片。
0: 为了让朋友们这种暴击对我们的冲击力稍微小一点点，我个人是先品尝了一下这个脆脆鲨，也给自己带来一个保证，让自己能在这个节目当中能顺利的进行，不是半途去吃饭了。
1: 是只对你冲击小一点是吧？
0: 对，当然朋友们，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最近发现啊，就是大家对美食确实是永远有追求，而且是永远放不下的。
1: 吃是聊不腻的话题啊。
0: 对，因为最近呢，在这个上海就开了一家炸鸡店，这是属于这个美国炸鸡巨头。
1: 好像我也看这消息。
0: 对，这个德克盛唐炸鸡，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啊。他在上海是开了咱们中国的首店。然后就在开业当天，顾客呀、就不管什么情况，风雨无阻。
1: 哎呦呵，
0: 冒着大雨直接排起了长龙，
1: 吃个新鲜。
0: 对，而且这个队伍据当时排队的朋友就说这个时间你至少你排到我得俩小时，而且得超过两个小时。
1: 就为吃个炸鸡块值得吗？
0: 对，大家就说这个值得吗？然后就是有朋友就说首先呢，这个是炸鸡啊，人这个品牌啊被誉为北美传奇炸鸡。
1: 哎呦，
0: 首先人有地位在这里。
1: 讲故事。
0: 而且呢，就很多朋友说，这个是因为我们当时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1: 主要为了前面这句彰显一下您的态度，
0: 学生时代的一些回忆，是很多留学生当年可能在这个上学的时期吃的是一份回忆。然后一块炸鸡呢，它的售价是15.9元人民币，然后这个酱汁的售价是5块钱，基本上其实消费也不是特别特别的贵啊。然后呢，这个也有这个当时排业啊，就开业专门去排队的朋友就说确实这个人流量非常大，当时基本上是10点钟抵达的，然后从排队开始到拿到炸鸡一共是用了2.5小时的时间，
1: 赶上吃中午饭。
0: 对，然后说尝了一口啊，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啊，外皮很香，但是这个鸡肉没有当年我们在北美的时候那么香啊。那可能就是和选材呀部位有一些关系啊，包括呢在价格上咱们国内可能相对来说更贵一些些，包括呢也有一些朋友说自己这次是这个前往上海旅游，正好你碰到他开业了，一看这么长的队就去凑个热闹，不买白不买吗？不来白不买，不吃白不吃，所以也
1: 花的好像不是自己钱似的，
0: 对，就把这个队伍排起来了，就是有的时候你没办法，你对美食你有一说一，有的朋友吃的是情怀，吃的是回忆，有的朋友吃的是新鲜感，是这样的。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啊，就是聊聊你曾经吃过的那一份让你记忆到现在很深刻的那个美食，它可能是确实特别好吃，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啊，这个带着一点回忆，
1: 对，
0: 我和那个他
1: 带着一点故事、
0: 是，我们两个曾经一起在
1: 什么
0: 样的
1: 什么什么什么，
0: 就有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一餐，但是这个回忆足够珍贵，也可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你印象深刻的那一款美食，不管这家店在不在。有些店确实我今天想分享的，他现在我根本找不着，找不着的也可以分享，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
1: 好的，
0: 寻找一下我找不着找了好多年的那个美食、欢迎朋友们今天分享过来那个你印象非常深的美食，都欢迎你分享到4+99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关于刚才说排队2.5小时去买炸鸡那个事儿，红娟发信息了，上海嘛，美食荒漠，可以理解。真的是，
0: 是
1: 一个上海，一个杭州，好像真是吃不住啥太好吃的东西。
0: 我去杭州就是去找那个四川火锅，红油辣子。
1: 对，
0: 去上海的话就吃巴奴，
1: 对吧？
0: 还得排队。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人家今天这两天是第一天开业嘛，然后排队2.5小时，我个人觉得啊，也是第一有这个所谓的品牌光环在，从国外引过来什么什么什么，你记不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啊，也不指代某一个品牌，你知道就是在， 咱们郑州刚刚引进

0: 某披萨品牌的时候，就是放了几个骰子的那个披萨的那个品牌的时候，
1: 嗯，
0: 我跟腾瑶说，哎，我说这个在别的地方吃过，要么咱去尝一尝，
1: 嗯，
0: 就去那儿排队，当时是在360附近吧，就那有一个郑州的第一家店，
1: 嗯，
0: 我们去。你知道排队多长时间吗？
1: 嗯，你说
0: 也是两三个小时，而且人家说一定要外带，你不允许在堂食
1: 啊，
0: 因为我们这只能是这样，
1: 没地儿给你做。
0: 而且在商场内部都已经从二楼排到电梯口，你就知道过了接下来两三个月的之后，你会发现，哎，根本门可罗雀。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就是所谓的这个故事，
1: 哎啊。排队是一方面，嗯，但真的有一些小店啊，他是有些朋友心中的一个你确实你忘不掉的一个白月光。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分享你心中的那个美食。当然，有的时候大家分享的时候也可以争论一下，因为你就发现其实大家口味各不一样，
0: 口味各不相同。
1: 对，你像我就是属于那种重口味的，
0: 嗯，
1: 我必须要吃那种非常辣的。你要是让我去吃一些那种什么江浙的那种
0: 杭帮菜，
1: 一想我就觉得算了，
0: 受不太了，是不是？
1: 对，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哎，您知道的那些宝藏小店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嗯。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今天我在大理。
2: 心当空，大把机。
0: 2023年新年伊始，刘亦菲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一开播，很多朋友看了都说啊，剧情不重要，看着剧里的场景，不禁又一次深深的喜欢上了大理这个地方。当凛冽的寒风吹过了大江南北，大理却是全国最早能拥抱春天气息的地方。这里依旧沐浴着暖阳，湖水波光粼粼，雪山巍峨耸立，永远都是四季如春，永远都是温暖明媚。
3: 说到大理啊，除了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苍山洱海、大理古城之外呢，我个人其实有几个私心想给你推荐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沙溪古镇了，其实电视剧里的很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像是许红豆拖着行李箱去有风小院，走过的那座桥呢，就是沙溪古镇的郁金桥。
0: 沙溪古镇被称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寨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的完备，是一部凝固的茶马古道历史，是研究茶马古道历史的活标本。
3: 沙溪的巷子里藏着很多有趣的灵魂，开小酒馆的、唱民谣的、做手工的、开茶室的、开民宿客栈的，等等等等，他们一生呢都热爱自由，最终选择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山间大自里安顿下来，有一份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收入，过着简单的生活。
0: 来到这里，你也可以去凤阳驿看一看，凤阳驿也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小店，白族蓝染，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染一双袜子、一片方巾、一个帆布包、一件 T 恤，都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伴手礼。
3: 如果说你饿了的话呢，也可以体验一下白族烤茶，或者自己体验一下酿酒。漫步在凤阳驿，不时的就可以看见松鼠蹦出来寻找吃的。
0: 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也可以去喜洲古镇看一看，它位于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喜洲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镇，这里有着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从布局上看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以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

时候可以来喜洲古镇看油菜花，还有风吹麦浪。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喜洲稻田。在这里呀，咖啡文化也非常集中，你可以随便找一家咖啡小店坐下来，阳光白云下，对着稻田，对着苍山洱海，都能发一下午的呆。来到大理，你不用特意赶行程，睡在洱海边，睡在苍山里，漫步古城来拍拍照，本地烟火市集里闲逛一下，添一下非遗文化扎染，在洱海边细数一下日升日落，看西伯利亚的海鸥在霞光里飞舞，让烦躁的心情也被喜洲的麦田治愈一下，这才是生活里应该有的松弛感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秋天最勾人的一口时令美味，绝对是油香四溢的大闸蟹。揭开通红油亮的蟹壳，金灿灿的蟹黄，还有果冻一般饱满的蟹膏扑面而来，光是看着这口水就忍不住往下流。老话说得好啊，九雌十雄，农历九月阳历十月优先咱吃母蟹。母蟹里面金黄油润的蟹黄，绵密厚实，油脂饱满，沙沙糯糯，油香浓郁，入口鲜香回甘，满嘴都是秋天独有的香味。到了农历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就轮到公蟹登场了。公蟹没有蟹黄，满满的都是奶白色的蟹膏，胶质十足，软糯沾唇，吃完嘴唇都黏糊糊的，越嚼越鲜。蒸螃蟹啊，各位一定得记住了，肚皮朝上摆，防止蟹膏流掉。水烧开之后，大火蒸上15到20分钟。姜啊，最好别直接啃。经典的吃法，咱调一碗姜醋汁，姜丝配上香醋，微微一点白糖，蘸着蟹肉去吃，去腥提鲜，还能中和寒性。这个大闸蟹的完整吃法，咱们要先吃蟹黄蟹膏，再拆两边雪白细嫩的蟹肉，最后再吃蟹腿。切记啊，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四个部位一定要全都丢掉，因为它不能食用，都是大寒的属性。最后咱们划重点，螃蟹性寒，脾胃差，容易拉肚子、痛风、海鲜过敏以及孕期的朋友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一次吃太多，浅尝这一口鲜就刚刚好。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各位，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对了，
4: 首先呢，有朋友问到今天限号限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周二、啊，
1: 周二
4: 9月1号开学了，
1: 嗯，
4: 孩子都送完了，
1: 那可不，
4: 你这会儿问，
1: 开车在路上啊，
4: 现在应该是尾号
1: 二
4: 和尾号七的车辆，
1: 对的，
4: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相互之间。
1: 早期

0: 一下。
1: 早七点到晚九点，好吧，大家注意点啊。
0: 这会儿是否有点晚呢？问的
1: 是。
0: 当然，这个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也在跟大家聊天，说你印象很深的那些美食。
1: 嗯，
0: 话题一抛出来，很普通，直接分享了九张图，
1: 一堆照片。你是把朋友圈发过来了吧？
0: 是，我就烦这种朋友，你分享就分享，你也不说地址。
1: 对，
0: 你光发一张图过来，我们晚上上节目，你可以吃饭。
1: 对，
0: 我们呢？这一方直播间里，除了脆脆鲨，
1: 看到了吗？哎，抱歉。我刚才又吃了一个这个牡丹花饼，不好意思，你知道啊？
0: 能看出来他这个照片里面有的是在这个餐厅吃的，
1: 在餐厅吃的，
0: 就比如说
1: 毛血旺，
0: 毛血旺呀，包括还有这个应该是，
1: 哎呦，这是炖烩羊肉吧？感觉
0: 里面的豆腐串看着就香。
1: 这是大铁锅吧？自己家做的，
0: 这是自己家的。
1: 你先推荐是几个意思啊？这是什么？
0: 这个菜稍微
1: 还带锡纸，我就看它其中有一把。烤腊肠，哎呦天哪！你我跟你说，一能去烧烤的过程当中去自己带着腊肠，
0: 哎，
1: 带着香肠去的，我觉得这都是老饕。
0: 包括呢还有这个炒虾尾，
1: 嗯，
0: 看着也香。
1: 对，
0: 这个菜看着就辣，然后还下酒，
1: 挺没意思的。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0: 对，包括还有各种这个
1: 还有
0: 烧烤的烤串、
1: 鸡胗，哎呀，
0: 给自己整的挺丰盛的，
1: 灵魂搭配。
0: 对，他说饿了都想吃。
1: 好，
0: 行，朋友，
1: 饿了吃去吧。真的还能咋？我还能咋？还能叫你请住啊？
0: 我以为我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
1: 嗯，
0: 我都吃了一个脆脆鲨垫吧了，怎么还
1: 开场就来了一波暴击啊？
0: 确实是这样的。
1: 他朋友说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0: 对呀、啊，好厉害！
1: 他
0: 因为他做的，我刚才有好几个分辨不太出来。
1: 咱别夸他。
0: 嗯，一般做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上脸，我跟你说这些朋友
0: 就那样。
1: 别这样，你们真是你们这又我没尝过。
0: 嗯，
1: 有些东西就只是图片上看起来色香味比较全。
0: 嗯，
1: 但是具体尝起来怎么样？抱歉，我们不知道。
0: 对，他的图片可能是 P 的。
1: 对，咱就打击打击了，知道吧？嚣张气焰，知道吧？
0: 哎，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你吃过的那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美食，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我先吞咽了。
0: 你先吞咽。我今天又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寻找一家店。这家店是每次说到美食我都寻找，但寻找了快10年没寻找。
1: 是吗？来。
0: 他现在是搬走了还是就彻底不开了？
1: 你是在郑州这个区域范围内还是在全省范围内？
0: 特别近，
1: 离咱们远。
0: 之前在八中旁边有一家店叫汤老鸭。
1: 我好像吃过这家店。
0: 对，它是鸭肉火锅，它一开始是干锅，然后它里面给你弄一些什么鸭翅啊什么之类的，你都可以吃。吃完了之后呢，里面可以加水，
1: 那个味道是稍微比较浓重一些的那感觉，是不是？
0: 对，然后加完汤之后里面可以就是当火锅一样开始涮菜都可以。那家店是我个人是不怎么吃鸭啊。就是这是我在郑州吃到最好吃的
1: 这个鸭肉火锅，
0: 鸭肉火锅，而且好像就是不多，就
1: 这种
0: 你要找什么四川火锅呀、重庆火锅呀，
1: 那比较多，
0: 潮汕火锅很多，但鸭肉火锅真的不太多。
1: 大家谁知道就这一家原来在京八路这家，
0: 对，
1: 可以发过来，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帮助一下我旁边这位馋嘴的 Q baby，
0: 他是搬了吗？
1: 还
0: 开吗？还是
1: 已经没有了？
0: 这是一家店啊，先帮我找着这个。
1: 好，我一会儿给你推荐一个我在十几年前曾经吃过的有一家这个鸭肉火锅。
0: 行，
1: 嗯，
0: 完了之后我还找一个品类，朋友们，
1: 嗯，
0: 就是裤带面，这个是大家去西安的话会经常吃到，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裤带面就是一根很宽包括很长的一根面嘛，就是你经常你去西安的话你说你裤带面老板会问你要几根，一般情况像我这种女生啊食量小一点的一根差不多就饱了，
1: 对，
0: 男生吃个两三根，他那个面呢在郑州呢我去搜到的有西安的类似于什么扁扁面呀，油泼辣子面呀，
1: 油泼辣子面，
0: 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臊子面都有，但是就是没有找到这个西安正宗的裤带面。他那个裤带面就是给你上一份汤水，里面呢就是一个这个比较重的这个调料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再上一份纯面，这个面啥都不带，就顶多带两片绿叶子嘛。然后它是白白的，然后你需要把这个面蘸到这个汤水里面，然后来吃。但郑州好像没有，
1: 是的，
0: 郑州好像有很宽的面，但是没有就这种吃法的。大家有知道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过来。
1: 好的，
0: 这是我需要在今天节目当中的寻找到的美食，也是我的私心。
1: 好的，可以。好，
0: 设置这个节目主要是为了这，
1: 就这样是吧？好，如果您知道的话，麻烦发过来。然后当然今天我们说下班路上嘛。

0: 是一个老饕聚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大家正好不知道想要去吃什么，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些这个指引。同时您喜欢什么口味的，或者您吃过什么样的这些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美食，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对。
0: 店在哪儿，也咱们也聊一聊。
1: 主要说一下店
0: 是吧。
1: 不然我们光看图片馋谁呢。
0: 对，到九月份了。又到了吃大螃蟹的时候，这叫大闸蟹吗？我们说这个九月份，我们现在这会儿您回复大闸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您获得的是今天为大家推出的蟹卡的链接。
1: 是的。
0: 小才又发了信息，他说问一下二位，蟹卡几年有效，是不是九月份开壶就能兑啊？是的，首先以往的蟹卡是三年有效嘛。今年我们的蟹卡是永远有效，一直有效，
1: 就是你随时拿出来对都有效。
0: 对，是
1: 然后今年是在大概9月25号左右会开壶，
0: 开壶阳澄湖开壶。
1: 对，开壶之后你就直接去对。
0: 但是我不建议您刚开壶那几天就去对，我建议11之前尽量都不对啊，等到10月中旬中下旬11月份这一个半月俩月你去吃是非常肥美的，
1: 那会儿更肥美。因为大家兑换的时候，就是大家今天去兑，比如说我扫码，我说我想吃了，我想提货了，现从湖里给你捞。
0: 对对对，现捞全部都是这样的。
1: 对，现捞的。然后完了之后，你到这个10月左右的时候，它可能长得更成熟，
0: 对，
1: 更肥美一些。当然，朋友们就直接在999的平台上，你回复一个大闸蟹，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蟹卡了。
0: 我们先说说今天的这一款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推的公三两母二两半三对六只的尝鲜款，100多块钱那个。计划卖3天的，但是昨天一天就没了。
1: 没有，
0: 不是备货少，是真的是我们这个朋友们验货实在太狠，是吧？我们跟大家说，个头不够淘汰，蟹黄不满打回，肥度不达标是不发货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强推的是明星大爆款2两半的全母蟹，5对10只，相当于小女孩这个拳头这么大，像 baby 这个拳头这么大，
1: 拳头这么大。
0: 哎，市场价是648，跟着私家车999来下单，也是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的这一款啊，而且是，叫什么蟹糖直接的为你发货的这个价格，259，10只，5对10只，
1: 是的，
0: 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根本找不到。
1: 对，
0: 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说实话，那198里头也用不了一两只的母蟹。
1: 是
0: 啊，而且呢，今天259直接到手10只2两半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10万的价格，必须拼手速。各位觉得吃10只不过瘾的，或者是您就像我一样，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10对20只，原价1259，现在518就能拿下。
1: 是的，而且下单之后呢，我们还再要加赠你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这个价值199块钱。你其实算算这个价格，就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你合下来只要15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你去任何一个这个商店商超你去看。都非常划算了，
0: 咱吃个冰淇淋也都10来块了。
1: 是的，
0: 哎，
1: 而且这个送的蜂蜜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一些新听众，因为老听众可能都知道了。
0: 对，
1: 这个是我们家的王牌一个产品。就之前有朋友就说，哎，那个也有别的家送一些有的没的，但是好像用不着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蜂蜜是往年每次只要一推出都是卖爆的一个明星爆款。
0: 没错，
1: 而且只要喝完了黑蜂雪蜜之后，我个人反正我是再换不回其他的了。
0: 也是很润的这个蜜啊。
1: 非常好喝。它不是那种就是你跟市面上所有的蜂蜜去比，你特别是你都不需要泡水，你直接蒯出一勺你吃，不是那种齁甜，是你能尝出那种花蜜花香味的那种蜜，
0: 绵密的感觉，
1: 非常好吃。
0: 而且跟大家分享哈，这怎么用。就是您下单之后呢，您首先咱这次抢到的蟹卡是吧，蟹卡您收到之后，到时候按照提货流程这么提就行了。这个黑蜂雪蜜是从东北给您寄过来的，也都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原产地直发的。
1: 是的，
0: 这些食物啊，食品，这些食物都是从原产地发的。到时候您用提货卡提的大闸蟹，同样也是来自阳澄湖的原产地给您直发的，您到时候可以看发货单，直接下单就行了。
1: 是的，
0: 在这会儿我们买蟹卡，我们说说这价格，259，现在母蟹2两半，5对10只。
1: 是的，
0: 同时呢，现在买2单送刚才说 Q Baby 的这个一斤装的黑蜂雪蜜，光这黑蜂雪蜜就价值199，
1: 这个确实好喝。
0: 对，
1: 你说朋友，这个今天我们是直接送给你的，
0: 是超值的。
1: 对，你可以尝一尝，你到家之后一定要尝一尝。因为等到你尝完了之后，你就会问我们什么时候上学。

0: 雪蜜，
1: 对，
0: 因为这个是我个人已经囤了，已经有十几瓶的，
1: 就吃过的。
0: 我自己吃，然后包括我跟身边的朋友也都会送，
1: 嗯、
0: 而且它那个盒子包装也很漂亮、
1: 嗯，
0: 而且你尝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确实看不上其他的那个蜂蜜了。
1: 蜜
0: 然后，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每天早上的时候睡醒，你喝一杯蜂蜜，很舒服。
1: 嗯、对，
0: 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抢一下单。今天是纯母蟹的一个专场，
1: 纯母蟹
0: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老杨抢了两单，
1: 我抢了两单。
0: 我抢了一单，
1: 是
0: 我这会再补一单，
1: 对，
0: 因为我们上周四的时候抢的时候，我们刚抢完，
1: 当时是在丹丹的直播间嘛，
0: 对，那会儿我们边上的节目，边在
1: 广告间隙，
0: 是完了之后抢完之后，丹丹就说马上没了，
1: 马上没货了，
0: 就基本上就是因为大家还是挺喜欢吃纯母蟹的，
1: 北方的嘛，
0: 对，像我就基本上就专门只挑那个母蟹吃，
1: 对，
0: 这个卖的非常快、
1: 嗯，
0: 有朋友也喜欢纯母蟹的话，你就直接今天回复大闸蟹，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挑到的一个非常合适的款式，
1: 嗯、
0: 五对十只2.5两的全母蟹，今天只要259。
1: 哎，现在买两单，一共是10对20只，现在518，就是4折就能拿下。
0: 嗯，
1: 而且再送您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这黑蜂雪蜜价值199。
0: 是的，
1: 所以您有空可以算算这个账，您就知道了。您回复大闸蟹，现在来抢单，因为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是开湖嘛。
0: 嗯，
1: 您现在下单是把价格锁定了，
0: 是
1: 开湖不涨价，还能优选发货。回复大闸蟹，现在抓紧时间去抢。哎，对，还有售后包赔。
0: 哎，这个给大家详细说说吧，因为昨天有朋友很关心这个问题。
1: 嗯。
0: 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做到五大售后保证，给你托底。
1: 嗯。
0: 死蟹包赔，
1: 对，
0: 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包括呢缺秤也包赔。
1: 是，昨天还有朋友说你这有没有缺斤短两？我就教您方法。
0: 嗯、
1: 第一，不带绳的。啊，这次我们用的是那个香草绑的嘛。
0: 是的。
1: 你把绳草去掉。把螃蟹敲晕放秤上腰、
0: 嗯、
1: 只高不低，
0: 是的，
1: 缺一克乘以十，你就这么算就行了，好吧、
0: 包括呢这个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完大闸蟹，然后给你说到我们所有发货的都是有专业的验证师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的大闸蟹、
1: 嗯、
0: 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提过来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秒赔付秒处理，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纯母蟹的专场，有需要有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来抢单一下。
1: 再次强调，您这会儿下单的是蟹卡，阳澄湖今年是9月25号左右是开湖，我们建议您下单这蟹卡嘛，扫二维码，然后接下来到时候预约的这个时间最好是放在10月中旬是最合适的。
0: 老杨太会吃了、
1: 啊哎呀，太好吃！那时候真的，我一会儿跟大家讲讲我们吃这个螃蟹时候是怎么吃的，好吧？您直接回复"大闸蟹"，现在先抢到蟹卡。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你一起旅行的 T-Baby， 今天我在庐山。不得不说，庐山吸引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人。古代的诗人呢，为他留下了绝句，流传千古。那在现代呢，见过大江南北的摄影师，无一不被他折服。
2: 不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如果说庐山的山算是奇，那么三叠泉呢，就算是秀，是庐山中最亮眼的一笔。当你离开高楼林立、熙攘喧闹的城市来到这里，会情不自禁地惊叹这里的古朴、自然、闲适、幽静，心情呀也会跟着潇洒起来。
1: 如果说喜欢山的话呢，也一定要去武功山看一看。名气虽然说没有庐山那么大，但是呢，却是一个口碑高过名气的地方。秋天的武功山是由一条条多彩的山脊、一座座金黄色的山峦绘就的。不单是高山黄金草甸，还有四火红叶，更有高山芦苇荡。当然，这样的美景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看得见啊。攀爬武功山的话呢，可以说啊，还是要有两把刷子的。平安古镇就是武功山几条登山道里啊比较好走的一条。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的话呢，最好走这条路。
2: 来到山西，还有一个三清山也是值得一看的。三清山有着仙山这个别名，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仙气飘飘是这里的常态。有人说啊，三清山一年中有200多天是有雾的，似真似幻，宛若仙境。行走在其间呢，就像是在云端漫步。碰上晴好的天气并不容易，但好在啊，不管是浓雾弥漫还是艳阳高照，三清山都足够漂亮。
1: 来到山西也一定要去世界瓷都景德镇来看一看。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得到，400多年前啊，就是在这个小城，仅仅靠着制造瓷器就贡献了全中国一半的 GDP。 瓷器呢，已经不是这里的一种产物，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一段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这些美景都藏在一个叫做江西的地方，是你用想象怎么也想不出来的美，是你靠听怎么也诠释不出来的江。假期有空一起去江西看看吧。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VB。
1: 哎，回来了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吃的话题。
1: 对。
0: 有什么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美食
1: 的
0: 都可以分享过来。
1: 嗯。
0: 包括刚才有朋友在问说阳澄湖啥时候开湖。
1: 今年我们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到的啊、是在每年都在九月底。
0: 对。
1: 一个九十。一般都是9月25号左右，
0: 嗯，
1: 但今年我们搜到的是阳澄湖大闸蟹，预计是9月28号正式开捕，
0: 是
1: 开捕啊，可能25号开湖，28号开捕。
0: 对，你就持续收听我们节目吧。
1: 哎，
0: 开湖那天跟大家说说，
1: 我们跟大家分享，您放心，
0: 我们跟大家分享。
1: 对，因为我们包括我们自己也买了这个蟹卡嘛，
0: 对，
1: 也但是而且是什么呢？跟大家多分享一下，因为螃蟹它会，尤其大闸蟹从小到大。长成熟它还需要不断的几次蜕壳嘛，包括是现在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它其实还在不断的慢慢的在蜕壳啊等等，它蜕完壳之后它还要吃东西，要吸收养分，然后才形成膏形成黄，是这样的，所以咱给它一个成长的时间，
0: 是
1: 不要那么着急，包括9月28号，哎哎，马上我就要吃这第一口鲜，您可能我个人觉着啊，它那时候可能未必能够达到满黄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到10月11之后，或者11假期过完假期，10月8号，哎，我到家正好他这个季到，我来吃是最合适的。
0: 对，因为你什么时候去提取提这个大闸蟹，就什么时候现给你从这个湖里捞。
1: 湖里捞，对，
0: 都是新鲜的啊，
1: 哎，
0: 也不会提前给你捞出来。
1: 是，
0: 毕竟在家自己不好养。
1: 也不好，确实不好养。
0: 不好养。
1: 对。
0: 哎，我之前真的是有去阳澄湖，然后看过这个大闸蟹自己的生长过程。
1: 对。
0: 没想到吧？当年我去了。
1: 好，咱也是看过的啊。
0: 对，然后就是我们专门走到这个湖中心，然后像是我们私家车999，就是有一个自己私有的蟹塘。
1: 我们是有这个自包的蟹塘，
0: 对，他自己会和别的地方区域分隔开来，然后在这个蟹塘里面就只有我们自己放下的蟹苗，
1: 对，
0: 从年初从那个蟹苗开始咱们就已经承包好了，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等着这么多月的时间慢慢养殖到现在的肥美的一个状态，
1: 而且今年第8年了，今年第8年了，所以您只管放心，
0: 对，
1: 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是2.5磅的全母蟹啊，全母蟹5对10只，这个自家吃完全够用，尤其是北方。这个顾雪说什么快递是冷链发货吗？是的，是京什么东顺什么风啊，就这两个，只有这两家大牌的，
0: 毕竟生鲜呢。

0: 哎，
1: 我们也想第一时间新鲜的送到你的手里，
0: 而且不会让他给你送到什么菜鸟什么的，让你再去提，他直接给你送到府上。
1: 是的，
0: 啊，家门口。
1: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来说说吃的啊，
1: 哎，
0: 看您是不是能够说到我们的心缝里头。
1: 嗯，
0: 潘的说东三街有一家恩记汤包，上海口味的汤包，以前跟朋友们总去吃，他们家只卖汤包和汤类，没有酒水菜品。
1: 没有酒水，
0: 这个
1: 也行，
0: 确实，
1: 嗯，
0: 这个汤包确实我吃了大概也得十来年了。
1: 它是就是包好的，还是那种煎包类型的？
0: 蒸包好
1: 的，
0: 它是蒸出来的。
1: 哦，
0: 同时呢，就是他们家里边也卖那种叫什么，半成品，就是就现给你包。包完之后，比方说一盒大概十个，
1: 嗯，
0: 大概多少钱？怎么样？你买几笼饭？而且他们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一进他们家那个店啊，就感觉就到了上海的店一样。
1: 哎呦，
0: 就包括那整个的内部的墙上的大 logo， 大那个叫什么写的那些东西，
1: 嗯，
0: 都是包括广告宣传，屋里边的感觉。然后呢，就是酒酿园子，还有这个叫什么？好像有没有粉丝汤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甜汤和咸汤再加上汤包。
1: 哎，其实就如果一家店他就只卖这个门类，
0: 他
1: 反倒做得特别专业，
0: 很专业，
1: 特别好喝，特别好吃。
0: 他是可以打包的，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生的打包、熟的打包都可以。
1: 嗯嗯，包括这个叶香说，哎，改晚餐节目了，
0: 对，晚上吃饭吗？
1: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吃这件事情啊，
0: 嗯，
1: 毕竟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王牌的美食嘛。
0: 对的，
1: 我刚才找了汤老鸭，有人在意吗？
0: 老牌子，谁知道，麻烦提个醒啊。
1: 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臭蛋河也在跟我们说，说之前那个网红乌拉拉来三门峡的时候，
0: 嗯，
1: 打卡了一下，
0: 嗯，
1: 麻辣面、扁扁包、
0: 嗯、
1: 油泼面，还有其他的十碗席，
0: 嗯，
1: 豆面豆，然后还有这个佛手糖糕、
0: 嗯、
1: 石子馍，有几十的老店小吃，包括臭豆腐、凉皮、肉夹馍。
0: 您说的是一类食物，就是各种各样类型的食物，
1: 嗯，
0: 但具体的没说是
1: 在哪儿吃，
0: 具体位置。所以我们这个就像说，哎，这某某网红去洛阳吃了一个水席就特别好，嗯，它属于一类。
1: 不好找到，
0: 最好是哪一家大概哪个菜，我觉得这一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我们就不涉及任何的广告宣传。
1: 对，
0: 啊，
1: 我另外你刚才不是问了两个店吗，
0: 嗯，
1: 另外再问第三个吧。
0: 好，就你的好吃的就都过去了是吧，
1: 就好想找到这些店你知道吗，老杨，
0: 嗯，
1: 我之前去南京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南京就是最火的就是鸭嘛，
0: 嗯，
1: 就是基本上没有一只
0: 鸭血粉丝汤
1: 对能活着走出南京。然后当时当地的朋友就说你要去尝一尝鸭血粉丝汤，
0: 嗯，
1: 我不以为然，因为平时在我的生活列表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0: 嗯，
1: 我就吃个酸辣粉我觉得可满意。
0: 哎，
1: 但那天我就是偶然路过了一家鸭血粉丝汤，
0: 嗯，
1: 我还没走过他的门前的时候，那个香味十里飘香
0: 就已经飘过来了，
1: 已经飘过来了，嗯，于是我是顺着这个香味走到店里的，
0: 是，
1: 然后发现那个真的是非常香浓的一个汤，然后就
0: 哪怕鲜到哪儿，
1: 对，你不需要放那么多种，像我以前放什么辣椒，
0: 调料
1: 你放一堆调料进去，不需要那种重口，你就喝那个鸭血粉丝汤，那个香味就够了。
0: 嗯，
1: 在郑州有没有推荐的鸭血粉丝汤？
0: 好一些的，好吧，
1: 嗯，朋友们也可以分享过来。
0: 嗯，私家车999，语音文字都可以啊。
1: 嗯，
0: 当然了，咱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地儿，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发信息。
1: 对，
0: 我们总结完之后，跟大家一块儿去打卡。
1: 嗯，
0: 啊，有关于吃的你也来聊，但是用的东西我没跟大家分享。
1: 是啊，
0: 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牡丹，你就会发现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这个好的精华油可以不油，一抹化水不糊脸，不添加一滴水，淡纹紧致。今天秒杀价只要99，原价是299，
1: 嗯，
0: 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300毫升装。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可以直接回复牡丹，99块钱到手的是一瓶精华油加一瓶大喷雾，再加上2片面膜试用装。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领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桃花岛。
1: 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暗玉箫。金庸笔下的桃花岛是远离世事纷扰的世外桃源，一生孤傲离经叛道的东邪黄药师是这里的岛主，郭靖、黄蓉、杨过等人也在这里留下了重要的人生轨迹。
0: 桃花岛的灵感呢，是源自东海上的璀璨明珠舟山群岛东南部的一座同名小岛。金庸呢是浙江人，在创作《射雕英雄传》的时候，需要一座海岛，有一点浪漫情调的，不能离大陆太近，也不能太远。碰巧呢，他从地理书上看到了东海的桃花岛，满足了自己的一切幻想，那这座武侠仙岛就由此诞生。
1: 随着《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等等影视作品相继在此取景拍摄，现实中的桃花岛已突破一本小说的边界，成为山海与武侠交织的造梦场，令武侠迷们流连忘返。
0: 这座人口仅1.15万的小岛，巅峰时期呢，甚至一年内就吸引了上百万的游客登岛。你可以在雨天独闯安居峰，也可以在塔湾金沙等一场橘子海落日。在这里，只要你愿意相信，江湖便是真实的。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2: 回来了，
3: 刚刚一个精美的小节目 ，Q Baby 的旅行 Vlog，播完了之后，特达斯说：“哎呦，刚才那个片尾曲《归去来》，你俩可以感受一下，唱一唱、啊。
2: ”Baby 可以唱一个，
3: 没问题。顺便他也说，他说我去了那么多次的舟山，都不知道这个故事。你看看，
2: 去那么多次舟山，吃过带鱼吗？
3: 买过带鱼没？
2: 买没买过？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舟山带鱼。还有银昌鱼、
3: 啊、对，就是好吃的东西非常多，去当地一定得品味当地的美食，
2: 对，
3: 并且好的节目，有深度的节目。
2: 对，
3: 今天开会的时候领导给我们分配下来，
2: 开车的时候听到、
3: 对，叫他听听咱的节目，
2: 对对对，
3: 多有深度，
2: 有内容，有原创、
3: 当然、全都是原创的知识性的内容，
2: 尤其是歌。
3: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说到吃，朋友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话都欢迎你分享过来，你心目中的那个美食，分享照片，分享地址都可以，给我们推荐到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歌曲了。
2: 对，
3: 因为刚
2: 我提前加一句
3: 啊，你说
2: 说到吃，尤其是这会儿秋风起，蟹脚痒，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是5对10只全母蟹的大闸蟹，而且下单两单还送199元的黑蜂雪蜜一斤啊！所以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不影响听歌啊，不影响听歌啊。
3: 为了应和大闸蟹这道美食，我们也选了一首非常有这个江南的这种味道的歌曲。
2: 对，有着江南啥味儿啊？螃蟹味儿，
3: 带着一点螃蟹香。
2: 这首歌，
3: 梦里水乡。
2: 你想吃螃蟹，水乡给你捞。
3: 现在我就划着小船，在那个阳澄湖上，
2: 就是彩虹铃了，是吧？
3: 捞着小螃蟹，
2: 小螃蟹，先别捞，25号之后才开湖呢。
3: 这首歌很经典了，
2: 那是
3: 老杨那个年代，
2: 比你岁数还大呢，
3: 02年呀，
2: 对，江山
3: 24年了。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
2: 你是柯以敏学坏了吧？
3: 让微凉的手在薄雾中飘荡，
2: 有那味儿。
3: 你看看，
2: 轻一点。
3: 不要轻信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
2: 很好，
3: 你来。
2: 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
3: 是煮熟了大闸蟹吗？
2: 谁也再不走那扇古老的窗。你看，岸上。

0: 起来唱。
1: 最近这个嗓子是稍微有点沙哑，高音上不去，
0: 低音下不来。
1: 一会儿我试试降一个八度试试。
0: 降一个八度啊。
1: 是不是刚才那个碎碎沙搞的鬼？
0: 还说我呢，这次自己带了。
1: 嗓子打不开有点。
0: 准备第二段。幸福其实就在身旁啊，年轻人。
1: 暖暖的火山，过一片粉。

0: 串家，就是这个音都这么高吗？气息都这么足吗？
1: 非常的稳，而且江山是一位连算是影视歌，算是三栖的一个明星了。
0: 确实就是听着很轻巧，
1: 对，
0: 但自己唱起来稍微有点够不着这个调。一首《梦里水乡》，
1: 梦里水乡，
0: 把我们带到大闸蟹的身边。
1: 对，把大闸蟹带到你的身边。蛋盒说，《大脸猫》这首歌今天唱的是又狗狗又丢丢。哎，
0: 我主要是今天嗓子没打开啊，
1: 突然降调式唱法。
0: 对，然后潘达说，这首歌稍显有点平淡。
1: 没有，这是踩楼梯式唱法，一脚踩空式唱法。
0: 一会儿我争取吧，争取就是再找回一些那个原本唱歌的狂野感，
1: 争取来个摇滚风的歌曲一会儿，是吧？
0: 然后呢，这个
1: 有朋友在问说，今天在买咱们大闸蟹是发活蟹还是蟹卡？蟹卡，
0: 蟹卡，朋友想啥呢？
1: 提前约就行，这还没开壶呢。
0: 这会儿你想吃活蟹，我也没法抓。
1: 这会儿您买到的这个，咱说所谓标榜说大闸蟹的啊，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叫大闸蟹，现在估计都是假的。
0: 是
1: 的，
0: 因为阳澄湖现在还没开壶，
1: 还没开壶呢，
0: 在今年九月底才会开壶，大概是9月25号之后了。
1: 对，
0: 所以说朋友现在不用着急，咱们先以这个比较划算的价格把蟹卡先囤到手里，
1: 对，
0: 到时候直接去提大闸蟹就 OK 了。
1: 对，
0: 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而且很方便，我已经收到那个蟹卡了。
1: 我们也收到了，
0: 很精美，是那种红色的，就是你自己用或者你去送人都很漂亮。它是一个那种长条形的，像个小信封一样，然后是硬壳的，就你送人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高级，
1: 有理有面。
0: 对，然后打开之后它里面是有那个二维码，你一扫码之后你提货非常方便，填上你的地址、你的联系方式，直接就给你寄过来，快递过来。
1: 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细心和耐心啊，就是把这今年的蟹的这个赏味期特别好的时间也都给您标注上了。
0: 对，
1: 你可以看那上面，自己按照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就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纯母蟹。如果说大家就喜欢母蟹，像我跟老杨一样，
1: 对，
0: 就
1: 爱吃蟹黄，你知道吧？
0: 对，你就今天囤，因为这个是我们囤完之后都自己窃喜。
1: 对，真的是囤值了，
0: 因为后来买不到，
1: 就是买不到。
0: 因为那天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其实挺多的已经，但是全卖完了。
1: 对，
0: 然后我跟老杨是在节目期间
1: 广告间隙
0: 偷偷抢了几单。
1: 对，所以您啊这会儿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买两单再送一瓶一斤装的这个黑蜂雪蜜。而且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北方人爱吃这个母蟹蟹黄。
0: 为啥？
1: 就是你把它蒸熟之后，大闸蟹首先这蒸法我们不用多说了，上锅凉水，上锅蒸，然后接着盖上姜片，对吧？然后放上紫苏，然后蒸上大概15分钟左右，然后接下来揭开蟹盖之后啪掰开，你就发现它整个那个蟹黄就有点像咸蛋黄的感觉。
0: 哦，
1: 滋滋冒油啊，对不对？
0: 哎，我们就喜欢吃这种黄，什么咸蛋黄啊，
1: 对啊，
0: 蟹黄啊，
1: 蟹黄、
0: 虾黄，
1: 对啊，就很好吃。
0: 对，很香。
1: 对，
0: 朋友们喜欢吃母蟹的，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纯母蟹的，全部都是2.5两，大概是女生的那个拳头那么大的。
1: 对，
0: 然后5对10只，只需要259，市场价是648啊。我们今天直接是因为我们包的蟹糖，所以能给大家价格压到这么低，没有任何的中间商，然后价格非常划算了。你只需要259，你带走一份，但我建议你直接买两份。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买两份，我们还送你价值199的一个黑蜂雪蜜，等于说更划算、更便宜一些。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大闸蟹，先来抢单一下了。
1: 好嘞，回复大闸蟹，现在下单，现在下单是蟹卡啊，您在提货之前可以提前预约。

海南四大名菜，光是在万宁就占了两个，一个是东山羊，一个是河洛蟹。一个地方的饮食一定要和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紧密相连。那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呢，先吃了再说。除了海鲜之外，每一个万宁人都会推荐你尝尝南洋风味。南洋风味里的食物多种多样，菜单就足够让你眼花缭乱了。咖喱鱼丸、沙爹肉串、炒面、漏奶滑，当然啊，除了这些，来到万宁必吃的，在外的万宁人最想念的一口，一定是少不了厚安粉的。爽滑的粉条再配上猪粉肠、猪肉、小葱，再加上一个荷包蛋，一碗下肚，唇齿留香，别提有多舒服了。当然啊，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口味比较重的话呢，还可以再加上一些万宁产的胡椒，特别的清爽辛辣，怕胖的人也没有任何负担。在万宁的日子啊，总像是被放慢了、做旧了一样。当然，也正是因为来到万宁，才知道最舒适、最完美的度假，就莫过于不赶时间，也没有计划。白天呢，就冲浪、看海、晒太阳；晚上就在椰树下喝杯小酒。毕竟，这些在旅途中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在我日后疲惫生活里拿来振奋我们软弱意志的冰啤酒呀。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下半时段正式开始，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齐伟在说，视频直播间刚才有点滋啦，
1: 现在好点了吗？
2: 对，我们再调试一下设备，现在怎么样？经过我的这个高级的一些处理之后。
1: 对，经过他非常高级的用他高级的右手拧了一下那个调音盒，
2: 咋样？现在是不是觉得整个声音又回归到完美无瑕的状态？
1: 高级多了，
2: 是吧？因为早上那俩不会，
1: 他们都不知道那拧在哪儿，
2: 不知道往哪儿拧。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啊！包括呢，我们今天这个也在跟大家聊聊吃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好啊，
2: 印象深刻的美食都可以分享过来。
1: 是的，
2: 明明是聊吃，
1: 对，
2: 很普通，开始提意见了。他说 ：“Baby， 以后咱们好好唱，多去 KTV， 多练练。”
1: 对，
2: 他说这样就能找到对象了。
1: 对 对，
2: 这是来自于麦总的经验。
1: 哎呦呵。麦总就这样找到对象的吗？
2: 麦总之前去真爱 KTV
1: 遇到了真爱是吧？
2: 遇到
1: 了。那看来 KTV 取名字也很重要，看来是。
2: 是，不能老去一些那种一听就是好玩的 KTV，
1: 不能这样、啊。
2: 你得去一些带着这种一听就浪漫的这种。
1: 对对。

0: 吃的也没毛病。
1: 朋友们有什么听起来浪漫的也可以推荐过来、啊、
0: 好嘞。
1: 包括呢也可以分享一些那个美食嘛。
0: 哎，
1: 严香就说在红旗路不到卫生路那个地方，路南、
0: 哦、红旗路
1: 有一个曹老五羊肉汤，
0: 哎呦，
1: 他说一直经过，前几天我才去吃、
0: 嗯、
1: 那个烩面的味儿相当不错，
0: 是，
1: 而且他说友情提示不是清真店、
0: 啊、非清真店。
1: 嗯，
0: 哎，那说到这儿了，说到这个吃羊肉汤了啊，我说几个地方，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汤的，
1: 嗯，
0: 就是作为一个洛阳人啊，那举个例子，咱们去，航海路上有一家叫这姚记老婆，
1: 嗯，
0: 叫什么什么羊肉汤馆，
1: 嗯，
0: 那家店也是基本上每次去都在排队了，而且那时候发现，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老去，我去喝了大概至少得有个。差不多得有10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0: 就是，但是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很多这些网红朋友去探店嘛，
1: 嗯，
0: 就让它变得有点就是波动比较大，
1: 味道不是那么稳定，
0: 有时候不太对，就不是特别稳定了，
1: 不一定都是主厨了，
0: 这个、对，就是不是就是这个汤也是一样的汤，
1: 嗯、
0: 我在想有的时候就是水是不是多点儿，或者是没有那么浓郁的那种感觉，
1: 不够精准了，
0: 对，
1: 厨师是不是昨天喝多了？
0: 咱不是责备谁是吧？但偶尔他会有点这个变化，但是依然口味，如果说你运气特别好的话，我觉得你会喝到特别好喝的汤，
1: 嗯、
0: 也一定是要么早。特别早，要么是稍微晚一点，
1: 对，
0: 错过午餐的高峰点。
1: 就我一直觉得，就是像汤这个品类，
0: 嗯、
1: 你就得早点去。
0: 对，
1: 比如说那个洛阳的牛肉汤嘛，
0: 牛肉汤对，
1: 早点去、吃那个最早的那一锅，
0: 头一锅
1: 最浓郁。
0: 对，中间就放水有时候。
1: 因为有一些店，它就确实到后来味道稍微有些水准
0: 是吧？跟老板说，哎，为什么我这碗汤怎么跟水似的？哎呦，对不起，忘放汤了，对不起啊。
1: 潘大在说，他说如果去上海了的话呢，一定要去吃小羊生煎。
0: 小羊生煎，
1: 他说这个食物跟我们这里的完全是两个样。
0: 是的，
1: 我去之前我也不服呀，
0: 生煎馒头。
1: 我说生煎，我们这边生煎特别多。
0: 对，
1: 阿三生煎，
0: 阿三阿四，对，
1: 啥都有。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去了上海之后，我就吃那个小羊生煎。早上的时候，我朋友说，我就是我们点一个这个外卖过来，
0: 买一份。
1: 因为我认为生煎一定要现场吃，
0: 对，
1: 它才够焦，够脆，
0: 里边会有那个汤嘛。
1: 是。但是他送过来之后，完全没有遗失掉任何一点点的美味，
0: 依然酥脆，
1: 非常酥脆，而且他那个馅儿非常的多，他除了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种什么猪肉馅儿啊这种馅儿之外，他还有那种小龙虾馅儿的，有那个藤椒虾馅儿的，我个人非常喜欢。朋友们去的话也可以去吃。我记得去年11大概我去上海待了一个7-8天的时间啊，在小羊生煎
0: 的班儿。
1: 小羊生煎上
0: 好，
1: 我至少吃了5顿。每天早上咱点个小羊生煎。
0: 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啊、
1: 对，
0: 特别好。
1: 也想问问咱们郑州这种好吃的生煎包，朋友们也可以相互推荐一下。
0: 对，
1: 我记得之前在我们学校门口简学街有一个推着小车来卖生煎包的，当时拿一个小棍给你插一好像是多少钱，就给你插6个、在一个小纸盒里装的，
0: 是
1: 那个就非常好吃。但是后来就是毕业之后那个店也不见了，那个小推车不见了。
0: 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在京八路，京八路和纬三路交叉口那个地方，它应该是个丁字路口。在那个地方，它有一个就是，咱这样说，是在一面墙的一个洞，打开了一个窗户，这样
1: 得钻进去。
0: 一家生煎包的店，好像也是上海的一家生煎包，但是现在很久就没有了。好像也是一个上海的生煎包，也挺有名的，每次吃都是要排队的，也是酥酥脆脆的，内部有汤，而且价格不高，好像现在都没有了，大概是这样。
1: 这朋友们这个有什么推荐的生煎包，
0: 老的小吃、
1: 也可以推荐过来，因为我后来就是回来之后特别想念这个生煎包，包括我在咱们郑州也去搜索各个这个生煎包，其实店不少，但是没有那个藤椒虾馅的，有知道的好吃的，都欢迎朋友们推荐过来。
0: 好嘞，
1: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有些美食它确实是这样子的，你时不时的吃一口，你整个就被香晕了。
0: 对，
1: 但不能老吃，
0: 你
1: 一直吃的话，你渐渐的就丧失对它那个美感的欣赏了。
0: 是的，
1: 你比如说最近在东北哈尔滨啊，这个东北虎的这个园里面，正常情况下我们去看东北虎，
0: 这老虎凶猛的很、
1: 凶猛的很，我们坐在车里我们也不能出来，
0: 威风凛凛，山中霸王啊，
1: 肉食动物呀、
0: 嗯、
1: 我们这个活生生的外卖，我们能在外面乱走吗？不敢。
0: 我们就是罐头啊，坐车里头。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拿个小棍儿
0: 做好保护，
1: 插一罐肉，
0: 对，
1: 然后喂旁边的小老虎吃。
0: 现在特流行了、就是开一个大面包车，然后窗户全都是网给它弄好了，然后中间有这么几个喂食孔，咱在车里头人插两块

0: 鲜肉从那洞里边给人家喂出去。
1: 对
0: 啊，
1: 就在我的想象中啊，就我们把那个小肉伸出来的时候，
0: 送外卖吗？
1: 应该是所有的这个小老虎
0: 都冲过来吗？
1: 冲过来，趴过来，然后直接趴在我们的这个车窗上开始吃，
0: 狼吞虎咽啊，
1: 应该是这样。但没想到，最近去的朋友发现根本不是这个情况。
0: 这虎园怎么了？
1: 就把这个肉已经伸出去了，甚至伸到老虎的嘴边了，老虎头一歪，有点不想吃。
0: 朋友们，
1: 吃不下了。
0: 我突然想到一个广告，孩子厌食怎么办？吃点健胃消食片啊。
1: 就有的时候呀，他不能老吃。
0: 这用啥呀？
1: 因为确实是这段时间啊，这游客非常多。
0: 这不假期吗？暑假了吗？
1: 肯定小朋友都去了。完了之后呢，你去之前，你谁不带串肉呀？你带着肉都去了。完了之后，每一个人都拿个小棍伸出来，喂小老虎吃。小老虎真的是有点吃多了，
0: 吃烦了，天天都是
1: 有点饱，哪怕伸到嘴边的时候都有点摇头。
0: 那句话叫。就算是山珍海味，老吃也会烦。
1: 是啊，甚至在那个视频当中看到一只老虎歪过去头，还用脑袋去轻轻拱了一下旁边的另一只同伴。
0: 哎，你尝尝，
1: 说你吃吧，
0: 你吃，
1: 我真吃不下了。这种感觉。完了之后呢，就有朋友就说怎么回事？怎么开始厌食了？然后这个园里的工作人员也说，说是这样子的。你像是比如说每年春节来我们东北的人多，包括夏天，有些朋友说这边凉快，也来这边的游客多，就这几个旅游旺季。确实老虎就容易积食，日均食量它远超于正常的需求了，
0: 吃点山楂丸啥的，
1: 对，没办法，
0: 给孩子喂喂，
1: 那确实吃不下了。你要是你一直吃也不好再往下吃了，
0: 搁谁受了。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我也是在视频当中第一次见到了老虎脸上的那种非常为难的表情。
0: 对对对，是这回事。
1: 就我看到老虎那种为难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要是让老杨下去走一圈，
0: 老虎都不带瞅我，
1: 头都别过去，傻，不想看。
0: 瘦的都没吃呢，送个肥的过来，
1: 够了。真吃不下
0: 啊。
1: 所以说近期这个哈尔滨的老虎可能也因为过度的这个投喂啊，有一点集体的摆烂。
0: 没事，十一之前我估计他们可能会慢慢恢复过来了，
1: 饿一段时间。
0: 这会儿对
1: 包括这个园里的这个工作人员说，
0: 孩子都上学了，
1: 说确实这个老虎因为就是每到这个假期，一到热门的时候都吃多，
0: 对，
1: 然后体重也上升。
0: 对，
1: 我们也时常就是想跟大家节食一下，但奈何呢，游客太热情了。
0: 对
1: 没办法，
0: 谁见老虎都喜欢，想喂一圈。
1: 实在不行，下次我们去的时候带上一板健胃消食片，剥好了，
0: 老虎挑我们的吃。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有哪些美食让你永远都不会厌倦，让你印象极为深刻的美食。
1: 是的，
0: 但是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老杨，这个谢凯已下单，有赠品送吗？您下的是几单？下一单，抱歉没有，但是我们这下两单是送价值199元的黑蜂雪蜜。
1: 是的，
0: 您这会儿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回复个大闸蟹，现在来抢单。我们再次跟大家来用2分钟的时间简单介绍一下今天为大家推出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的内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个全母蟹的。如果说朋友平时就喜欢吃母蟹的话，你今天必须下单。这个确实是这个非常划算，而且我其实看了一下我们的套餐，那天我买的时候我还在搜索看我们都有啥特类别嘛。
0: 对，
1: 好像全母蟹的只有这一款，
0: 只有这一款2.5两，二两半的。
1: 其他都是母蟹公蟹一起来卖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北方人很爱吃母蟹，而且母蟹本来就少，
0: 蟹黄
1: 母蟹本来也贵
0: 也贵。
1: 今天带来的是一个2.5两的5对10只的全母蟹的一个链接，
0: 相当于女生全都那么大小了。
1: 对，
0: 市场价是6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下单，蟹糖直发的价格259。
1: 是的，
0: 确实259。
1: 对，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来囤两单，因为囤两单的话，首先你是这个两份，其次我们还在加赠一份199元的黑蜂雪蜜，直接送给你。
0: 对，
1: 就给大家带来的赠品。包括朋友刚才问到那个有没有赠品，如果你说的是那个像是我们大礼包里面那些什么小剪刀啊，什么紫苏呀，这些都是有的，
0: 都有的。蟹醋都给你准备好了，里头都有。
1: 是的，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大闸蟹，你来看一看。
0: 对，
1: 直接拍两单会更划算，这个价格也帮大家算过了。并且也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个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售后保障是死蟹包赔，
0: 对，
1: 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也包赔，包括
0: 缺秤包赔，
1: 都包赔。我们发货的时候都是有专业的这个资格证的这个验蟹师现场给你把关的，一些精品的蟹都给你挑好的，而且你拿到家之后，你完全你可以直接上秤量，
0: 对，
1: 你把它那个小草
0: 给它 它剪开，
1: 解开，
0: 把螃蟹敲晕了，免得它乱跑，
1: 也不好抓去。

0: 确实不好穿，
1: 是吧？直接直接上秤腰，只高不低，您只管放心。
0: 嗯，
1: 好吧，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各位，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回复个大闸蟹就行了。这个价格越往后，因为这个马上到九月月底开湖之后，
0: 嗯，
1: 开捕之后，这个价格就慢慢就上去了。咱这样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会儿咱买的是蟹卡，我个人管它叫期货。嗯，因为啥呢？到时候你直接提就行了，而且它只会高不会低，
0: 光会涨。
1: 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的。
1: 说到大闸蟹的吃法，刚才在广告间隙的时候，我跟 baby 在讲，我说我们家这吃法是什么呢？这个叫有上锅蒸的嘛？
0: 对。
1: 还有呢，就我们家喜欢把大闸蟹跟脆，这叫什么虾兵蟹将？
0: 嗯。
1: 买大闸蟹拿回来，洗冲一下，基本上这蟹很干净了。从中间咔一刀切开。
0: 嗯。
1: 迅速轻轻的蘸一下，就是那个淀粉啊，上锅就炸，而且这个油一定要多一些，油温要高，啪炸完之后捞出来，对不起我吞咽了。然后你就按照这个香辣蟹这种做法，baby，我就问一下，这是我们家自己做好，
0: 这确实看着这个水平，这手艺
1: 可以吗？
0: 相当可以，
1: 相当可以吧。而且这个整个这个颜色也非常好，
0: 金黄，
1: 而且它跟什么呢？它跟基围虾。有一些朋友也愿意吃的黑虎虾之类的也可以，把它切开之后直接放到里面去炒，
0: 嗯，
1: 特别好吃，真的。就是蟹黄，你当你炸完之后，你发现为什么要蘸一下那个淀粉呢？
0: 嗯，
1: 那个淀粉它会是让它那蟹黄固定在它那个蟹壳里，
0: 就不会跑出来，露出来
1: 。超级好吃，就是你炸完蟹之后，你不做香辣的感觉的时候，它中间成半成品状态的时候，你去吃蟹黄都相当的好吃。
0: 哎，
1: 我们家小朋友都是，来，我先把那蟹黄抠一个，对吧？都是给他这样，先这样吃，非常非常好吃。
0: 是的，
1: 啊，这香辣。可以，咱北方可以这么吃。
0: 这个需要一点这个技术含量，
1: 或者蒸都 OK， 直接蒸也没问题。
0: 对，你直接跟着我学蒸，这就太简单了，朋友。
1: 对，
0: 这个不需要会做饭，然后你直接拿个蒸锅，
1: 有个锅就行，
0: 把那个小螃蟹你背过来放，背朝下，肚子朝上，然后在肚子上面放一片生姜，
1: 哎，
0: 然后基本上你每次你吃多少蒸多少嘛，
1: 对，
0: 蒸上几只，大概是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
1: 对，也
0: 差不多，
1: 也不要太老，基本上你看啊，
0: 20多分钟，
1: 凉水上锅，然后这锅里头这水放的稍微多一点啊，上锅之后呢，等到冒气之后15分钟，基本上就可以了，冒气只有15分钟。你吃这个螃蟹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咱们是揭盖儿嘛。
0: 嗯，
1: 我们朋友们喜欢是这样的，把盖儿揭开之后，就开始把那黄拿筷子给它弄出来。
0: 是啊，
1: 胃不要吃，因为它是大凉的，巨凉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巨寒。然后同时呢，你把这个蟹腿儿也都掰下来之后，把它肉弄下来放到一个小盒里头。
0: 是，
1: 我们在里头浇一点点蟹醋，放一那个蟹醋里面是放了那个有
0: 姜丝儿
1: 都行，放到里头。一口粥了，巨爽。所以这个就是螃蟹很多的吃法。
0: 生气了呀，
1: 吃了挺气的。
0: 你们家到底好不好停车？
1: 我不好停车，
0: 就带我去一趟。
1: 然后我住街上。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咱北方人爱吃这个蟹黄，因为它掰开之后就特别像咸蛋黄的感觉，
0: 对，很香浓，
1: 滋滋冒油，
0: 非常好吃，
1: 特别好吃。
0: 之前因为有你像我这个属于心灵手巧，我会剥蟹，有极个别朋友他不擅长剥蟹嘛，
1: 剥蟹，
0: 对，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吃起来麻烦，有些男生，
1: 对，
0: 你这样子，我之前去那个上海的时候吃过一家面馆，叫谢家大院，我刚才去搜了一下，之前上海基本上就是开了非常多家连锁，现在关的越来越少了嘛，
1: 对，
0: 然后他一碗面。就是蟹黄金，一碗面是360块钱，
1: 怪怪。
0: 你听这个价格，
1: 360，你够买十几只螃蟹了。
0: 对，他那个是6只公蟹加6只母蟹的蟹黄和蟹膏，给你做成的。然后完了之后，我们这个你再算算，10只母蟹，而且母蟹还是贵的，朋友们。
1: 对。
0: 只需要259，
1: 所以您直接回
0: 复，你自己在家做吧。
1: 大闸蟹，我们能向您保证的是，这个您绝对现在买就是低点。
0: 嗯
1: 啊，然后接下来你再到9月底10月初的时候，您再去买，包括咱市场上，你欢迎大家去比价。
0: 是啊，
1: 母蟹本来这价格就高，而且这是2.5两，2.5两，咱自己家吃，这是5对10只，我觉得跟爸爸妈妈家里边一块，咱四个人一块坐着一块吃就 OK 的。
0: 嗯，
1: 然后但是小朋友也可以，小朋友不用多吃，一个就够了，对吧？咱四个人一块叮当就吃了，然后呢？我家里边是这样的，我下了2张蟹卡，一个呢是到我爸爸妈妈家吃，另外一个呢是到媳妇儿爸爸妈妈家吃，
0: 哦，
1: 咱能吃2顿， 对吧？
0: 而且
1: 这一次挣十只，
0: 双方家人做饭，你俩不做，
1: 对，
0: 吃了就吃，
1: 对，而且拍照也好看，对吧？特别好吃。
0: 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可以回复大闸蟹，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现在这个收到的是一张红色的很精美的蟹卡，
1: 蟹卡，
0: 这个蟹卡很漂亮，就是你哪怕自己吃，或者是你哪怕去送人都非常体面。
1: 嗯，
0: 有些朋友说中秋的时候，你高低给这个父母带点什么礼品吗？
1: 对，
0: 你送这个也很有排面。
1: 中秋刚好啊，
0: 对，
1: 吃这个吃蟹嘛，每年就这口鲜，
0: 很方便嘛。
1: 嗯，
0: 你总不能直接提着一箱蟹过去。
1: 对，你假想朋友，基本上咱常规家庭一年也就吃这一回两回，真的是就这样。
0: 就这个季节，
1: 你过了这季可能就没有了。是年底了，过年了，咱吃一个，抱歉，那会儿您千万别再吃了。
0: 那会儿都不是吃大闸蟹的季节，那会儿吃带鱼。
1: 对，蟹卡还能用，但是您千万别用，您到明年那会儿这会儿再用都行啊，因为这个蟹卡是长期有效，同时。这个吃螃蟹就是9月底到11月之间这个时间啊，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兑换一下，品一品秋天的第一口蟹。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抓紧抢单一下。
1: 是，建议下两单，您按我说的方法吃，家庭和睦团圆。
0: 一单炒着，
1: 对吧？
0: 一单是蒸着，
1: 一单蒸着，这个是比较来劲的。
0: 是，
1: 或者是自己爹妈家吃一个，去媳妇儿爹妈家吃一顿，咱能吃两顿，对吧？
0: 我觉得不够了。
1: 双方父母也都可开心，
0: 是
1: 孩子也开心，也是家庭团圆的一个做法。而且关键什么，还送一大瓶一斤装的黑蜂雪蜜，199，给爸妈吃完全够用啊，特别好。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5两的全母蟹，总共是5对10只，建议直接买2单会更划算，还送你一瓶黑蜂雪蜜。这个市场价
1: 199，
0: 市场价这个
1: 黑蜂雪蜜吗？
0: 黑蜂雪蜜199，
1: 对。
0: 完了之后，我们的大闸蟹市场价是648，你现在买一单的话，只需要259，
1: 对，
0: 都很划算了。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了解详情。
1: 全母蟹。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在彩云之南的森林氧吧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在古代傣语中呢被叫做蒙巴拉纳西，意思呢是理想而神奇的乐土，在这儿的森林覆盖率极高，珍稀动物呢也数不胜数。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部边缘，与老挝、缅甸相接壤，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西双版纳以多样的无雕琢的绝美自然景观闻名于世。来到这里啊，一定要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那蒙伦植物园你一定不能错过，它又叫做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拥有近万个植物品种的植物园，很多植物呢都是常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宝。珍稀树种、热带花卉、野生蔬果都能在这里找到。作为西双版纳唯一的国家五 A 级风景区，这里还保存着一片面积不小的原始热带森林。且不说科普意义多么重大，来到这儿呢，静心养肺也实属难得。

版纳原始森林公园也是值得一看的。它建在25000亩的热带沟谷雨林上，园林森林覆盖率超过98%。园林有孔雀山庄、猴子驯养基地，还有曼双龙白塔等等50多个景点。亚洲象、犀鸟、黑冠长臂猿都生活在这片热带丛林当中。多彩云南除了风景优异，还少不了多样的民族风情。云南省内有25个少数民族，而西双版纳呢就包含了12个。傣族是西双版纳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想要体验下傣族风情，也可以来傣族岩看一看。傣族岩呢是由保存最完好的5个傣族的村寨组成，村里呢都居住着原住民，户户有田，甚是居安。园内呢具有原住民的吊脚楼，也有纯傣式风格的现代客栈。如果说赶不上泼水节的话呢，就去傣族岩里的泼水广场，每天都有泼水活动。傣族岩里呢还有一个曼春芒古佛寺，是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之一，有1400多年的历史。寺里到现在每天都还能听到诵经声，热情的傣家人聚集在此，吸引八方宾客，值得去体验一下。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2: 哎，下班快乐！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嗯，
0: 有朋友在问了啊，说提货的话是怎么提呢？
2: 扫码提货还是公众号提货？
0: 是这样的啊，
2: 我跟您这么讲啊、哎。
0: 你到时候你今天下单啊、
2: 嗯，
0: 然后你到明天后天的时候
2: 你就收到卸卡了，
0: 收到卡了、嗯，你打开红色的卸卡之后，里面有一个二维码，
2: 对，
0: 你直接扫那个二维码，
2: 卸卡上面有个。二维码
0: 是的，
2: 嗯，提货卡上的二维码，
0: 别把卡丢了啊！
2: 对，
0: 这事我提醒一下。
2: 因为什么呢？因为卸卡本身它是个包装，它有一个方方正正长条的包装，很漂亮，像一个信封一样的。
0: 是。
2: 然后呢，它里面卡着的有一张这个非常漂亮的像银行卡一样的小卡片，然后呢，这卡片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你扫它就可以了。
0: 哎。
2: 然后通过这里边的扫码的提示，它会有一个链接，点进去，
0: 嗯，
2: 有一个提货码20位的这个提货编码。输入预约提货的时间，然后填写收货地址，你就在家等收货就行了，
0: 非常方便，
2: 很简单，非常简单。
0: 想吃的时候直接扫码提货，现从壶里给你打捞出来。
2: 对，您提前大概2-3天就约上就行了、
0: 嗯、啊，
2: 很快，基本上，京什么东是吧？还有那个顺什么风对吧？
0: 嗯，
2: 都是人家是专业冷链的，帮咱们搞，都不用小快递，好吧？
0: 对，
2: 而且是免费的啊！昨天还有朋友说，那个如果要订大闸蟹是自己付费吗？
0: 这个、
2: 用自己付费吗？都给你包完了都，都直接送货到府上，到家门口。
0: 是的，
2: 啊、
0: 嗯，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你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大闸蟹的蟹卡，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朋友们提过来，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今天是这个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2: 对啊，
0: 或者是往年没有买过的，买过的就非常熟练了。
2: 对，
0: 没买过的有任何疑问，你都提过来。
2: 我们自己个儿吃就都已经吃了7-8年了，都已经
0: 是的，
2: 太好吃了。
0: 对，你直接回复大闸蟹，你就能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购蟹的一个链接。

0: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主推的是一个全母蟹的一个套餐，
1: 嗯，
0: 里面是五对十只，每只五蟹是2.5两，
1: 对，
0: 原价649，今天只需要259，
1: 是的，
0: 2.5两啥概念？就是一个女生拳头那么大，
1: 对，
0: 正常你在市面上吃的基本上就是这个2.5两，是一个很标配、很正常的，
1: 对，就一个拳头大小，
0: 对。然后里面的这个
1: 黄也是高肥黄满，
0: 非常满，非常好吃。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但建议你直接下两单。
1: 对，
0: 为什么呢？是因为下两单之后呢，我们还在送你一个价值199元的黑蜂雪蜜。
1: 这黑蜂雪蜜也是就是正装产品啊。
0: 是，
1: 您也可以有空可以到我们这商城里头一看，黑蜂雪蜜标价，而且这么多年一直都是199，这直接就给你送了。它是个商品，它不是说给你弄一小袋你尝尝，不是那样。
0: 是的，
1: 咱就来实在的。而且黑蜂雪蜜是从东北给你原产地直发过来的。您今天这蟹卡您收到之后，到时候你不是下定吗？
0: 嗯，
1: 收到这个螃蟹的时候，你也留意一下螃蟹的原产地，也是就是从这个叫什么？这个原产地直接给你发过来的，阳澄湖发过来的，这一点都不打折扣，您只管放心就行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啊。
1: 我们勾的一位朋友看来是已经勾到他的馋虫了，XC 也发信息了，
0: 他说
1: 我也推荐一下蟹的吃法。
0: 行，
1: 各位，我们在炒鸡的时候放两只螃蟹，特别鲜美。就按刚才老杨说那个香辣蟹的做法，把蟹咔从中间切开，对吧？蟹拌面用那个粉，面粉封口，用油轻炸之后，我们用的是芡粉芡啊，淀粉或者是面都没问题。炸过之后，鸡肉炒好清炖的时候，放到把大闸蟹放里头，出锅的时候再放点葱碎，又香又鲜美。大闸蟹提鲜嘛？
0: 我有朋友太会做饭了。
1: 对，
0: 光两只够吗？
1: 那够吗？不够啊！咱家这么多人呢。
0: 炒鸡的时候我放10只鸡。
1: 炒鸡好吃是不是？
0: 大闸蟹也好吃。
1: 哎，我对，说到这儿了。刚才你看 baby 说到了，他记得印象很深刻，去上海玩的时候有一家饭店，咱不提名字了。360块钱一份，就那个什么蟹黄饭 是吧？
0: 嗯，面
1: 蟹黄面。你知道咱郑州在前两年的时候也特别流行吃那个什么蟹黄面、蟹黄饭，类似于那种啊，感觉就是反正有网红去嘛，198，然后一碗米饭上面给你淋上，整个那个画面看着非常的诱人。老杨不才，我去吃过一份，说实话，咱不提名字，就是那个198，我觉得能放一只蟹都算高的。真的就是很多，就是感觉是要么是放的什么酱
0: 多浓郁、啊、
1: 对，要么是放的，甚至还有一些用豆腐什么就给你放到里头了。我觉得
0: 差距太大，
1: 跟吃素斋似的感觉，
0: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情。因为你说那个我后来也尝过，
1: 是吧？浪费那钱干啥去？
0: 你的味道差距太大了。
1: 是的，
0: 你就正儿八经的你自己买
1: 吃螃蟹不好吗？
0: 对，你自己买大闸蟹，你自己做，
1: 对，
0: 你实打实的去吃大闸蟹的那种鲜美的感觉，
1: 全家做，你这198就一碗饭够全家人一块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吃上一顿了。
0: 是的，
1: 对吧？这您吃恢复大闸蟹就行。
0: 哎，对，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而且跟大家说，因为大闸蟹嘛，它毕竟它一定要是鲜的嘛，
1: 对，
0: 它要吃活的。
1: 哎，对，死蟹包赔，残蟹包赔，就是缺胳膊断腿。哎，老杨，这螃蟹为什么7只腿？赔了，这只给你赔了。
0: 是的。
1: 哎，这只螃蟹为什么它不呼吸了？赔了。这只螃蟹我把草绳摘了，然后接了我甩水，但是你甩不出来水，这都是控过的啊。
0: 对，我们缺秤包赔的。
1: 缺秤包赔，这少1000没问题，给你10倍包赔。哎，这没有黄包赔，没膏包赔，缺秤各方面包赔，5样包赔，给您托底啊。
0: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跟自己下一单，让自己感受一下这个全家实现母蟹自由的感觉。
1: 哎、太好了，今天
0: 回复完大闸蟹
1: 来吧。
0: 确实这个心动，
1: 对吧？
0: 我最心动的就是全母蟹。我其实就是从上周五的时候，上周四的时候，
1: 我们下单了。
0: 我翻了所有的链接，我就找全母蟹。
1: 全母蟹，
0: 因为我就爱吃母蟹，
1: 会吃的这是。
0: 这也是我就是我当时眼都不眨就直接选择的这个链接。
1: 对，
0: 大家你直接买这个，你放心购买，你绝对爱吃。
1: 对，
0: 我挑选过的。
1: 我们俩给您品鉴过，每年我们基本上都是买。
0: 是
1: 去年我买了10几单，这个螃蟹，但是去年买的有大的有小的，所以这个今年这会儿先买这个是最合适的。
0: 是
1: 的，接下来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到9月底到10月到11月中间，10月中间这一段，这个螃蟹的价格水涨船高，包括咱去水产市场， 包括咱那个叫什么夜明湖的大螃蟹，
0: 是啊，
1: 你这价格你也会发现它一只都得30-40块钱，
0: 是的，
1: 你试试看。
0: 我之前专门去那个水产店里去买，
1: 对，
0: 就是按这个一只一只卖的，一只一只称的，
1: 对，
0: 那一只就是40多块钱，
1: 对，
0: 太不划算了，建议你现在
1: 您团个蟹卡试试看。
0: 对，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了解详情了。
1: 好嘞，
0: 那么
1: 刚才有朋友说，兔子大师说，看到 baby 在偷偷练歌，
0: 是偷偷练歌了。刚才这个因为这个小节目里面啊，放了一首歌曲，
1: 对，
0: 归去来，
1: 对，
0: 我跟老杨刚才练了一下，我们认为，
1: 我
0: 觉得相对来说，
1: 这歌不符合我们的这个能力
0: ，so easy，
1: 对。有点简单了，
0: 包括呢我也看了一下他的谱子啊
1: 他刚才跟我说，老杨你看，打开了简谱，
0: 就总共就这几句，没有太多的高音呐、没有太多的技巧在里面，所以接下来呢我跟老杨就是临时决定我们更换歌单，
1: 对，马上换，现场换，
0: 是的，
1: 就说明我们现在是 live， 对不对？
0: 我们也很有诚意，
1: 对，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个当年武侠经典里面的一首插曲，
1: 对，
0: 叫做天下有情人，
1: 哎呀，
0: 它还有个粤语版叫神话情话，咱俩唱哪个版本？
1: 您喜欢哪个版本？不知道，其实你这语言天赋很好，我还是唱普通话版本吧。
0: 你唱普通话的
1: 啊？因为毕竟我普通话一级乙等的，像一级甲等的，好好学学。
0: 那么接下来
1: 啊，
0: 由我们二位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
1: 《天下有情人》。
0: 我正式唱了啊，
1: 你唱粤语是吧？
0: 唱不下去的时候再转回来，
1: 逮不局了。走，
2: 爱是说怎么做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
1: 啥玩意儿？
2: 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唱的滋味，十多以后不醉不归，
1: 因为红颜憔悴，
2: 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你所有月秋
1: 是我休息我也不知道你做不得了，啥玩意过去了，
2: 何故在河上又何一对增加所需所需否，
1: 让你发挥
2: 思考问怎么他才出现那

0: 有点汤嘴。
1: 这边歌词有点密，有粤语了
0: 是 rap 是吧，
1: 有点难。
0: 没事，你放心，我拖着你啊，
1: 来。

0: 谁鼓掌了？
1: 掌声咋样？我安排的。
2: 你安排，我觉得可以。
1: 你是喜欢这种
2: 跟那个团队说再见吗？
1: 很热烈的这种掌声，
2: 我喜欢这种热烈。
1: 还是说你是喜欢那种就是意味深长的那种？大概是在大型晚会现场，
2: 就意味深长的，就是啊，
1: 这种
2: 可以
1: 这种掌声，
2: 我喜欢后者。
1: 这个掌声就一般情况下持续非常长，
2: 你感觉到了
1: 25秒呢。来吧，和我们刚刚一首。天下有情人 Mix 神话情话
2: Mix 可以
1: 送给在座的各位啊。
2: 你感觉你听到的是一首歌，抱歉，你听到的是两首。
1: 我们是带着一点小小的融合在里面。
2: 对对对，
1: 就像有人喜欢吃香辣蟹，
2: 对，
1: 有人喜欢吃
2: 清蒸蟹，对，
1: 都给到你
2: 一半清蒸一半香辣，
1: 你们自己选择，
2: 一蟹双吃。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就像你看猫咪发信息，我买来送人行吗？直接能不能把卡寄给朋友？
1: 可以啊。
2: 咋不行啊？朋友，我跟你说这啊，你买两单呢，我教你啊，我挺鸡贼的。你买两单，他不还送一瓶黑蜂雪蜜吗？
1: 是的。
2: 两单你可以在后台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就是有那个后排那个后台那个叫什么客服，你跟他联系。你说这两单，一单送给这个地址，一单送给这个地址，就
1: 分开寄
2: 给自己。
1: 对。
2: 同时（括弧）送的那罐黑蜂雪蜜，写你的地址。你知道，
1: 你真鸡
2: 贼，一下就搞定了。你放心，我们都包送的，包邮的，对不对？你仨地址，我们三份邮费，都给你寄。
1: 朋友身边朋友这么多嘛，
2: 对不对？
1: 你要实在是没人送，你送广播大厦一份，
2: 黑蜂雪蜜送来。
1: 我这边也需要，
2: 是不是？
1: 哪个都行，哪怕黑蜂雪蜜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2: 你懂吗，猫咪？就是我教你的方法，就是这样。你想送人，就直接送到他府上就可以。而且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卡拿过来之后，有时候跟朋友一块去。别人家去串门的时候，你直接啪拍桌子上也很 OK 的，很有面的。这个
1: 是的，因为它就只是一张卡，很方便。然后就是你去这个跟爸妈去这个中秋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拿着一张卡，你也不需要提着一个箱子，那就太啰嗦，
2: 对对对，
1: 拎着也沉。
2: 一张卡片很好，
1: 你给他这个卡，他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提，
2: 对，
1: 很方便。
2: 对，
1: 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有任何问题欢迎问过来啊，
2: 下单就行了。
1: 但对歌曲的问题不要提了。很普通在提问，他说 baby 想问一下会唱的标准是啥，是不是14就行？不是，14
2: 等会儿
1: 没那么简单，得会粤语。
2: 也对，就是他就看着这个字儿，我给大家念一念啊。
1: 爱在漫漫如盆古彩海滨海自浪浪漫漫高故事，
2: 你知道吗？
1: 爱在朦朦胧胧情三更三河叹息，他在歌里呀把美景。
2: 你看啊，有句话叫爱在朦朦胧胧前生今生和他生。
1: 对，
2: 本来你看这就是粤语的，他的普通话叫爱在朦朦胧胧寝桑刚桑和他桑。然后怕错过了也不会知，你来说
1: 怕错狗溜鸭八母鸡。
2: 我跟你说认字他也不一定能念顺的，
1: 不太好顺下来，因为这个歌还密，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词儿特别多，
2: 词儿是倒腾。
1: 你能听到我这个版本，
2: 已经算进阶版了，
1: 精品。
2: 你看看，你看，要是说公正的朋友很多啊，你看999开台以来，无数主播和搭档挑战过。
1: 当然，
2: 如果我说今天两位唱的最好的，可不可以把这首念叨的歌拉黑？
1: 拉黑干啥？唱的都最好了，
2: 唱的好，我再唱一遍给你。
1: 你开玩笑？
2: 再接再厉啊！
1: 就喜欢我们唱的好的歌。拉黑，
2: 你夸一下我们就拉黑，那会行？
1: 存在啊，有点尴尬。说在 baby 刚开始唱第一句的时候，我赶紧就把车窗摇上去了。
2: 你看看，
1: 不是朋友，有一说一啊，
2: 这也是个内行的朋友。
1: 咱们要是讲话的话，咱们得尊重客观事实。
2: 对对对，
1: 第一句老杨也唱了，
2: 对，也唱了呀。
1: 啥叫 baby 刚开始唱第一？哎，有一个。
2: 就是听到老杨的歌声当中听到 baby 的声音了，他把他拉黑了，是吧？
1: 我们俩是合唱，你不能光挑我，是吧？风中凌乱说
2: 什么？
1: 这是属于那种超能力演唱吧？肯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确实。

0: 一般能力的主持人，没法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1: 那是。
0: 首先，咱们有一说一，你说大家能不能上普通话版？可以。
1: 太简单了。
0: 你说大家能不能唱粤语版？也行。
1: 可以啊，当然了。
0: 但是你见过哪一对搭档，粤语普通话两个人各唱各？
1: 对。
0: 相互不干扰。
1: 就是背对背，背对背拥抱，是吧？
0: 他唱他的，
1: 我唱我的，对。而且关键是这两个人的这个声音还能够彼此融合，
0: 融合了。完了之后呢，有自己的这个戏份在里面，相互也不影响，不干扰。
1: 对，
0: 给大家呈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舞台。
1: 就问你中不中吧？
0: 你找谁？我跟你说，你
1: 开玩笑了
0: 一个，
1: 你买一只螃蟹吃两份，你开玩笑了？
0: 你找别人来。我一开口都跑了，
1: 那可不，你找谁来？咱一开口，他没人跑，要不然把门关上了，对不对？
0: 不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青青发来信息的，主播好，我是南阳的听友，南阳的信号能不能帮我们稍微调整调整？这两天可能通过广播听不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这是我们10年的老粉，我们一定跟我们这个播出部的同事联系，
0: 是
1: 看一下南阳的信号调整如何。
0: 对，
1: 感谢青青。同时呢，问候一下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您除了在我们信号正式修好之前，您可以通过视频号直播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节目。
0: 是的，
1: 不光是听得到，还能看得到。
0: 对，因为
1: 看得到我们嘴脸。
0: 对，我们的
1: 这个微笑啊，微笑。
0: 我们的设备在有一部分地区可能正在这个调整
1: ，确实是因为它比较复杂，
0: 可能收不到信号。但是建议朋友们，就特别是老朋友们，如果刷到我们直播了，你赶紧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
1: 对，
0: 点上关注之后就不迷路。
1: 或者你就这样，哎，就连让人点关注也得单压是吧？
0: 点关注之后
1: 就迷路是吧？
0: 就是朋友，就是下次想听广播的时候，
1: 就能看得到，
0: 你随时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听。
1: 或者说您真是，我不喜欢看老杨，我不想看他。您拿这个书本挡一半，你就能挡住我脸。或者说他俩我都不想看，您可以直接把这个打开之后直播嘛，然后把他屏幕一吸，他也能够在线收听。
0: 不建议不看，朋友。
1: 这是视频号也能在线收听了。
0: 我们俩每天都有自己的妆造和心思在。
1: 你看我今天
0: 深蓝浅蓝的搭配。
1: 我这个胸口这朵小红花小花就送给你。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0: 确实还可以，
1: 是吧？
0: 今天我看到了，
1: 有设计。
0: 这个深蓝色也显肤色。
1: 对呀、啊。啊，就给你了，好不好？青青
0: 显瘦。
1: 青青，真的吗？
0: 对，欢迎来到真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
1: 好嘞，
0: 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
1: 感谢啊。
0: 对，我们随时开播，您那边会有提醒。
1: 您提的问题，我们跟后台的同事马上联系，跟他讲，继续再督促一下他们。谢谢各位。
0: 是咋回事呢？让人家
1: 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您放心，
0: 是我们
1: 您在南阳下单的大闸蟹，南阳收得到，轻松收到，全国直邮，好不好？
0: 对，是的。
1: 回复大闸蟹就行。
0: 对，99平台上你回复大闸蟹。
1: 哎，
0: 包括呢，这个朋友们想点评唱歌的啊，
1: 说 baby 为什么那高音马上要上去，突然就降下来了，是什么回事？
0: 是一个技巧，
1: 是技巧没跟上，是吧？是一个技巧，括弧没跟上，知道吗？上不去了，
0: 不好学，
1: 接人不接短啊。
0: 完了之后呢，逃跑再说，先溜了，我先溜了，太烫嘴了。
1: 烫嘴巴。哎，您把那第一句好好正经给我唱一遍。
0: 第一句，粤语版的吗？咱俩得合。
1: 第一句是什么来着？我看啊，
0: 你那边跟我词儿不一样。
1: 那个我搜一下，我搜一下。
0: 你那边是？
1: 咱这首歌名字叫啥？
0: 天下有心人。
1: 天下有心人。
0: 你看这脑子。
1: 就是。
0: 第一句，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
1: 来准备啊。
0: 找到了。
1: 咱就是就这一句啊。
0: 声唱是吧？
1: 声唱吧。
0: 霍霍大家啊。
1: 来吧。
0: 3、2。
1: 等会儿，我这网速有点慢。大家给我5秒钟时间，但是这会儿如果你想吃大闸蟹，你会和
0: 大
1: 闸
0: 蟹
1: 到平台来。预备开始，3、2、1。
0: 爱怎么做，怎么说，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生死相随。
1: 等会儿，你就是没有伴奏，我发现后头你也烫嘴。你要不是我给你褶这么一下子，还真让你逃过去了。你再来一遍。
0: 我这边密，我的词儿很密。
1: 再来一遍啊，你还是粤语好吧？我这边是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生死相随。
0: 我这边是爱死于饭睡难过睡陶醉睡情绪或灾日后四座传奇。
1: 明白了，念都念不顺的。来3、2、1啊，准备3、2、1。
0: 爱死于饭睡难过睡陶醉睡情绪或灾日后四座传奇。
1: 放弃吧。 我今天节目当中我就跟你说，咱这首歌在咱俩之间拉黑了。别拿我去当挡箭牌。
0: 我再练练。
1: 是吗？
0: 像昨天那个我可以跟在你身后一样。
1: 行了。
0: 我都练练。
1: 就挡我挡着你。有朋友说下次用粤语演绎一下。
0: 粤语。
1: 嗯。
0: 朋友要求未免有点过高。
1: 别练了，别练了。有朋友说这首歌的名字是不是还叫《难念的经》？那是另外一首。
0: 那首，哎，那首我会，那首也是粤语的。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您差不多也该到家了吧？
3: 是的，刚看了一眼表，我们该下班了。
2: 哎，
3: 本来还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南天的经啊，
2: 感谢，就幸好该下班了。我的天哪，
3: 就不多展示了。
2: 好嘞，
3: 展示一句吧。
2: 好，
3: 苏你我往返恩三给，爱更早更发那没来，咋样？
2: 他好嘛，没军官元帅。
3: 你看你也难，
2: 确实看不明白。
3: 哇，他真黑屋漏贼埋。
2: 明天就差了，明天就差了。有朋友说 ，baby，、哎、一级甲等普通话。
3: 普通话是相当标准的。
2: 这个甲是真假的甲。
3: 对，粤语稍微是那个。
2: 对。
3: 再练练。
2: 是，对。
3: 不难。
2: 确实，说实话，我们觉得就是这首歌呢，难住了主持人。但是没有难住我们向上的这种热情，
3: 难不到一点儿。
2: 对，
3: 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陪伴
2: 啊。
3: 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你前面那个与此同时是几个意思？感谢，
3: 准备差点让大家去旅游了，
2: 送大家回家是吧？
3: 没事，朋友们还可以回复大闸蟹啊。
2: 好嘞，
3: 这个与此同时得吃一吃，
2: 得吃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依然是5对10只这个母犬母蟹2.5两，同时呢这个现在是多少钱？
3: 259，对，
2: 一单。同时呢这个如果买2单还送价值199元的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啊。
3: 是的，
2: 这个直接下单回复大闸蟹就行啊。我是杨毅，
3: 我是 KBaby，
2: 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咱们明天
3: 再见，
2: 拜
3: 拜。
4: 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

0: 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十只吃不过瘾，直接拍两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塘，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请留意。

0: 家奢侈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

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1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

0: 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两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1: 我们走过的路，
2: 我们走过的路
1: 有崎岖坎坷，
2: 有崎岖坎坷，
1: 也有康庄大道，
2: 也有康庄大道。
3: 我们经历的时光，
4: 我们经历的时光，
3: 有美好的回忆，
4: 有美好的回忆，
3: 也有失落的迷惘，
4: 失落的迷惘。
1: 这是人生的韵味，
2: 也是生活的模样。
1: 用声音，
2: 用声音，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2: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6: 这里是
2: 听朗读。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今天呢，继续跟各位来讲几本书哈。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说呀，说能不能多给我们讲一讲哈，跟孩子有关的书哈，让家长能够提升自己，好好的帮助孩子啊，好好的引导孩子。也有朋友，不少朋友发微信问我说，哎，能不能给孩子推荐一些他们适合看的书啊，什么样的这个年龄段啊，然后男生还是女生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能够感觉得到啊，各位呢对于自己家的这个宝宝啊，那真是关爱备至。但是其实我们就说，对于孩子的关爱呢，一定是父母的一个天性使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真诚最真挚啊最淳朴的爱。但是呢，爱要得方法啊。之前我节目里跟大家聊过很多的书啊，也有很多的专家就说，如果我们爱而不得方法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呢就会带给孩子啊反方向的一些影响。这当然一定不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准备好了之后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对吧？那作为家长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从你打心思要孩子之前，你就要开始做准备，对吧？这些准备包括心理上的啊，包括我们的生理上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知识储备和我们的认知上。所以说做好准备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就叫做准备啊，干嘛呢？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我们必须让孩子做好准备，不能让碰运气或者是环境决定他们的未来。你看这句话就很能够提点这本书当中的核心的内容啊。但是很多朋友就说呀，来不及了，孩儿已经长得可大了。没事儿，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什么身份呢？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一个公立高中学校的校长啊，他的名字叫做戴安娜·塔文纳。所以说，他作为一个高中校长，他写的这本书叫做《准备》，也就是说什么呢？您的孩子如果是还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小的阶段，那很好，你在这本书当中能够遇到很多你可能迎刃而解的问题。那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啊，初中了甚至高中了，没问题，因为作者本身就是一个高中校长，他所要在这本书当中所阐述的问题很有可能你此刻正在遇到。那如果说哎，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已经工作了，这也没事儿，你可以把这本书送给你的孩子。就不允许你不看，咱就是几头赌啊。玩笑过后啊，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来详细说这本书。来自于美国作者戴安娜·塔文纳。其实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一线的啊教育工作者，一位一线的校长。来听听他的工作汇报，来听听他想要把一个孩子教好，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7: 你得做好准备啊，才能做好好的作品。你像李立宏老师，大家比较熟悉《舌尖上中国》的旁白的配音。其实呢，他本身是传媒大学的表演系的台词的教授，录这个解说配音的时候，他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而且他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花絮，就是他呢。

为了要录好这个呢，自己先不吃那么饱啊，保持住对于食物的热情。但其实这个事儿跟学习，跟我们说教导孩子，与绝对是有相通之处的。孩子他如果要能保持好对于学习的热情，他的学习成绩至少都在学习状态一定好。家长如果你能始终保持住自己的热情，一定也能引导好孩子。什么时候保持不住热情呢？有过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孩子闹人的时候啊，孩子吵着闹着要买玩具你不想给他买的时候，辅导作业的时候，你都有很有可能丧失热情。但是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首先得介绍一下作者，他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写这本书啊？本身呢，作者戴安娜·塔文纳，他在这个美国的加州和华盛顿这两个地方啊，这都是这个啊，应该美国房价也挺贵的两个地方。他一共开了15所这个高中，而且呢是全美啊这个非常知名的这种非盈利性的机构。他把这本书的所有的收益也都变成了学生的奖学金。数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也得到了很多荣誉，比如说在美国评选的啊，美国的媒体评选出来全美国最优秀的高中当中，他是连续多年都啊获奖，所以说呢，应该是很有这个发言权的一位教育工作者。那好，那话不多说，咱来说说这本书。那做好准备，为什么要做好这个准备呢？其实呢，这作者呢，他在2001年的时候啊，他是一个高中老师哈。他当时就在这思考，那我每天在这教学生哈，那我是为了什么，对吧？那他就要思考说，最终呢，他有一个判断说，社会需要一个系统呢，来筛选出谁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学校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所以说大部分的学生呢，并不知道高中毕业意味着什么，除了拼所谓的这个学习成绩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做好一个准备。这个准备是什么？就是真正的为步入社会乃至融入世界去做好这个准备。就光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梳理什么具体方法有没有用咱连另说啊，就这个意识，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你作为家长啊，或者是作为孩子，你有了这样一个思索之后，我相信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状态。就是真的你要思考一下啊，那说高中毕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你要想想，除了我们说分之外，他有没有为自己融入世界做好准备。所以说其实当时他也特别，我们总觉得哈，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和咱这还不太一样哈，总觉得好像人家那边宽松一点，其实也不是，他们那儿也觉得这个孩子呀，就是每天就在准备着各种各样的比赛呀，各种各样的考试啊，然后呢就心力交瘁哈。那于是呢，他就开始想，孩子会面临着一个特别不确定的世界，因为他刚好是什么呢？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契机，他也做妈妈了，而且恰逢911事件爆发，于是呢，他就这个事情带给他的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他就想，这个世界真的有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说他要做一个事儿啊，他就是他要做对于孩子的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于是他就去办他的这个高中啊，办他自己的学校，然后呢，回头都到了几年之后呢，就迎来了他的这个毕业班。而且啊，他收的这个高中啊，就刚才我们就说啊，他这个高中是非盈利的。为什么非盈利？有朋友跟你说，不可能，他还是得有盈利为目的，因为他这个高中很多的学生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这个父母啊，因为这个违法双双入狱。啊，甚至呢，这个家庭当中啊，有这个来自于这个吸毒的这个家庭，所以说您就想象一下，他这个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他受的这个教育或者成长环境，他是有缺失，甚至是在我们看来啊，这个成长环境不是很好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孩子呢，我们就说呢，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说辅导他、引导他，难度就会加大一些。但是也不是说这个学校里面都是这样的，我们说来自于这样家庭的孩子，也有很多出身像中产阶级这种家庭啊。所以这个学校呢，它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学校，它本身阶层呢，相对来说呢，设立的比较宽泛。那这个就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于教育者来说，他就一定要有
更好的方法和更合适的理念。方法和理念在哪儿呢？那就在他的这个教学的方法里面。所以说呢，首先我们把前头这些铺陈都说好之后，把我们的意念啊和我们的这个引领的这个方向我们做一个确定之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方法。意念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方向是我们要做有价值的人，还有一个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我们确立了自己的价值，我们肯定了承认了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步入社会，我们为什么而学。好，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具体的方法。他在他的这个书中当中啊说到了三个要素：自我引导式学习、项目式学习还有辅导，这是三个学习最重要的要素。那这三个学习最重要的要素具体应该如何去实现，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详细的跟大家 来介绍和拆解一下这三个方面的关键因素。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汤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

0: 想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塘，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4: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3: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说哈，三个要素，自我引导是学习，项目是学习，第三个呢是辅导啊，很多家长可能都卡在这个辅导上过不去啊，甭着急。为什么人家把这个辅导放到最后呢？关键问题是他前两个你得做好，做到了，得做好了。自主学习，很多家长肯定想，那太期盼了，孩子要能自主学习，我们高兴坏了。好，这个自主式学习也有一种翻译叫自我引导式学习啊，意思一样，就是在老师的支持下啊，所有的学生都要负责设立自己的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测试自己的知识和评估自己的表现。那很多朋友肯定会说，这个跟没说一样，这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这么让他来做的。但是注意啊，我们叫听话听音儿。关键词在哪儿？我给各位再画一个重点，在老师的支持下，所有学生都要负责设立自己的学习目标的。我们在想，比如说我们说作为家长啊，因为他这本书讲的是老师的第一视角嘛，那我们作为家长，多少他的学习计划学习目标是你给制定的，而不是在你的支持之下，他自己负责任，负起自己这个责任自己去制定的，这是两个是天壤之别，对吧？这差得很远。我们一旦说孩子自己觉得对学习要负责了，那他的目标计划这是自然而然由内而外的，对不对？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说家长呢，是你如果用帮助他或者是管控他的方式就很难办。就前两天我们采访这个何帆教授，这是很著名的经济学家，然后他的那个书叫《变量》啊，这个书写得很好，讲的是这个当代社会的发展的一些细节的变化啊。虽然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讲的有一点我很认同，也跟大家可以分享分享。那我就跟他聊，我说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老板啊认为年轻员工不愿意吃苦这件事情，然后呢？何教授挺有意思，他一下就听懂我想问什么了。他说：“你就别给我绕弯子了，你是不是就想问我对996这件事怎么看？”我说：“你看，怨不得您是教授呢。”他说：“其实很多年轻人啊，不是不能吃苦，很多年轻人也不是不愿意加班，他们讨厌的是自己被控制、被操控。”这是他原话。所以你看，他就举个例子，他说你看很多年轻人他自愿加班的时候呢，比如说大家一块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自己要完成一件事情。

0: 情，他自己很愿意去完成，他会自愿加班的。他讨厌的是你一定要规定他如何如何如何。比如说你看很简单，就有一些公司说规定说你加班到9点不算加班，加班到10点算加班。加班到12点第二天上午可以晚来。那好，那如果是这样，我既然今天就晚了本来我可以晚一会儿。然后呢我说那到9点不算加班，那我就在这磨叽到10点，然后我就可以算加班了。然后这个心态就不一样，这个工作效率就会很低。所以很多时候学习也是这样的，他的这个学习效率低也在于什么呢？也在于你帮他设定，你对于他的管控，他的这个逆反情绪出来了。所以你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后头还有一句叫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将让他们一生受益。我再重复划重点啊，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很多时候你看，包括我们说老师布置作业也好啊，或者老师教学进度啊，他一定有他的一个统一的这个编排，但是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接收信息的方式，每一个同学呢也都会有自己的擅长和不擅长的领域。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个王东奇老师哈，就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老朋友，心理咨询专家，就讲啊，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概念，就是汲取学生汲取这个信息，有听觉型和视觉型。听觉型呢，他可能就更愿意用耳朵去捕捉信息，视觉型呢更愿意去看。所以说这两种汲取信息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老师的教授呢，更偏向于视觉型，那听觉型的孩子他天然的话就会好像这个吃一点亏，因为这是他本身吸取知识的这种方式来决定的。所以你看，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让他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学习，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呢，孩子的这个节奏不在于他自己掌控啊。举个例子，书里头就举了一个例子，咱们说完了概念之后说实际的哈。有个叫这个布鲁迪这个男孩，他8岁的时候他喜欢过山车。然后呢，这个如果哈、啊、你给这个布鲁迪就是列出来所有有关于过山车的这种专业的名词和概念，你就会发现在这些概念当中，它涉及的有物理、工程学、数学、建筑学、设计、历史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一下的知识点从小学甚至一下都能通到大学里面。也就是说他提出的概念什么呢？就是年龄啊不会限制他去汲取更多的知识，他只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爱好去多渠道的去学习，而且他每学到一定的知识之后呢，都会有助于他在这个基础上掌握更多的内容。这个其实就是他的自主学习。你比如说你看，经常你会问啊，你有什么目标，然后呢你填一个目标计划表吧，然后呢你可以随便选你想学的这个课程，然后呢你就能发现啊，这个孩子们就会填出5花8门的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呢你可以问他，你说这个目标你60分钟之内能不能完成呢？如果不行，那你看你1个小时，对，你2个小时之内能不能完成呢？如果不行的话，你打算什么时候完成呢？对吧？这让他们自己有一个自主性。那再过一会儿你就会去问他，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决定之后，你把你的计划表交给我就 OK。就这么简单，其实就是你更多的让孩子自己有选择的权利，他会为自己做出的承诺去负责的，而不是你按压给他的任务，这是两回事，这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好，我们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另外的一项，叫什么呢？叫做项目制学习啊。这个项目制学习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强调亲自动手的项目制学习。你要允许学生深入的研究一个话题，并且把这个话题和其他的学科和其他的学生去合作，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项目制学习，其实这个书的作者呢，就是塔文纳，他设计了一套呢跟所谓传统的项目呢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教学方式。它就是项目制学习，就是老师呢，老师的任务啊 不是说给教给学生啊，你要这么背，你要这么读，你要这么写。其实也不是，因为他高中嘛，那个还学生已经比较有自主的能动性了哈，所以说呢，他就是给学生定制一个项目，然后呢，帮助他去完成项目。那这些项目呢，可能是一个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挑战，而且呢，这些问题和挑战呢，必须让学生自己觉得跟自己有关。这个你一定让他觉得跟自己有关。你看刚才我们再回到上一趴，我们说先给大家讲概念啊，先给大家设立一个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其实就说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他盲目就在于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而学。我上了小学为了上初中，上初中为了上高中，上了高中为了上大学，然后呢上了大学之后为了干嘛？找个工作，然后再继续上个研究生。你目标都不清晰，那你学习的时候你就不是带着有目的性的，对吧？所以说项目制学习就会让你更好的去完成你内心当中的指向。那首先如果说这个学习项目跟你有关啊，你更愿意把它变成你的兴趣爱好，把它培养出来的话呢，那你肯定是要精心的去设计这个项目。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至少说在我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小时候有同学过生日，我们有一部分不是说花钱给他们买礼物，一方面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哈，一方面是确实是自己也愿意，我愿意给同学自己动手做一些礼物啊，尤其是年龄更小一些的啊，那长大了之后呢就不说了。你一旦有这个发心，愿意给这个同学去自己去设计礼物，哪怕只是设计一个包装的话呢，你就能发现哦，你的这个兴趣点、你的专注度和你做这件事情的愉悦度啊，就会大很多啊。这书里头也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呢，他们在历史课上做了一个项目，他们就会设计一个项目，比如说讲到工业革命啊。听起来哦很宏大，或者是甚至很枯燥的一段哈，但是他的设计的项目叫什么？叫做产品故事。他会让学生去了解啊某个工业时代的产品是怎么。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

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1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喵姐姐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

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

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三泵，日夜乳按压两泵，一套至少用三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腹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

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回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腹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回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腹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0: 姐姐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10只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1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5，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汤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汤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周末下午，客厅里突然传来了妈妈拔高的声音：“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画笔用完要收好，怎么扔得满地都是？作业还没有写完就去看电视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循声过去啊，准是孩子低着头，眼圈红红的，要么攥着衣角不吭声，要么忍住不哭出声的孩子。而妈妈这个时候气得胸口起伏，还在不停地念叨。这时候爸爸一出场，真的能解决这场家庭小风暴的走向。我邻居家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孩子把刚买的绘本撕得乱七八糟，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吼了孩子两句。爸爸见状立刻凑过去：“谁让你乱撕书的，换我我也训你。”结果孩子哇的一声哭崩了，抱着玩具躲进房间半天不肯出门。妈妈也觉得爸爸这话没起到半点作用，反而让局面更僵。还有个朋友家，孩子吃饭的时候总爱把饭菜挑到桌子上，妈妈批评他时，爸爸却拉着孩子说：“别理你妈妈，她就是脾气急，爸爸带你去买零食。”哎，久而久之啊，这孩子不仅没有改掉坏毛病，还总觉得妈妈批评我是不对的，爸爸会护着我。妈妈的教育方式越来越没权威，夫妻俩也常因为教育方式不一致而吵架。其实这两种做法都踩了坑，教育孩子的核心就是爸妈必须统一战线，妈妈是守护原则的城墙，爸爸是稳固根基的地基，拆台就是自毁家庭教育的根基。真正聪明的爸爸既不会跟着指责孩子，也不会帮着孩子指责妈妈，而是做那个情绪灭火源。前几天我在公园看到一对特别智慧的父母，孩子在沙地里把别的小朋友的玩具扔得老远，妈妈当场严肃地批评了他，孩子委屈地撇着嘴，爸爸没有立刻插话，而是蹲下来轻轻拉过孩子的手说：“宝贝，被妈妈批评是不是有点难过呀？来，让爸爸抱抱。”等孩子的哭声小了，他才柔声地问：“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生气吗？”孩子摇摇头，爸爸接着说：“因为你把小朋友的玩具扔了，别人会很伤心的，而且随便扔玩具扔东西也不是好习惯呀。不过你还小，知道了错了就改过来就好，在爸妈心里你是最棒的。咱们现在去跟小朋友道个歉，再一起把玩具捡回来，然后去哄哄妈妈好不好？她刚才也有点着急了。”你看，这样的做法既接住了孩子的情绪，也没有让他觉得被全世界抛弃，又悄悄帮孩子认识到了错误，还维护了妈妈的权威。比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爸爸妈妈一起唱和声才能形成教育合力。记住，孩子犯错时情绪永远比道理更重要，先共情接纳，再引导反思，最后一起解决问题，这样既守住了规则，又保住了亲子关系，这才是爸爸最聪明的做法呀。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8: 东西研究室，
9: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0: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熟悉又陌生的水果柚子。大家知道柚子这种水果有多邪门吗？这东西有多毒，说出来你都不信。在野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哺乳动物会主动去吃成熟的柚子。比如说广西、福建的柚子林，很少看到野猪、老鼠这些霍霍果园的常客。你削下来的柚子皮扔到院子里，连最不挑食的土狗都是闻闻就走。放好几天，蚂蚁都不敢往上爬。不是因为动物们不爱吃，是因为柚子从果皮到果肉都含有一种叫做呋喃香豆素的东西。这东西大点的动物吃了刺激肠胃呕吐，小点的动物比如说老鼠、兔子吃了甚至是危及生命。那问题来了，人吃了柚子会有什么后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吃几瓣柚子可能会觉得有点劲儿大，或者是肠胃有点泛酸水，但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嘴唇、舌头发麻发肿，像被针扎一样，或者是身上一片片痒痒的红疙瘩，严重点的头晕心慌，甚至是呼吸困难。其实柚子吃了难受都是小事儿，重点的在后面。 这玩意儿和药物的反应才是最邪门的。人类肝脏好比是药物加工车间，里头有一种叫做 CYP3A4 的酶，平时药物进来，这种酶会把药物拆解处理，让药效刚好合适。但是柚子的扶南香豆素一来，相当于用超级胶水把这个车间的门给焊死了。结果就是你吃的药没办法正常代谢，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飙升，本来吃一片的药量，结果变成了吃五片十片的效果。更可怕的是，扶南香豆素会持续48到72小时，也就是说，比如周一晚上你吃了柚子，周三中午吃药，那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不是只有同时吃才危险。那柚子放大药物威力的后果有多魔幻呢？柚子加降压药等于是血压骤降，头晕心慌都是轻的，严重的可能是晕厥。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山东一位大爷吃了降压药，还天天吃柚子，结果某天起床直接晕倒在卫生间。第二，他汀类降脂药，这是出过人命的组合。柚子会让药效放大10到15倍，直接攻击肌肉细胞，导致横纹肌溶解肌肉细胞破裂，碎片堵塞肾脏，后果非常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医学期刊上都有记载。第三，安眠药类，柚子会让安眠药的效果增强好几倍，可能会导致昏迷不醒，就不是睡不着的问题了。第四，抗过敏药，这个更隐蔽，平时吃没事儿，配上柚子可能会引发心脏突然乱跳。听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了，我拿柚子榨汁是不是就没事儿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劲儿更大，一杯柚子汁的杀伤力可能比吃两块柚子肉要大得多。那问题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柚子都带毒呢？几乎是的，但是不同品种的柚子扶南香豆素的数量差距很大。在柚子家族里面，西柚也就是葡萄柚是毒王，其他品种相对比较少，比如说国产的沙田柚、蜜柚，但较低并不等于没有。如果说你在服药期间，最安全的做法是一定要问一下医生这能不能吃。对了，还有柑橘类，橘子、橙子、柠檬，这些它们也含有少量类似的物质，但一般需要一次性吃好几斤才可能产生影响。所以保险起见，吃药前后的3天别碰柚子，包括很多奶茶店里面的水果茶里头可能也含有柚子汁。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

0: 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K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Keep Running。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18天真的是18不提天，夏季有口水井，喊你们去看重庆掌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山城重庆。重庆它被称为山城，是因为它建立在了重城的山峦上面。那在这儿呢，你看地图或者是看导航都没什么用，因为重庆它是立体的。那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从瓷器口开始，体验一下古重庆的魅力吧。瓷器口古镇位于重庆西南14公里的嘉陵江畔，有小重庆之称。自明清时期以来，瓷器口古镇就名扬巴蜀大地。古瓷器口呢有12条街巷，街道两旁呢大多都是明清风格的建筑，地板呢也是石板铺成的，沿街全部都是店铺。而且呀，瓷器口是砂瓷文化的发祥地，以出产瓷器得名。那在古镇瓷器口最有特色的一景就是茶馆了，在这里茶馆随手可见，当年的水手、袍哥大爷、闲杂人等都喜欢出入这里，直到现在啊，茶馆仍然是瓷器口的特色。100米来长的老街就有13家茶馆，而且呢是家家茶客满座，古风犹存。 当然，想要体验一下古重庆山城的魅力，其实市区内的洪崖洞也是一样可以看得见。 现在呢就来到了洪崖洞。洪崖洞呢是巴渝独具特色的吊脚楼建筑，风格非常的古朴，而且你可以看到是依着山崖建的，面临着江水。这个景点呢它是免费的，大家对它的热情可以说简直是满分了。特别是晚上你到洪崖洞来看一看，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它呢一共有11层高，在最顶层呢有一个很好的观景平台，站在上面就可以俯瞰江水。当然如果你想要看到洪崖洞的全貌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一样一起来站在马路的对面，隔着江看见整个洪崖洞的全貌，远远的看过去就像是宫崎骏画出来的千与千寻里面的场景。
3: 重庆它既充满了江湖味，又时时被现代文明充斥着，每当暮色降临，万家灯火璀璨，流光溢彩，难怪重庆素有小香港之称，它的夜景可是公认比上海和香港还要漂亮的。
2: 出了洪崖洞大概10分钟的路程，就在重庆美术馆的坡下方。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务圈解放碑。重庆美食多，美女多，在这儿你是最能体会到的。这里好吃的好玩的全部都包含了，火锅呢肯定是必须要来一顿的，还有各种小吃，所以说啊一定要留好肚子，最好你和我一样也在晚上来这里，因为这儿的夜景真的非常的美。而且你知道吗，每年跨年的时候，这里全都会挤满人一起在解放碑下倒数，等待新一年的到来。
3: 整个城市在喧嚣中透着活力，即使是夜半，朝天门的汽笛也还能顺着江绵延几公里，穿破整个城市的夜空，提醒你这个城市并没有沉睡。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美食一样，火辣辣的直抵人心，直来直去，从来不绕弯子。小吃、美女、火锅，通通都是重庆的标签，但都不能单独拿出来代表它。重庆的魅力是需要你自己去慢慢探索的。

0: 时间九月一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9月1日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9月1号，神智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实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气象，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20到30摄氏度，东北风3级。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0优的级别。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农历7月21，星期三。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再次提醒各位，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
1: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有朋友就问我说，如果不吃饭直接训练，是不是会瘦得更快呢？我知道很多朋友追求快速达到理想的体重，就会选择去空腹运动。但是 Q Baby 告诉你哦，无论是力量训练还是减脂训练，都需要足够的能量供给，而且呢是以糖原来提供能量为主。如果说你空腹进行训练，肌肉里的糖原储备不足，一方面会导致训练时力量不足，运动强度下降。另外呢，有朋友就认为空腹进行有氧训练可以加快脂肪燃烧来提供能量，从而获得更好的减肥效果。但实际上由于能量供给不足，肌肉会进行分解来提供能量，最终消耗的不是脂肪，反而是宝贵的肌肉，造成维度下降。所以说啊，空腹运动无论是对于增肌还是减脂都是不利的哦。
1: Q Baby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如果说昨天上班路上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是元气满满的话，那今天是不是稍微有那么一点蔫了呢？
2: 开学一天就蔫了，这不行啊。
1: 开学一天，
2: 开学期还长着呢。
1: 尽管我们可能开学的第一天处于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新老师，跟各位同学认识一下呀，然后暑假作业给收一收啊，提一些新学期的这个学习进度和任务要求啊，然后同时再给学生一些鼓励和祝福，回家包包书皮儿。
2: 那是，
1: 这是第一天的一个学习的话，但是就是可能对家长来说，经历了一个暑假，就是这种心态上面的放松，到昨天一天的话，已经就是提上劲儿来了。稍微是不是跟上班一样，到周二就有一点不适应了的。
2: 就都一样，就是和孩子们也别觉得自己啊，说这个一个暑假结束了之后呢，开学这个突然。

0: 瞬间有点不适应，家长也一样，家长也得这个逐渐的适应，
1: 老师也不适应，
0: 对，这是还是有一些这个习惯上和作息上的变化的。
1: 要说变化呢，今天上班路上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体感。昨天如果还算是一个过渡的话，那今天早间的这个车流量是实实在在的，你会感受到变多。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路过一些这个学校的路段，或者说比较窄的一些通行路段的话，大家可能要打一个提前量，然后这个提前做好你的出行规划了。
0: 对，这倒是。而且呢，其实你看啊，这个现在是九月初，但学生们这个刚开学，然后呢。再过大概也就是两周多吧，就开始逐渐的呢，这个节日氛围就浓烈起来了，
1: 又浓烈了。
0: 那你这是九月底
1: 刚开学，节日氛围又来了，
0: 节日氛围不又来了吗？那你节前你估计还得再赌一段，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心态调整好啊，
1: 是我们也可以提前把这个节假日的事儿啊给规划起来，这样我们上班啊或者是上学啊也会比较的有动力啊。随着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启秋季新学期，今年的暑运也正式告一段落。查询了多个出行平台发现呢，未来一个月国内机票的价格大幅跳水，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我看看是谁开学第一周里面带着孩子是请假出去玩错峰去了。
0: 哪个大聪明的找的这么好的一个时机呢？
1: 但
0: 让人羡慕。
1: 小朋友是幼儿园的话，那可能请假起来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0: 相对好一些。
1: 是。那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的高峰回落了35%。比如说国庆节首日，这个你姐相比于国庆节第一天，便宜了50%。各地的气候在九月份的时候又是非常的适宜，很多人也开启了黄金捡漏期。目前有大量一折经济舱在售，比如说9月1号，这北京飞往什么山西太原等等地方的这个机票含基建燃油费已经跌破了300块钱了。在整个9月初，从上海飞往厦门、温州、大连、青岛、广州等地最低的机票价格也刚刚200元。然后第三方在线平台上，在整个9月的上旬，从杭州出发多条热门的旅游航线也出现了特惠低价的单程机票。
0: 哎呦呵，看看，其实啊，这个我们只要做好计划，有的时候呢，哎，那咱能省不少钱出来。而且呢，除了这个说省钱之外呢，就是你整个旅行的这个过程感受上呢，它可能也不一样。因为人密集的时候啊，人可能啊，那人均你享受的景区的这个风景区域呢就小一些，
1: 对，
0: 是吧？就你人少一点的话呢，哎，咱就能够自在点了。
1: 有句话怎么来说呢？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这个世界。
0: 哎。
1: 就是很多事儿就看你敢不敢了，就是那一句话的事儿。要说年假这种东西呢，你什么时候去请，那都是你个人在全年当中的一个人的权利，对不对？
0: 是。
1: 严香就说：“小麦，你继续请假看看。”我不是不敢，我是不想。大家初衷这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我这种这属于是喜欢上班，离不开你们。但是你要说敢的话，这谁不敢呢？对不对？我今天就可以去请，但我不愿意，我不乐意。
0: 吓人。
1: BOA 说麦姐日常也是非常的贪图享乐。大家不要给轻易的给人扣这种四字总结。
0: 对，这别啥实话往外说。
1: 哎。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说是开学，全国各地的小学都上演了年度开学大戏。第一批20后正式成为了小学生，
0: 就和20后了。
1: 20后，说这个校园门口呢出现了颇具时代感的一幕，送学的家长啊，横跨了70后、80后、90后、00后四个年代。这个是不是大家去开家长会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0: 年龄差就开始逐渐的这个
1: 拉大。
0: 对，
1: 那个因为有一些是就是家里面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嘛。
0: 对，
1: 然后在学校门口呢，有记者发现，就有一位70后的爸爸牵着小儿子来报道，乐呵呵的说：“这是家里的老二。”老大呢，今年研究生刚毕业。
0: 火。
1: 已经参加工作了。然后呢，另一边的一位90后的妈妈拉着女儿的手，别看她年纪不大，她说啊，这个已经是家里面的老三了。
0: 嚯。
1: 四代父母年龄跨度

0: 已经30岁，但是现在呢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目送自己的娃走进同一扇校门。哎，你说那这样的话以后00后的亲家会不会是70后？
1: 你这叫叔还是怎么着？你论兄弟有点吃亏。
0: 所以我就说现在这种情况啊，就我们去开家长会也好啊，去接孩子也好，你不敢轻易乱叫。
1: 嗯，
0: 你像有一次我在院里，我不是看到那个小朋友嘛，浩轩，我说哎你好浩轩爷爷，他说我是他爸。就是你不能乱打招呼。还是你浩轩家长，子涵家长，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称呼。
1: 所以我现在我其实也会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状态，就是您就猜不出对方这年龄大小来，就是有的时候呢，对方的长得这相对比较成熟，然后实际一聊呢，这个比我年龄还小，有些呢，哎，人家保持得很好，状态很好，然后呢，但一聊呢，人家比我年龄大，因为我现在呢，基本上啊，我这个就不称呼，我就不称呼，到的这。这样现在这个状态是这样，哎呦，哎呀呀，来，那个什么，跟您说一下啊，把这个事儿的先把前面这个称呼先折过去。
0: 您好，您好。
1: 对，
0: 否则就有时候也刚好把别人姓氏给忘了。
1: 说实话，有时候确实也记不住。
0: 但是咱说回来，说00后啊，到什么这个70后啊，我觉得还是80后厉害。你看哪儿哪儿都有他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孩子家长，就是80后呢，就是还有未婚的，还有当奶奶的，然后呢，七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就是家里面孩子啊和父母的交互，就是70后家长他可能会说，你吃吧，妈不吃，然后80后呢，你先吃，妈再吃，90后，你别吃，让妈吃，00后。你去弄点给妈吃。你家里是怎样的一个打开方式？
1: 每一种状态
0: 哦，
1: 都是一种年代。
0: 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
0: 这周三的早高峰，因为刚好遇上这开学季，路面肯定是比平时要，这个高峰来得更加的猛烈一点。我们也提醒大家和前车保持车距，小心慢行。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这些已经开学了的老师和家长朋友们，还有正在路上打算去上学的小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来报道，打卡了。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身材确实是练出来了，但是脑子还是一团浆糊。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机械重复的运动，身体在动，大脑在睡觉。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真正让人变聪明的，不是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的运动，而是那些逼着你的大脑高速运转，让你感觉有点疯狂的运动。什么叫疯狂长脑子的运动？就是那种需要你在运动中不断做决策，快速反应，空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一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两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事。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5: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4: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我们疯狂的跟各位互动。各位在后台
6: 跟各位互动，
4: 那不贴切吗？
6: 贴切。
4: 那我们迫切的跟听众朋友们互动，
6: 就是有一种急赤白脸的感觉，
4: 有点就是豁出去了，啥都不要了，要跟朋友们要一些互动。朋友在后台问，公蟹母蟹都是多大的？
6: 相对来说呢，在热度上我们抵不上，
4: 没办法
6: 抵不上大闸蟹，也认了。
4: 它就是这个是就是目前这个季节的顶流，
6: 而它也就是红这一段，不像我们，
4: 对，
6: 红十多年，
4: 常青树，常青树。好，我们也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那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着急，还是关注我们的大闸蟹目前卖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6: 对，
4: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和组合？
6: 哎，这几天呢，我们这个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全母蟹款，
4: 2.5两五对十只的全母蟹，
6: 您就先甭操心公蟹了，因为这个母蟹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
4: 是，
6: 所以我们这几天就专门呢 做了一个全母蟹的组合。
4: 嗯，挺好的一个消息哈，今天还有，因为第一天我们给到大家的那个尝鲜组合159，然后公三两母2.5两的那个组合已经就是一天之内被朋友们全部抢完了。
6: 对对对，
4: 就是大家再想买那个规格的话已经没有了，但是目前全母蟹的话我们还有，只是备货少。
6: 对，
4: 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回复一下大闸蟹来抢一抢这个全母的规格。
6: 当然了，就是说您说我要非得要吃那公蟹
4: 公母组合，那您再等一等，
6: 您再稍等等啊，
4: 或者是您回复一下大闸蟹看一看。
6: 因为我估量着啊，就是全母蟹这套装根据大家的这个购买程度啊，
4: 很快
6: 很快
4: 又变组了，我们
6: 我这两天估计就卖完了这接下来就该上公蟹了。
4: 是，不是我们备货少，就是说这个私家车广播，因为我们就从源头上验货是比较狠的啊，个头不够的淘汰，蟹黄不满的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就是从源头上帮大家挺捡出来那个顶格爆黄的那种精品大闸蟹。
6: 哎，
4: 那今天我们强推的啊，也是我们这个主播自入的大爆款，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这个昨天呢我已经下过单了。
6: 对，这个就当时我们在这个开会速品的时候，其实
4: 很多主持人都说我要自吃的话，自己吃的话肯定买全母。
6: 对，你像 baby 啊、刘文啊、小麦啊，他们基本上都是要买这一款。
4: 就觉得2.5两这个大小爆黄，然后自己家吃的话就真的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
6: 是，
4: 因为只需要259，
6: 259块钱5对10只2.5两全母蟹，
4: 我们阳澄湖直发的一个价格。个个都是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
6: 说实话，就这个价格吃全母蟹，这哪儿找去这价格？
4: 因为我自己是找过了的，
6: 是不是？
4: 我去点那个就是蒸好的那个螃蟹，想寄在家里嘛，然后全母蟹

0: 2两是卖到58，
1: 对，
0: 2.5两卖68，
1: 是。
0: 然后后来我不是转身去买六月黄了吗？因为阳澄湖的蟹，大家知道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大家不要等开湖，开湖之后就也就9月26号左右，
1: 嗯，
0: 它会再涨价。
1: 对，就我们现在给各位是蟹卡啊，就是您买完之后，等到那个开湖大概9月25到28号这个区间，
0: 嗯，
1: 然后您就可以直接下单。然后兑换了，
0: 嗯，
1: 母蟹大家知道，平时就母蟹就少还贵，
0: 嗯，
1: 对不对？你随便买碗蟹黄面都得100大几，我说的是真蟹黄，不是那用鸭蛋做的那个啊。今天我们到手的是259十只，2.5两，也就是大概是多大呢？就是女生们的拳头大小。
0: 那比我的拳头还得大一点，因为我的手特别小
1: 啊。所以说，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价格非常实在了，
0: 嗯，
1: 259，您拿到10只还是全母蟹？
0: 嗯，有一些朋友觉得，哎，10只我吃着不过瘾，或者说我想给爸妈也送，那太好了，
1: 嗯，
0: 直接拍2单，
1: 对，
0: 因为2单是最划算，也是目前我们后台出货率最高的一个组合。下2单的话，就是10对20只，
1: 嗯，
0: 就是2.5两的母蟹，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最关键，您直接下2单的话，我们再加送1斤地标美食黑龙江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
1: 嗯，
0: 这黑蜂雪蜜在我们商城上本来就挂链接有售，大家可以去看，它单价一瓶是199的。
1: 对，这个，而且您要是不信，您就什么时候看我们这个黑蜂雪蜜，它就是
0: 不降价，不打折，
1: 不降价，因为这也是我们原来的一个主推的地标美食的主推款。
0: 对，
1: 啊，它的这个口感上、营养度上，
0: 嗯，
1: 也都非常的好。现在呢，您这个下单2单，等于是10对20只，一共518。
0: 再送一个199的黑蜂雪蜜，
1: 对，
0: 你合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卖15块钱，
1: 嗯，价格比吃普通螃蟹都划算，
0: 你这真的是市面上很难找的一个价格，
1: 你喝杯奶茶都得这个价。
0: 对，然后呢，这个诚意啊，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后台也是蹭蹭的暴涨，
1: 嗯，
0: 请人喝杯奶茶，刚才腾霄说了，也不只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
1: 是，
0: 那大闸蟹在每年的9月25、26左右的时候会开湖，您现在下单，在开湖之前，我们这个叫做这个抢先的这个价格，
1: 相当于早鸟价吧，
0: 早鸟价，
1: 嗯。
0: 你先把这个价格给锁定了，
1: 嗯，
0: 开湖之后不涨价，
1: 嗯，
0: 然后你还拿到蟹卡之后能优选发货。
1: 是，而且其实就是您要是说这个想要这个走亲访友，
0: 嗯，
1: 您就可以直接把这卡送人家，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是人家什么时候自己对都方便。
0: 说到我们的卡了，
1: 嗯，
0: 以前呢是3年有效，今年帮大家升级为终身有效，
1: 嗯，
0: 所以就这样卡送出去，既有诚意又有牌面，而且我们的那个卡也不是普通红色的，
1: 嗯，
0: 就是它的那个质感和那个硬度啊，它的那个大小，嗯，它就是一个
1: 看着有面儿，
0: 它是黑金风格的老前锋，真的非常的品质，就看跟文创产品似的。
1: 拿着这个卡之后，我这个笑的时候都不敢太轻浮，
0: 嗯，
1: 都得是的这种老前笑，
0: 哎，老前笑。
1: 别笑我，现在我笑的就有点轻浮。
0: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关注我们的售后服务，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是在阳澄湖我们私家车999的自有蟹塘，
1: 嗯，
0: 年初从蟹苗开始我们就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
1: 嗯
0: 承包了，嗯，也是从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它蟹苗啊包括小蟹生长的那个视频，
1: 嗯，
0: 在群里面发给大家，就是因为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
1: 嗯，
0: 我们才能拿出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
0: 五大售后保障帮朋友们托底，
1: 哎，
0: 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
1: 是，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先把关所有蟹的品质。
0: 嗯，
1: 有任何问题，咱们联系客服，给您承诺，
0: 嗯，
1: 您这但凡是说购买的东西有问题，秒赔付，秒处理。核心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全母蟹，2.5两，全母蟹5对10只，这个规格和这个价格可以说都是数量不多的。
0: 嗯，
1: 今天的这个库存依然是也是只有100单。那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咱就能实现一个母蟹自由了，
0: 回复一下大闸蟹就可以了。还是有朋友在后台问什么时候开湖，
1: 嗯，
0: 我们每一年要等新闻，
1: 嗯，
0: 就是阳澄湖的开湖时间它有时候会有那么1-2天的一个差别，
1: 对，
0: 就是25号，26号，这个是比较常态的一个开湖时间，
1: 嗯，对，
0: 开湖之后您直接根据这个蟹卡后面我们的一些一

0: 一些指令，非常的简单，就可以兑换到阳澄湖开户的第一口线了。
1: 是，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我们买一组的话呢是259，是五对十只。您要是买两组的话呢是518。另外呢，买两组的话送您价值199的来自东北的黑蜂雪蜜。
0: 小朋友，这个是冰淇淋口感，可以挖着吃的蜂蜜。
1: 对，
0: 那真的是可以尝尝看啊。那目前呢，大家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螃蟹，我们也希望大家干嘛啊？做一件事情。很多的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做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一个好评，
1: 哎，
0: 就是给我们一个这个拍照啊，来一个好评，我们送大家积分，积分直接在商城里面当钱花。
1: 对，春和景明这位朋友问大闸蟹怎么拍，我手给您指一下，您看我手指这位置啊，这头像这儿，我们视频直播的头像这儿，您点进去有一个公众号，
0: 是，
1: 您在公众号里头私信他发消息，发大闸蟹就能收到链接了。您在这儿发呢是没有这个链接回复的。我这手给您指着，您看一眼啊，就是这个头像这地方点进公众号了。
0: 但是收到蟹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每一只螃蟹都是香草捆绑，不是普通的绳子，就是保证你蒸煮的话原汁原味儿。精美的蟹卡自己在家吃或者中秋送礼啊，终身有效，都非常的有排面。好，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了。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一坐下来追剧，时间久了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肩颈很酸，还悄悄养成了含胸驼背的小毛病。不用担心，今天 KBaby 就给你分享几个超轻松的小动作，休闲放松的时候随手做，就能够悄悄的把我们的体态调挺吧。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开肩，坐直之后我们双手在身后轻轻交扣，然后慢慢向上抬，就像要去够天花板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有微微的拉伸感，就停下来保持30秒之后呢，再慢慢放下，重复3次就 OK 了。这个动作能够把咱们的紧绷的胸腔打开，含胸驼背立马能改善一大半。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夹腿，依然是保持坐直，双手自然垂放在身体的两侧，然后想象我们的后背中间夹了一张薄薄的纸，用肩胛骨的力量向后向中间去夹紧，然后感觉后背在发力就对了，保持10秒钟，再慢慢放松，重复5次。那这个动作能够悄悄地练出我们背部的小肌肉，让我们的肩膀也更加的挺拔。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扩胸了，双手曲肘贴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臂慢慢地向侧上方来打开，抬到肩膀一样高度的时候呢，停留1秒，再慢慢地收回，重复做就 OK 了。这个动作非常的温和，节奏慢到你不用特意分心，哪怕你追着紧张的剧情也能够跟着节奏来慢慢做，不知不觉呢就练了好几分钟。不用特意换上运动服，就穿你舒服的家居服，坐在沙发上练一下就 OK。 今天追剧的时候不妨就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Baby

0: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思笑，
1: 我是小麦，快乐小财海瑟顿。说这个谢卡有效期是几年？
2: 嗯，
1: 别等我买了，明年过期了提不了货。
2: 哎，那不可能，
1: 就等我退休，你都能提货。您就算，我还有十几年。
2: 嗯，
1: 为啥要？但为啥要等我退休了才提货呀？
2: 划算，现在买
1: 这个逻辑底层逻辑我没有想清楚。对，所以大家放心，这也是我们今年的谢卡跟朋友们特意去升级的啊。以往是三年有效，但是就考虑到有时候朋友买回家里面，就是大家送的多或者说忘了，
2: 嗯，
1: 突然从哪个角落里面翻出来，哎，这帮哪年谢卡啊，看过期了没有，我们不要三年，我们要终身。
2: 嗯，
1: 只有我们这儿大家能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抓紧时间去回复大闸蟹。今天给到大家的母蟹2.5两啊，五对十只的一个组合，只需要
2: 259。
1: 这个组合非常之有限，因为我们都知道阳澄湖一个自有蟹塘，它每一年发的那个蟹扣是有限的，
2: 嗯，
1: 也就是说它要保证每一只大闸蟹它生长的这个环境，
2: 嗯，
1: 就是它水域它的空间是充足的，
2: 周期它得长足了。
1: 对，
2: 就是因为大闸蟹它这是节肢类动物啊，
1: 嗯，
2: 它这个不跟其他这个哺乳类动物似的，就长，它长一次啊，
1: 嗯，
2: 就得把原来那壳就得退掉，
1: 嗯，
2: 长一次就得把它原来壳退掉，
1: 嗯，
2: 它必须这所有的这个过程呢就完整了，
1: 嗯，
2: 这个咱说吃到那个肉满膏肥的那个大闸蟹，
1: 嗯，
2: 那口感它才好，而且其实呢，是它对这个生长环境、水域的环境，然后呢生存的环境，它也是有要求的，
1: 要求极高，中间要淘汰好多波的。
2: 而且说实话，就是你看啊，就是这个蟹田，它这个空间其实也是经过精密计算的。
1: 嗯，
2: 就是你说咱这个蟹田一共有多大？这里头呢，它最大容量是多少只？
1: 嗯，
2: 它其实螃蟹多多少少呢，它也需要对这个生长空间有。你要说有的那种就宽圈一个特小的一块的地方，
1: 嗯，
2: 然后呢在里头疯狂养，那它生长空间不够，它自然而然这螃它动物它就这样，它也知道周边环境。
1: 它连人类都是这样，你越是就是这个就是这。
2: 就是一上地铁咱就不自然的就身体僵直了，因为人多挤，
1: 是，
2: 对不对？
1: 嗯，
2: 那你老是保持这个僵直状态呢，就不自在。
1: 你像我和腾霄就这种能力的，
2: 嗯，
1: 我们就是差不多就是100人的一个办公室，你像万总就2个人一个办公室。就大家懂吧，就是你要守护他的这个生长的环境，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才能保证它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2: 是，
1: 嗯，这例子也不可能是不是举的合不合适？
2: 很合，挺合适
1: 啊。
2: 就是因为我们100人一个办公室，所以导致创意什么的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好，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大闸蟹
2: 是
1: 三个字，在我们的平台上去抢一下我们这更加珍贵的越来越少的全母蟹的一个规格。
2: 对啊，如果说呢您这个想要这个现在下单，您这个回复完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您收到这个链接直接点，收到图片直接扫，
1: 嗯，
2: 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每日一歌。我们说这两天是开学季嘛，
2: 嗯，
1: 跟我们一起在路上的除了就是我们这个正常上班族打卡族，
2: 嗯，
1: 还有刚刚休完2个月的暑假的这些老师朋友们，
2: 嗯，是
1: 今天这首歌呢我们依然唱给他满满的祝福，
2: 哎，
1: 送给新学期即将投入到辛勤工作当中的老师朋友。我还是一个家长啊。

0: 老师确实是辛苦，
1: 辛苦。
0: 你要为啥呀？就你看，就这个，咱说越野兔分兔啊，人家是一个老师。
1: 哦，老师，今天越野兔来了。
0: 对，你说你听人这句话说的，
1: 嗯，
0: 开学第三天的老师表示终于开学了，
1: 嗯，
0: 踏实，要不然总担心开学。假确实也